0: 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一个内容啊。首先呢，就是来说一下啊，按照这个施工计划，今年五月底项目将会完成雨水管涵的铺设，正式达到通水的条件。八月中旬将会完成路面的修复、绿化恢复等等所有的附属的工程，实现全面完工啊。所以说，等到这个项目投用以后呢，老城区将会告别呢雨季内涝烦恼，堵心路将会变成舒心路，市民呢将会有这个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城市的生活环境了啊。这个呢是整个的这个红旗西街，就是从西城墙路一直到盛会南路啊，整个的这边的一个铺设的一个工程啊。因为这个项目呢总共是2576米，一共分为就是双桥路到红旗街，红旗街是这块是西城墙路到盛会南路，盛会南路这边呢是从这个红旗西街到长萧渠，红旗西街设铁段四个标段，整个的这个路段是从去年九月底正式启动这块的一个施工，然后到今年八月份整个所有的施工就会全部结束啊。所以这是针对大家最近咨询比较多的一个盛会路这边修路的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现在这块的通行状况啊，北向南的方向在整个桥面上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
1: 还有现在西城墙街和红旗街交汇处，红旗街上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六岔路口的话是在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目前的话是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此时此刻解放南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人民路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人民路小学路段哈，从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0: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中银路，中银路基本上上了建北桥以后出现压力，持续到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1: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禹西路目前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的通行情况，现在整个全段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桥面上哈依旧是东向西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的苏北线是从左岸皇城的十字路口持续到绕城高速桥下，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关注一下桃竹工街空港南北区桥下，南向北方向依旧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4一块儿来充电了啊！看到英随长空刚说，哎，今天不是精锐吗？后来哦，刚没听清，就是精锐，自问自答了一下。反正是不管怎么着，在认真的听啊，感谢你的支持啊！好，接下来一块儿来听听题吧啊，来充充电。蒲剧就我们蒲州梆子，俗称蒲剧，为什么它的唱腔比晋剧更高亢一些啊？
1: 对，今天我们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方言的习惯 ，B 是因为黄河峡谷的环境影响 ，C 是乐器的限制。您来做选择。第二题来说一说下县的西阴村遗址，李济发掘的时候哈、找到了半枚的蚕茧，距今大约是多少年呢？
0: 经常听我们公益广告的这个道题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哈，给大家三个选项吧 ，A 是3000年 ，B 是5000年 ，C 呢是7000年啊、
1: 第三题，今天我们还是成语接龙，给出的词语是口是心非，大家来接妃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

0: 性就可以了哈。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葡剧葡州梆子为什么唱腔比晋剧更加高亢刺耳呢？ A 是方言的习惯， B 是黄河峡谷的环境影响， C 是乐器的限制。
1: 来说第二道题啊，下县的新村遗址李济发掘的时候找到的发掘时找到的半枚残简距今大概有多少年？ A 呢是3000年， B 5000年， C 呢是7000年。
0: 第三题口是心非，成语接龙，往后来接非字。

0: 好的，8:09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答案，听下淼淼和玉玉。
1: 第一题 A， 第二题 B， 第三题。
0: 口是心非。
1: 非黄腾达，答非所问。闻一行五，五虎风高。
2: 嗯。非常可以 啊，
0: 特别厉害的小姐妹俩啊，
2: 对，再给你们俩点个赞啊，继续努力。
0: 对，前两道题注意来关注一下哈。首先说到的第一题，可能这孩子对这个影响这个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孩子们可能只是觉得说是哎，大人都喜欢听戏，
0: 奶奶爱听戏啊。
2: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蒲剧的旋律，哎呦，我听着就真的特别的舒服呢？胡剧的唱腔为什么比晋剧更加的高亢呢？正确答案是 B， 黄河峡谷的环境影响啊。
2: 对，胡剧发源地永济哈，是地处黄河峡谷，在古代哈，百姓在山间渡口喊话交流，就养成了这个高亢粗犷的语调哈，直接就融入到了戏曲的唱腔，形成了独有的黄河腔调啊。
0: 嗯，第二道题啊，这个蚕茧下县西阴村遗址，李济发掘时找的这半枚蚕茧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哈，距今呢已经有50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家蚕养殖证据，直接证明了运城是中国丝绸文化的最早发源地之一了。
2: 第三题，这个口是心非的非字哈，大家有回答正确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一零一九最新闻。
1: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2: 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警局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治工作。
1: 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

0: 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权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0: 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1: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议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0: 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的，8:1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李，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消息。
2: 安义东路与那个顺济街交叉路口那个红绿灯，小百合直行老是能碰到一块儿，不知道是不是导向错了，还是说红绿灯坏了。情况不能重视一下，因为出现事故好几天了都。
1: 好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是反映给辖区中队交警了。这个是三大队五中队的倪警官给我们说哈，这个红绿灯故障哈，已经是开始报修了哈，已经是报故障维修了，目前哈是等待维修啊，大家稍安勿躁。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位女子哈，她呢是用了多种的药膏。你像平常我们生活当中哈，可能说是那身上哪里出现一些痘痘呀，或是那出现一些问题哈，就会抹一些药膏，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红霉素软膏了哈。
0: 嗯。
1: 但是这个在用之前，我们一定要盯对一下，看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这个症状哈。那这名女子呢，她就涂了几十种药膏，然后是险些出了一些症状哈。吴女士今年是40多岁，2个月前哈，她就发现了右脸脸颊上长了一颗米粒大小的硬疙瘩，微微发疼。她凭借经验判断哈，就是说是哎，这个是普通的青春痘，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去医院，而是在上网搜索去疙瘩方法。2个月哈，就陆续换了几十种药膏涂抹，结果哈，这个疙瘩是越来越大。
0: 对，不仅是越大啊，还化脓发炎，长出了这个硬栓。那吴女士发现以后呢，竟不做消毒，自己动手把这个栓子给拔出，结果脸上出现了一个又深又大、流血流脓的空腔。医生判断哈，吴女士实际上呢是皮脂腺囊肿，腺囊肿，然后呢合并感染，盲目用药加自行拔栓导致的皮肤感染加重了啊。
1: 吴女士就医时，这个脓肿已经是侵犯到了咬肌表面了。由于感染严重，伤口较深，吴女士还需要长期换药治疗，恢复周期至少是3到6个月，并且大概率哈会留下永久的疤痕。
0: 嗯，所以说哈，下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不要在网上瞎查一些。就是如果就比如说3天，最多1星期的时间没有好转，一定要去医院啊，找医生来帮忙了。
1: 对，遵循医嘱哈，而不要说是自己乱用这个药膏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在这名男子哈是家里是上演了一暖心的一幕。最近在北京，男子一家哈是上演了这样的一幕哈，就是妻子跑步时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喜鹊，男子哈就立即带着毛巾赶到现场，将它带回家中细心照料，不仅是准备了鸟笼，还专门买来了面包虫喂养，并亲切称呼它为15，然后呢

0: 华这个伤痛好了以后哈，他是怎么飞走的？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擦拭伤口啊，我们想着说让他痊愈了就把他放飞，我看他也恢复差不多了，没事自己老往那个窗口那扑腾，想出去，有一只喜鹊就一直在窗口徘徊，停在我们家旁边也就不到一米的地方，我们就把窗户打开，我们家这个喜鹊失误就一直不肯走，在我不断的给他勇气在后面推他，然后他最后一跃而出，另外一只喜鹊就陪着他一起飞了，就停在不远的那个树上，我们家女儿蜜桃喊了一句失误，他又飞回来了，盘旋了大概有五六分钟才离开。没想到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一只这个小喜鹊却结下了内心抹不去的一种回忆吧，
0: 抹不去的一种回忆哈。结果他们还是很可爱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十五。为什么起十五这个名字呢？用他们家住十五楼，然后就给这个喜鹊起了一个名字叫十五。
2: 嗯，
0: 好了以后呢，另外一只喜鹊在窗外叽叽喳喳啊，就是说你怎么还不出来呀，于是他们就放飞了哈，
2: 是啊，
0: 双双飞去哈，双双远去。所以说这份助鸟为乐的善意也让这个初夏哈格外温暖。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来关注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啊。最近呢，在湖北襄阳，一名小男孩过马路的时候趴着身子在玩这滑板车啊，进入到了车辆盲区，不慎呢被卷入车底，周围人发现以后呢立马呢提醒司机，不一会儿哈，听到求助声的行人、司机以及附近的店老板都赶来帮忙抬车，成功救出了小男孩。
0: 对，这起案例哈，也是警示我们各位家长哈，就是带孩子的时候哈，一定不要让孩子单独去玩耍，并且你玩这个滑板哈，你可以在小区里玩，可以在公园里玩，一定不要上马路哈。并且他还是趴着身子玩滑板过马路哈，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夜间驾车乱用远光灯的危害哈，多名驾驶人被处罚。其实在夜间驾驶的时候哈，我们正常行驶，如果说突然被对面的这个车辆强光照射哈，一时的眩目会造成短暂的失明，惊吓出一身的冷汗哈。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已经处罚了多名非法加装使用强光灯具的驾驶人。
0: 具体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来关注长治的这起案例，也是交警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啊，发现了一辆近 A 牌照的重型自卸货车前车头的非法加装的强光射灯，这个行为呢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以登记构造的参数，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民警对于驾驶人杜某某进行批评教育，并且依法作出处罚，当场监督其拆除了违法加装的射灯。
1: 再来关注，近日有群众举报一辆货车车尾是加装了强光灯，并且是极其的晃眼，十分危险。初步调查以后，公安交管部门将当事人依法传唤到大队处理，在对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并责令其立即拆除灯具以后，公安交警依法对其作出处罚。
0: 所以在这儿哈，提醒给大家，乱用远光灯到底危害有多大呢？提起夜间行车的时候最招人烦的行为，可能大家都会说滥用远光灯啊。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夜间交通事故当中有25%以上和违规使用远光灯是相关的。
1: 远光灯这个危害哈，首先就是瞬间的致盲，事故风险递增。远光灯的光线强度是远超近光灯的，强光刺激哈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包括行人瞬间是失明、致盲，无法看清前方路况，极易引发碰撞事故。
0: 另外呢，夜间啊，这个视线呢本来就比较的受限，远光灯啊，这个车呢会时不时进一步干扰这个人呢对。这人眼对于车距呀、速度的一个判断哈、导致驾驶人误判操作，比如说急刹呀或者猛打方向，增加事故的概率了。
1: 还有就是干扰前车后镜变盲区，后方远光灯哈会在前车的后视镜形成一个大面积的光晕哈，大幅度的哈是缩小了我们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一个视野，并线转弯的时候难以通过后视镜来获取精准的信息。
0: 所以说滥用远光灯危害这么多哈，我们要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远光灯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1: 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不可用远光灯的情况包括哪些呢？夜间行车，在照明条件良好的城市道路中不得使用远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遇到有浓雾、大雨、雪、沙尘等低能见度的时候哈，包括像这样的天气之下，近距离跟车时后车不可以使用远光灯。
0: 可以用远光灯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郊区的公路、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可以使用远光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来进行示意，比如说夜间超车的时候、夜间通过急弯、坡路、还有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的时候都可以来用远光灯了。
1: 包括在夜间会车的时候哈，正确使用远光灯。会车前一定要提前切换灯光，当与对向车辆相距150米的时候哈，应当将远光切换成近光。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不得使用远光灯。
0: 对，所以说用这个远光灯到底触犯了交规当中的哪一些规定哈？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请进文习官局交警大队的刘佳刘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法律依据。
1: 刘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滥用远光灯的危害哈，那么在法律当中这个处罚是如何来规定的？
2: 根据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呢，一次性记一分，就是包括那个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1: 对，所以说在路面上行车哈，一定要规范使用好灯光了。那么最后哈，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2: 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呢，夜间行车时要正确的使用远光灯，做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记好。

们在夜间行车哪一些情况可以使用远光灯，哪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将远光切换成近光，这些哈您一定要了解。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英啊，英发送裤子啊，这个防晒裤能收到链接吗？看一下。这是蕉下的这个防晒裤，你发裤子，发裤子两个字啊。
1: 对，防晒的话是这个防晒面罩哈。关。

0: 念词儿一定要回复正确。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小时候啊，大家应该都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吧。
1: 嗯，
0: 我生气了，我不和你们玩了，我要离家出走。
1: 一般男生可能比女生做的更多一些，是吧？
0: 对，大包小包的，然后收拾完以后坐到家门口坐一会儿，我回来了。来看一看这位大爷哈，他当时可不是随便说一说玩一玩，他是真的离家出走了。
1: 对，
0: 并且是17年没有回家。
1: 这是上海70多岁的张老伯呢，因为家庭矛盾，在2001年的时候呢，夫妻离家。17年的杳无音讯。在2013年的时候呢，妻子为办理落户和子女的抚养事宜，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户口被注销了。
0: 2018年，张老伯返乡办身份证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死亡12年了。之后因为没有身份无医保，只能够挤在10平米的小屋里，连地铁都没有坐过。期间他也曾经申请过撤销死亡宣告，却因为信息模糊、原住所拆迁、妻女拒证等原因维权失败。
1: 在2025年的时候呢，承办法官发现他曾经在安徽凤阳插队，驱车400公里跨省寻访当地村民来进行取证，多位老人证实了他的身份。据此呢，法院设立呢巡回法庭，当场撤销了死亡的宣告。
0: 张老伯这才终于重新办了户口、身份证、社保与医保。张老伯表示，和自己多年未尽家庭责任，自愿放弃所有财产分割，也不会打扰妻女生活，后续将会起诉离婚，独自安稳度日。
1: 你看这夫妻一下子出走了这么多年啊。
0: 对，
1: 作为妻子和孩子来说，肯定心里边有很多的怨气啊，
0: 所以说也是拒绝为他去证明嘛。不过最后好在是重新办理了这个户口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来说一说这个动车卧铺加装了床帘在网络上走红。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自己乘坐的这个动车发现它配备了这个卧铺的窗帘私密性是大幅提升，纷纷点赞这个便民举措。有一些网友表示以前乘坐动车没有这个遮挡休息的时候是毫无隐私感，如同是露天睡觉卧铺自带窗帘的设计，让人睡觉更踏实，更有安全感。
1: 根据网友反馈目前呢只有济南局部分的新款的这个动卧列车呢配备了窗帘，并非呢这个局所有车次全覆盖。不少网友也纷纷留言，希望这项便民配置能够在全国动车组的动卧列车呢全面推广。针对网友关注的动卧床帘安装普及问题，12306客服也给出了回应。
2: 我们没有接到相关统一安装的一个通知，应该是个别车次进行了相关便民业务。
3: 有一辆还是两辆有那个床帘的，新车上面带的，可以直接拉一份，把那个中铺或者上铺全给拉起来了，这挺方便的，它隐私性很好的。
1: 对呀，能够有这个床帘肯定是好啊。
0: 对，所以说它这个可能以后在新出的一些列车里边会大幅有这样的一个配置
1: 是的。就是这项配置呢实用性很高，未来比如说动61动62次的这个列车也都会有加装这个可能性，并且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官方 APP 来建言献策，在动卧列车普及卧铺的床帘，来提升旅客的出行舒适度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医保政策和医保个人账户的新规来了，这个是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正式下发了新规，严格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新规明确，各地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统一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只有名单内的物品才能够刷医保结算，以外的商品一律是禁止使用医保支付。
1: 对，允许使用医保的包含正规的药品、基础家用的医疗设备以及医用口罩、纱布、退热贴、检测试剂等等医用耗材，同时呢划定了清晰的禁令因为有些药店比如说卖那个临时保健品或者是防晒洗护的这样的一些美妆全面禁止医保支付，包括械字号的面膜、防晒洗护美妆、女性护理用品、隐形眼镜、按摩养生器材也一律不能刷医保来进行购买。医保部门也表示，白名单会广泛的征集大众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呢来动态调整，守护好大家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了。
0: 好，今天最后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今天呢天气晴朗啊，目前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到还很清爽，挺凉快的哈。今天最高27摄氏度，最低17摄氏度。你看太阳一出来，突然感觉到直播间有点热了。明天呢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周六的时候又要下中雨哈，阴转中雨哈。这回的周六周日又要在雨水中度过了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好的，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说这个上午好哈，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新桥区建材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凉爽的早晨，今天呢在百口窑商店打卡，祝大家一切顺心，开心快乐，哎。欢迎如笑夜呢，说安老师好，签到，上次呢复检已经过了，幸好没事儿，哎，肯定没事儿哈。来，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好，今天给小女儿输液感冒了，永济蒲州打卡签到哦。感冒了得小心哈，多注意。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文物知足低调说这个安妮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肛肠医院呢不能没交钱之前是上帝，交了钱呢就成了牛夫人了啊，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这个不可取哈，期待后续。嗯，来，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

0: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云楼公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永济打卡。哎，您好。来自度说，这个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来赵娟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三永济打卡。来我们听友何说，安老师上午好，空港打卡。哎，好，接下来呢啊，还有这个济山的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机场往西过了立交桥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由西由东往西方向，它直行灯不亮。
0: 嗯。
1: 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几天过有没有闯红灯，它就是左转灯亮，就直行灯不亮。
0: 哦，是两边的直行灯都不亮吗？还是单边的不亮？
1: 单边的不亮，有西往东亮，有东往西不亮。
0: 那不敢乱闯啊，那可能是抓拍的，他只是灯出问题了，然后这个，但是他那个抓拍系统应该是还没啥问题。
1: 他那就是有时候我他全是红灯，然后呢突然变成绿灯了，我看其他车过也跟上过了，现在呢每天都要过那个路口，不知道怎么过了。
0: 嗯，你是说他灯有问题是吗？
1: 对，
0: 灯有问题，我们可以通知这个交警部门去修一下那灯。交警应该也知道这个，他们一般也差不多。但是这个走的时候，咱注意到了十字路口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就是我说的，看是单边的，不显示了。

0: 还是双边的。如果说都没显示啊，那就灯整体出问题了。如果只有一个，就尽量不要乱闯啊。
1: 它有东往西呢，是红直行和左转灯是一起亮的。
0: 它不管啥灯怎么亮，你根据它的灯
1: 嗯。
0: 怎么亮怎么走，是吧？
1: 但是呢，它有东往西呢，它是只亮个左转灯，不
0: 是
1: 亮
0: 啊，
1: 直行
0: 它
1: 灯。
0: 有可能红绿灯嘛，它是个设施嘛，有可能哪就是哪个灯哪什么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那多观察。如果这边都好着呢，人那边的对向车就没走，这边可不敢来乱闯，知道吗？
1: 不是，他那个好像是四个，让你看，哦，对，他和对象一样的。
0: 对啊，如果说你看到了那儿对向车就没动，那就说明这边的灯是正常的，对吗？如果说对向车也在走，说明都坏了啊。
1: 你像今天呢，今天我在前面，第一个我不走，后面喇叭呱呱呱呱按的不停，
0: 你
1: 弄得现在呢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0: 他按的不停，罚了款，他又不替你交。
1: 关键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你指示灯嘛，我也不知道它是能不能执行。
0: 行，
1: 是
0: 这块
1: 因为
0: 我
1: 说
0: 们。
1: 有东往西是执行灯和左转灯是一起亮的，但是有东往西呢，它只亮个左转灯。
0: 没事，这个我们跟交警队交流一下，好吧？
1: 啊，如果有违章了，像这个是。
0: 有违章的就该罚就罚了。这个他灯虽然出了那个问题，但是我们到了十字路口一定要记住，所有的司机记住有观察义务，知道吗？就是要观察能不能过。
1: 他
0: 这
1: 南
0: 个
1: 北没车过啊，
0: 啊？
1: 南北的车，南北方向的车都在那停着呢。
0: 哦，我就说嘛，到那观察。前段时间学院路也有这种情况。我当时开车到了学院路之后，从这个由南向北灯直行灯没亮，但是我也是第一个，我看见对向的车流也都没动，我就知道这边肯定这边灯是好着的，那边坏了一个。为什么呢？就是观察义务，你要观察它，其他灯都好着呢，全都好着呢，就这一个是有问题，那就是它有故障了，要修，知道吗？
1: 能行，他都好几天了，你反映一下。
0: 哎，我们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哎，再见。
0: 哎，好嘞，好嘞，我们反映一下。哎，好好，再见。好的，这个呢，我们及时的跟交警部门反映。你看，我们听友这个信航油酥饼说，老师，那灯啊都一个星期了，啊，一星期都有故障，还没整好，是吧？行，我们及时跟交警部门来说一下哈。来，我们听友随缘说，安老师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差一块就是村首富说，这个安迪老师早上好，209国道河津市河东路口红绿灯三天前被大风吹倒了，看不见红绿灯了。好的好的，行，我们马上跟这应该属于河津的是吧，河津市河东路口，行，我们马上跟那个河津的交警队来联系哈。来，我们听友王妮装裱书画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

0: 好的，来看我们听友李说，安大爷，零一，博雅真品打卡，哎。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这个武先生的电话。武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请讲。
1: 我是在下县开一个小饭店，然后是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我这边唠了三四次。
0: 嗯。
1: 唠了三四次，就是昨天唠的，昨天比较厉害，昨天我们到派出所以后，他大概是好像威胁的时候，就是他精神病犯的时候会把我老婆好像想成他的仇人什么啥的，
0: 嗯嗯，
1: 所以他在店里面追着我老婆打，然后我正好在店后面干活了，我就出去把这个事赶快给他人那个抱住，等这个派出所来了，来了，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派出所已经出警三次了。出警至少三次了，就去年一次，今年出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但是目前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人是有精神病，然后是他们也没办法。
0: 是的，
1: 村里面
0: 他有精神病，可能不会被刑事处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对他，如果是确实是个精神病的话，你现在就是说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法律手段对他还有点没办法。
1: 嗯。
0: 但是呢，这就是看监管人家里头有没有监管人要监管。
1: 没有，没有，人家家里人家父母都不在了。
0: 就他一个人。
1: 有一个什么哥哥又不管他，在外地呢。
0: 啊。
1: 有个哥哥和姐姐吧，在外地的不管他。
0: 嗯嗯。
1: 昨天派出所和这个什么都联系娘了，因为是上次更比较厉害，上次是拿砖头砸了。拿砖头打，这次是那个什么？这次是人家是用昨天还用那个就是地上捡的石头把我的眼睛都砸伤了。
0: 这确实是个头疼事儿、啊。
1: 他不是全精神病，他是正常时候是正常的，就是犯病的时候。
0: 他一旦犯起病来就会有这些举动是吧？
1: 对。
0: 嗯，这还是确实是个棘手的事儿。
1: 因为我考虑这个不是这个人是不是他那个第一次是什么？不是他是好像是反正大概说的意思就是，把我老婆好像想象他是一个仇人了。你在我老婆不能去，一去店里他去了以后见了我老婆马上就不对了。
0: 嗯，
1: 因为他关键是我们又不认识他。
0: 对啊，他犯病了，他其实
1: 他是属于间歇性，不是说是全像平时很哎看人家很正常很啥的，但是人家一犯病。所以说是我弄得我老婆现在一直都不敢去店里面。
0: 嗯。
1: 派出所说他是没办法解决这个事情，他们也无能为力。
0: 嗯。确实不太好弄，因为他这个可能不太怎么接受这种刑法的这种处理。
1: 嗯。
0: 让我想一下吧，好不好？
1: 嗯嗯，好的。
0: 我一会儿也问一下，因为他这个必须得有人约束他，但是约束他现在谁来约束他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家人不在。这个父母去世，哥哥也不在，那谁来约束他？对，这是个问题。让我一会儿跟那个我们的律师也沟通一下，他们看他们碰到过同样的事情，该怎么去处理？
1: 对对，因为我们最担心的一点，你比如说哪个顾客到时候吃饭的时候一发病，咵给什么东西，再给人家顾客，上次给人家一个顾客腿都打伤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嗯，
0: 行，这块我们也考虑一下，好不好？这确实是个麻烦事儿。其实有时候就是说，法律对于这个精神病患者呢，怎么说呢？好像老是没招儿，所以说弄得大家一碰见精神病呢，也都没招，也都没办法啊。然后他没什么，
1: 因为
0: 他一犯病没什么自主意识，反正他瞎闹腾半天，好像也不会接受什么刑法处理。但是呢，让我咨询一下律师吧，看看有什么办法啊，看看他们在生活中碰见过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式？让我一会儿问一下，然后跟你交流，好不好？
1: 好好，现在可能有一个就是，派出所说强制送医了，这个经费怎么解决？就这个。
0: 是的，我刚才想到这个了。他要是老闹事儿，要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对谁来承担？去那儿是有费用的，他的家人。

0: 要承担的啊，或者说等等吧，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对吧？
1: 因为昨天他这个事闹得不太大，好，就是这个，相当于是这条街上的人，好多路人都在围观了。
0: 是的，是的。行，那就先这样，一会儿我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好好，再见。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现在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是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警官。就刚才张先生的事儿呢，我们来沟通一下哈。你好，是咱们
2: 哪个张先生呀？
0: 哎，你好，是指挥中心吗？
2: 是，您什么问题？
0: 我们有一个张先生，他说那个机场那块儿，有向西的这个直行红绿灯一个星期都不亮了，它只有一个灯不亮。那个十字路口，
2: 对，这个我们已经跟那个设施科反映了，因为最近下雨，它坏的红绿灯有点多，它是挨个维修的，我们已经跟他们反映了。
0: 知道这个事儿是吧？
2: 对，知道这个事儿。
0: 好的好的，那行，知道就好，那就抓紧时间把它修一下，好吧？
2: 好嘞好嘞。
0: 好的，行，那就这样。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哎，行，这个要告知他们交警队，要知道这个事儿哈，抓紧时间赶紧修一下，也有一周时间了。刚才呢还有一个何金的说红绿灯倒了，一会儿我让我们的导播跟何金的交警队来联系一下哈。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快来一起下网啊。
10: 好嘞。
11: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2: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3: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9: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2，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咱们听友孙栋说，这个安大爷早哈，万荣打卡，哎你好。来，张振华说，安老师大曲打卡哈，开始发车时间，你这开始发车了吗？好的，下面呢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河津交管大队指挥中心的警官哈。你好，是咱们河津交警大队吗？
1: 对，是。
0: 哎，刚才我们有个听友啊反映了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的事儿哈，我大概跟你说一下，您记录一下。他说的是209国道河津市河津市河东路口。喂。
1: 喂，你说。
0: 哎，他说的是我们有个听友反映哈，209国道河津市河东路口，就是东光德村那块儿，说红绿灯三天前被这个大风给吹倒了，就是现在看不见红绿灯了。
1: 三天前被大风吹走。这个我问一下相关科室，我这边不清楚。
0: 啊，我知道你这个应该是涉事科去赶紧维修一下。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哎，你把路段什么的都记好哈。
1: 嗯。
0: 它就是河东路口，说是东光德村，这个红绿灯三天前被大风刮倒了，好吧？
1: 嗯。好，
0: 行，我们
1: 河东路口就是东光德村吗？
0: 啊，就是那块儿。
1: 嗯，行
0: 行，哎，咱们抓紧，就是看哪个科室来负责这事儿，咱们早点给他排除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哎，好的，
1: 好的，
0: 嗯，好好，再见。
1: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这个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呢是昨天讲到在运城众泰肛肠医院做这个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哈，说是这个感觉有点过度医疗，花了5000块钱。不知道今天问题解决的如何？刚才呢，我们的导播还和运城众泰肛肠医院的一位姓高的女士来联系，刚才呢就说了一句，说我问一下领导，不知道咋回事，就把电话给挂了。我说这个运城众泰肛肠医院怎么各位接热线的工作人员这么爱挂电话呢？好的，解决没有，我们来先来接听一下孙女士的电话哈。孙女士你好。

0: 喂，你好，孙女士。
1: 你好。
0: 哎，昨天这事儿医院跟你联系了吗？
1: 联系过了，他们已经给我解决了。
0: 给你解决了是吗？
1: 对。
0: 目前怎么解决的呀？
1: 那我当时他们给我回了电话，然后我把我的诉求，我就是要求把我自费的那部分费用退还给我，然后他们就给我解决了。
0: 把钱先给你退了是吗？
1: 是。
0: 行，你解决的你自己满意吗？
1: 可以啦。我就觉得我的诉求本来就是要求把那部分费用退还给我，
0: 就是你觉
1: 然后
0: 得
1: 刚开始
0: 不太公平的那部分费用是吗？
1: 是，对，我说，因为当时也是咨询了医院嘛，结果他这个不合理，然后属于那个过度医疗了，然后我也不追，我就当时我说我不追究你责任，你把我自费的那部分还给我就行了，医保那部分我也不要了。然后当时协商是没有结果，然后昨天联系咱们电台以后呢，然后他们主动联系了我，然后按照我的诉求给我解决掉了，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的。
0: 好，没什么，解决了就好哈。我们也是先要解决掉你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我就说了，解决你一个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估计很多都有这个相同问题，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规范操作吧，好不好？
1: 其实我也是觉得，我当时给他们说，你们这是医院，你们要对患者服务，我们去呢也是对你们的一种信任，是吧？
0: 是，
1: 你们不能这样，就是说是，随便操作，对人身体造成伤害了嘛。
0: 是，
1: 反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出了，解决事情就行了。
0: 是的，
1: 反正，
0: 行，解决好了就行哈，
1: 非常感谢啊，
0: 好，没什
1: 再
0: 么，
1: 次感谢。
0: 哎，没什么，没什么，好的，解决了就好，好，再见，哎，
1: 好，行，再见，

0: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哎，行。
8: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媒体的介入，什么都难。哎，如果说我们有点力量，能够用在咱们老百姓的身上，用在我们各位听友的身上，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希望我们，如果我就说了，如果真的拥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那能帮大家多解决点事情，那是最好的。

0: 来，迷人的反派角色，说这个前面先哈哈哈哈了一下哈，看来说这个众泰这个医院还挺神奇，不公众解释，得私下和解，就是怕太多的人去退费，结果还是把他们退费的事情暴露了，知道自己不占理，索性谁都不理，有受害的患者赶紧去退费吧。这我也不知道，早上其实刚才我们先联系了一下运城众泰肛肠医院哈，一位姓高的女士接了我们导播的电话，但是没说两句，还是那句话，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得问领导，把电话就给挂了。我就说呀，就是一到说处理问题的时候，这个挂电话呀，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这是屡屡被挂呀，也不知道为啥，你就说事情处理的咋样了，这个什么怎么就不能面对一下呢。来，我们听友说，早上好，治标不治本，依然逮包子。哎，就大家也要多注意哈，生活中有些事儿自己也要操个心。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老师你好。
0: 你好，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坐到车上就是听你的，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嗯。
1: 我认识有个问题想给你反映一下，就是啥呢哈？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哪个部门管，就是我们老家。
0: 嗯，
1: 就是盐湖区三六里镇，
0: 嗯，
1: 八家门跟西鸟庄，就是我们村啊，就是前一段我看一个传媒总说是应该是两年，他有好长时间了，一个水管就引用那个自来水管已经接到我们村门口了，
0: 嗯，
1: 接到村门口，但是我们村里面享受不到这个自来水，
0: 嗯，
1: 不能用，接到了不能用，最后我前两天我给个一二三四政府热线打电话的时候呢，给我反馈来的是。接这个水管的目的是应急的，就是天旱老天就没水了，就是才能用。所以说我们村不再不享受咱们这个农村解决饮水问题这个范围，我们就是自给自足，就是喝天上的雨水底下的窖里面自己喝这个水。我觉得这个中央这个政策一直解就想说是解决农村饮水问题，农村饮水问题，但是在我们村这应该是第三波了，第三次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0: 嗯。就是你们现在的水
1: 都是喝的，咱们就是天上下雨水挖了个窖水。
0: 那如果天旱的时候咋办呢？
1: 天旱没水，我们就是这个家不是我们镇上家有
0: 啊，意思是现在接的这个管子是应
1: 这
0: 是
1: 应
0: 是应急，应急意思就是天旱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是吗？
1: 哎，
0: 但平时的时候，平时的时候还是用
1: 喝了雨水嘛，
0: 用雨水是吧，就是
1: 啊，
0: 就是储存水是吧？
1: 对，
0: 哦，行，那我跟你们村里来联系。三路里什么村？
1: 这个我这个镇上，我想着他这应该是咱水利部门管这个事的供水，因为国家不是一直中央一直解决农村居民饮水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在我们村后面这个后面一个村里面，有个专门供这个我们这个周围这个饮水一个井，但是从我们这个路过，跟我们这个中间路过。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大概就是超过两公里，就一公里多，但是我们村就就水就进不到我们村。
0: 嗯，行，我跟你们乡镇村员都联系一下，问问啥原因，他们应该也知道一些
1: 啊。因为我们村安老，你听我讲哈，我们村解决一直是第三次，第一次解决一直问题，在国家投打了一个200多米的水井配套设施，弄过管了以后，因为这个管理问题没有把这家水管都给拆了，这第一次，第二次又解决了一次水管的既要加量。供了几天水又没水了，这是第三次。就是可能是我因为我们村比较小，我们是小自然村，加上现在这个村里面这个常住人口也比较少，就是这个十来八户人家，也就把水管接到村口。
0: 你们村有多少？

0: 二人。
1: 现在就是个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在村里面的平时啊，就是个三四十个人，
0: 30来户是吗？
1: 哎，10来户都是老年人。我说他不管是老年人，老年人他是咱中国的公民啊，他应该当地政策应该是解决农村饮水问题。你不能说因为他是老人，就不是就天生就我们去喝了几十年，从古到今到现在一直喝的是雨水啊，是吗？你现在国家有个政策，为什么拉一个水管也不费劲嘛？就买过2公里能花多少钱了？也不需要建设，那点高，这个我们这平面低，拉个水自然就流过来了，也不需要加泵站，也不需要干啥，但是这个问题就不给你解决。机会解决了，就你拉到村口了，
0: 是这样，
1: 你
0: 吕先生，您给我留点时间，让我赶紧联系联系，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我都听明白了，
1: 麻烦你了啊，
0: 哎，对对对，这个我都听明白了。咱们我就说嘛，情绪少一点，然后让我赶紧去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好的，
0: 哎，好的，三里什
1: 好，
0: 么村？
1: 谢谢你啊，
0: 西窑庄村？
1: 新幺
0: 西
1: 三
0: 啥？
1: 幺，两个叉像两个叉重叠的幺，一撇一捺，上面一个一撇一捺，
0: 西窑
1: 幺，
0: 庄村是吗？好嘞，好嘞，行，你稍等哈。
1: 好，麻烦你
0: 我们
1: 啊。
0: 导播呢，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区三路里镇的政府工作人员，我们和这个镇政府先沟通一下哈。
1: 好的，
0: 你好，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吗？
2: 是的，我是值班人员。
0: 啊，你好，有个事儿啊，刚才吕先生他说他老家是在三路里的这个西窑庄村，刚才你听了一下哈，他说那个自来水的事儿，其实是他说现在有自来水管呢，到他们村口了，但是呢，据村里头的干部说，这个不能用。不能用的是应急用的，平时听说他们那个村儿喝的是，就是下雨的雨水储存起来的。你们了解这个村儿的自来水饮用水情况吗？
2: 就是由于三路里不是一个山区乡镇嘛，
0: 对。
2: 基本上，除了三路里本村以外，然后在后面山上的乡镇，可能大部分上饮水都是井窖水自给自足，没有这个专门的集中供水，应该是，
0: 对。
2: 因为它是在山区在后面。
0: 山区，但是我听这个吕先生说，这个水管子都拉到村口了，这个就差一步之遥了。其实，
2: 前两天。回复了一个12345，说是，水利局给八家门及下周是自然村装的这个管道是应急供水管道，就是紧接到村头，在这个干旱缺水，然后家中无水的时候
0: 对啊，因为你要是靠雨水，万一天旱的话。这个应该去年，我记得去年的春天和夏天就很旱，是吧？哎，今年雨水倒是多点。那如果要是这个只能说是应对天旱的，那平时既然到村口了，为什么不再往下接一点呢？其实也没多大费用了。
2: 但是这个事情具体我不太了解，就是也是根据村里的回复，说是当时水利局，接这个管道只接到了村头，然后就是供这个应急的时候使用。
0: 哦，这个应该是水利局来去解决的问题，是吧？
2: 这个具体我确实不太清楚，要不可以再向八家门村完了以后仔细询问了解一下。
0: 是这样哈，就是一方面呢，你跟你们那个村这乡镇里头，哪位领导负责这个，再跟水利局对接一下，看看，因为已经到跟前了嘛，还是用着自来水更方便嘛，已经都到村口了嘛，是吧？另外我们也可以跟水利局沟通一下，好不好？我们也沟通一下，咱们作为乡镇呢，也有责任和义务帮村民去了解并解决一些这些事情。他有时候靠天吃水啊，有时候他不方便，是吧？
2: 有时候，
0: 万一天旱或者怎么样，你说你，哎，他就很不方便。
2: 行，我们后续再了解应对一下。
0: 行，你们也跟水利局又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既然都到了村口了嘛，咱再使把劲儿，说不定就进村了嘛，是吧？
2: 好，我向领导汇报一下。
0: 哎，行，你先汇报，到时候等过两天咱们再联系，好不好？哎，我们和水利部门也沟通一下，好吧？
2: 好的，
0: 哎，好好，再见，行，吕先生，
1: 你好。
0: 先跟他们说一下，然后我们跟水利局也沟通一下，好吧？
1: 不是，我跟艾老师啊，还有一个意见，他如果水利局说是，你不需要你这个预算没这个费用，那么你说是谁家谁愿意接，谁出钱都可以，你不能说是就
0: 哪怕村里头大家集资一下，是吧？
1: 对嘛，
0: 因为这个确
1: 村
0: 实，
1: 里面我队里面也有钱嘛，
0: 行嘞，行，我们来跟他们沟通一下，跟水利局也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艾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嘞，行，哎，好好，再见。

行，这事儿呢，我们得盐湖区三路里哈，得跟盐湖区的水利局联系一下，我们沟通一下，尽量把这事儿推动解决一下。水管子们都到村口了嘛，再往前走走，就像吕先生说的，哪怕自筹点资金往里进，还是用着自来水更方便嘛，是吧？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3: 卤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2: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3: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2: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唯物质度低调说，还是得感谢安大爷，没有你们的介入，他们不会那么快解决，以后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出现。来，我们听友一说，这个仲泰怎么了？仲泰肛肠病医院说，我伯伯呀也在那儿，不知道弄了个啥，花了好几千，劝都劝不住。哎，所以说也要劝大家要多注意哈，你要看什么病或者怎么样，你去哪里看，去哪里诊治，你自己先想好哈，自己先想明白。来，我们听友孙栋说，安大爷，你说你要咨询一下这个检查肠胃的项目，我觉得呀，他就会非常的热情，挂电话根本不可能。

忙，哎，对啊，我就奇怪了，他老挂我们电话干什么呀？一大早我们的导播跟这个运城众泰肛肠病医院来联系一位高女士，先说是啊，先通过院方了解一下这事怎么处理的。你看你都解决了，你挂我们电话干什么呀？就老感觉到有那么一股子什么劲儿呢，就是反正昨天就说到这个服务方面的问题了，就如孙栋所说的，如果我们要是咨询一下呢，咨询一下这个肠胃病怎么做，他会不会把我们电话砰就给挂掉了呢？为什么老挂电话？不太了解这问题哈。来，我们听友韩有余说，典型的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哎。来，我们听友无名说，这个节目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哎，就需要大家的支持。舆论的声音，什么叫舆论呢？就是你我他的声音，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千千万万听友的声音，我们的声音才是我们节目的力量哈。所以说所谓的含金量，其实就是我们广大听友的力量。来，迷人的反派角色说，前段时间呢，在北城派出所附近意外的碰到了安定老师，本人呢很年轻很帅，很有文人的风范，儒雅迷人，但是听节目呢又是内心细腻强大又坚定的人，真厉害，哈哈，谢谢你，你把我夸成这样了，哈哈，我都得再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哈，然后我就努力的做到你所说到的这些点哈。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蔡女士的电话。蔡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蔡女士有啥问题你请讲。
1: 是这样的，我有一块地，就是我们我是大理村的。
0: 嗯。
1: 我们这有块地，就是说有七八年没种了吧。
0: 嗯。
1: 就是说12年，我记得12年的时候我们还种着了。然后孩子不是两个孩子上学，然后就觉得种地吧，就是说收益不太好了。然后我们把这块地就是说先暂时先放到那儿不种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那个像那个浇地还种着了，我们就是在外面打工嘛，就是绑钢筋之类的。
0: 嗯，
1: 今年呢，我们去年就是说的是我们想着去种药材，因为我们也50多岁了嘛，想的是说的是种个药材吧，增加点收益。
0: 嗯，
1: 去年也就是到7月初，因为这个种茜草也就是个90月份是最佳时机，去年正好雨水多一点，我们就准备去闹的时候，人家就把我的地给离开了。刘平顶，就是我们村的刘平顶，就把弟弟就给离开了。
0: 嗯，
1: 我当时就问，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人家闹的，我就问我邻居那个地了，我说的是你的地，离开了，就说是给你说了没有哈？
0: 嗯，
1: 我邻居叫那个蔡社会就说的是呀，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家的地离开了，然后他就到了地了以后，他就问了人家说是刘平顶离的。然后他就直接找人去到刘平定家了，刘平定就说的是，哎呀，我看你年龄大年龄小的话，我就把你骂出去了。然后我就像听到这话了以后，我就没去找他，我直接就到我们南城办，我就问他了，我说咱们这地，就是说国家分给我们的地，咱们回收了没有哈？假如回收的话，咱们没说的了，是吧？
0: 嗯。
1: 他说的那个南城办就说的是没有回收，我然后就把这给反映了，我就说我准备种茜草呀。结果人家把我的油地给种了油菜了哈，当时拍的那油菜苗已经长出来了，我说的是你看像你怎么解决呀哈，然后他就刘平静打了个电话，刘平静就说的是，那个地我都给又就说的是那是队里的地，不是那个他私人的地，然后就说的是我给队里头都签，我就给队里签合同呀，人家说的地卖的都剩7-8亩了，我说我就这几年还种着嘞，因为什么？因为大家国家分地的时候，从94年下放到农民手中。
0: 嗯，
1: 我也问了南城办了，根本没有回收。

0: 所以说我就问了一下，咱们说这咱们这个节目有律师了，我就说咨询一下这个到底是归谁，因为什么他这个队里当时飞这块地的时候，现在问题出在哪，他没有给上到那个地亩表里头，就把那个交地给上到地亩表里头。但是我们现在就属于事实种植，就像咱们婚姻似的，说那现在是没有结婚证，但人家成了事实婚姻了，就是那种的他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就
1: 我想先问一下哈，
0: 你说
1: 就是你说的你先说一下这块地有多大。
0: 我这块地我有三亩地，
1: 三亩左右是吧？
0: 嗯，对
1: 啊。你家的水浇地是属于你家的，在你们的名下是吧？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块地我先想问一下它的属性是什么，是你们名下的耕地吗，还是村里面的集体用地？
0: 从1994年已经分到我们名下了。
1: 分到名下，你们的当时那个耕地都应该有证了吗？证上有没有？
0: 就我们现在纠结就是说，他这类地他全部都没有那个啥，全部都没有在那证上面。
1: 那按说1994年当时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嘛，是吧？当时就是这个农民承包的土地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证件，有一个这个土地的这个承包证是吧，承包的一些证。你这个地是在这个上面吗？如果不在这个上面是为什么呢？在1994年的时候，你说你家的地不是早早就开始种了吗？
0: 是，我就说嘛，现在纠结在这，我也问了其他种地的人了，他们也都没有，他们当时都没有把这个都规划到这个地的标准。
1: 按说1994年那会儿应该都有啊，那谁家的耕地，谁家耕地，当时
0: 啊，应该是说的，我没理解的。
1: 这是1994年的时候，后来呢，不是又重新的，30年嘛，当时是对吧？到了30年之后，又重新又把这个证办理了一下，这就是前些年的事儿，对吗？
0: 这就是我们重新办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里有前几天的事儿，然后让我们重新签了合同，重新续了一下。
1: 所以说这块地，首先一点，这块地的属性，它到底是就在你们的名下属于有证的这种，还是你们说刚才你说了你是种的时间长了，但是这块地不一定是谁的，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可能村集体土地的属性。我现在先要搞清楚它的属性问题，知道吗？现在搞清楚属性的问题，如果说按照你现在所说的，不管是第一次的联产承包责任，还是后来又重新的再次的承包，过去叫延包嘛，对吧？就是当年1994年承包的，到了后来30年之后继续延包，那么在继续延包的时候，这个也是在你们名下的吗？
0: 他就是联包签合同也没有这个地。
1: 对啊，也没这块地，那就换句话说，这块地应该属于你们村里的集体用地。
0: 集体用地，但是我们已经分给个人了，他分给个人，但是他
1: 我跟你讲，分给个人拿证说话，有证没？
0: 没证，那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对啊，现在搞清楚它的属性，你比如说属于村集体用地的话，那如果要是村集体的话，它不属于任何人。你种是种，但它不属于你承包的一个部分，知道吗？那么也就是说这块地呢，那如果要村集体的话，这就另一个概念了，那是不是出租呀，或者是等等谁来种的问题。所以说这块为什么是先搞清楚土地的属性呢？如果说都不是谁的，那谁种或谁不种，那就看村里怎么分配的问题了，对吗？或者是承包了，或者是怎么地了，对吧？它不是约定俗成的，说我以前种过好多年这块地了，你种的时间再长，如果这块地不是你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延包，后来你们名下的土地，那它就是村里的集体用地，那它就不是说它是谁的，是看比如谁租种或者怎么样，谁来租种。你也刚才讲了好几年你也没种这块地，如果它要是村集体土地的话，你没有种啊。所以说这个我听了半天，应该是这块地并不在你们家的名下，是吧？只是说以前就是你们可能种的时间长一些，对吗？
0: 嗯，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村里头那块地都是一家一溜都种了，这么都是从那个啥分到了以后，然后一直种着了，都没有。那你说大家都可以随便种还是怎么着？
1: 等着是这样吧，今天节目快到了，到时候我跟你们村委会联系一下，好不好？我了解这个这些地是咋回事，行吧？你刚才说的大理村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是什么乡镇？
0: 我们是南城办。
1: 啊，南城办。
0: 南城办大理村。
1: 盐湖区南城办是吧？

0: 哦，大理石。
1: 行，这块我跟你们的这个村里头联系一下，好吧？到时候我听听村里怎么说，我了解一下这块土地的性质，好吧？
0: 行，好，谢谢
1: 哎，
0: 啊。
1: 我先从多方面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0: 对，那因为我们也不对这对这，就是说没有证据，我也就是说的是没有去正儿八经去怎么闹的时候，我也就是说的是没有证据，咱们全队都没有，并不是说的咱一家没有，是吧？全队都没有，但是从这看着，看他是对村里头怎么处理啊？给个正确的，咱们合理的是吧？合理
1: 的
0: 办法。
1: 行，
0: 好，谢谢啊。
1: 哎，明天我们联系一下，哎。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1: 行，这块的事儿呢，我们一会儿，明天吧，明天我们联系一下村里头，看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地啊，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或者不属于谁的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什么生活当中碰见的一些需要打官司的事儿，或者想去请求法律帮助，请及时跟我们下一档节目联系哈。
2: 也是摆设，
3: 用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5月20号星期三，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呢就是小雨啊，明天开始呢会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但是呢相对就是上周末的话雨量会小很多啊。明天呢全天是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18度，有3到4级的东南风。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在你的手机上添加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签到打卡。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啊，不管大家有哪方面的法律问题，婚姻家庭借贷纠纷，还有工伤理赔，包括交通事故保险借贷等等吧，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好的，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王律师本来是周四啊，今天呢换到周三了，提前呢跟大家来见面啊。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武术的武。
0: 姓武是吧，武先生，您是哪里的？
2: 下县的。
0: 啊，好嘞，行，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有一个精神病人在我店里面闹了3-4次，我们报了三次警。
0: 闹了有4次多是吧？
2: 三次以上了。
0: 三次以上。
2: 昨天闹得比较厉害，昨天他是怎么是去派出所的问询的时候，他是好像是我不是开个小饭店嘛，他好像那个精神病把我老婆当成他的一个异乡的敌人了，好像在就是一见我老婆，他马上就不对了，因为我们之前也不认识。
0: 你们没有任何的渊源，他就莫名其妙的上门是吧？
2: 对。
0: 就是找过他家属吗？多大一个人？
2: 52岁吧。
0: 52岁是吧？
2: 对。
0: 没有家人吗？
2: 娘父母都不在了，有一个姐，一个哥，有一个什么哥是在园区，但是他们不怎么管。昨天你像昨天那个村干部和派出所协调的，说你们该怎么处理，他们不管，大概这么意思。
0: 就是跟家属联系了，他们是随意啊，你们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们不太管是吧？
2: 对，因为他这个上一次是拿砖头砸了。他砸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上一次是因为他这么回事，就是你看我老婆如果不在店里啊，你在店里转转就没事了，你还见到我老婆马上就不对了。上一次是我老婆，因为他给我老婆欺负的比较厉害，所以说我就吓唬了一下，立马人家拿个砖头砸我。砸我。昨天是什么回事，昨天是下午大概是4点多是我老婆在店里面干活了，你就是他是什么，昨天就是下午3点多来了一次，村干部叫走了。我们给村干部和110打电话叫走了以后，就是当时我还给什么给人家送了东西，给人拿了两样吃的，然后这个什么，然后是这个大概又是在5-6点吧，6点多几点，人家把东西送回来的时候，我说送回来他没事就行了，结果是那会我不在，人家又到店里面看见我老婆在了，他送到看见我老婆在了，人家进里先是给我老婆身上吐痰，然后是打我老婆，然后是我知道了，赶快就出来制止这个事情。
0: 对，他
2: 这
0: 个是这样，他这个精神病的话是有鉴定啊，还是？
2: 人家说有一个二级证书。
0: 二级证书。
2: 但是他属于间歇性，不属于完全性。平时挺正常的，平时人家走路啥都挺正常的。
0: 但是看到你爱人的话，可能会比较应激一些，是吧？
2: 他最后说是好像是把我爱人臆想成他之前的啥了，反正是臆想成敌人了，你不能见外人，一见外人， 昨天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昨天的围观人比较，昨天围观人比较多。
0: 嗯，
2: 就是你看捡起下面的，就是我不是自主捡的时候，人家捡起石头，石头在我给我眼睛上砸了一下，砸了一下。啊，早上我现在就是我的眼睛，就是这个左眼看东西现在还模糊着呢。
0: 嗯嗯，对。
3: 吴先生，整个事情过程我都听了，但是我们律师作为从专业角度。就遇到问题了，咱肯定先妥善解决了嘛。
2: 对，
3: 咱一向想说这个事发生了，咱肯定是尽量不要刺激他，先不要把不要硬拦，就是优先避险，不要把自身安全保护好，这一点。
2: 对，
3: 第二点肯定是你已经报警了，这个方式也处理挺好的。还有第三个就是你要固定证据，

0: 当时，比方说把周当时发生的过程录像，包括就是比方说你眼部受伤了，可以到医院，然后做个病历，就是做个检查，把病历保存好。
1: 嗯、
0: 然后这下报案以后，公安会按照就是法律的规定，可以约束把这个间歇性精神病人带离现场，然后事后他会送这个。兽医鉴定或者做司法鉴定，就看这个涉案这个人闹事这个人，他就是在这个闹事的时候属不属于就是精神病，不能辨认，不能控制。如果说他犯就是在咱这个闹事的时候是属于不能辨认不能控制，那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说如果做了司法鉴定以后，他在闹事时候这个精神是正常的，那他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还有就是公安机关也要区分事发这个情况来确定这个责任如何确定。如果他是就说的闹事时没有控制能力，这个不负刑事责任，也治安处罚也不能处罚，只能责令这个监护人看管治疗。必要的时候是公安可以申请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因为这个公安派出所他做不了，这个就是当不了家，必须申请法院就是责令强制医疗。然后就是如果说确实是闹事时候他能分辨是属于精神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承担刑事和行政责任。但是现实中咱们有好多误区，为什么有些精神病人他可能是有恃无恐这种现象，主要他们老是认为我精神病人只要闹事一律是不负责任的，这在法律上是不正确的。他如果说在精神正常上闹事，他是要必须担责的。还有一个就是家属的误区，家属以为我监护人看管伤人是不赔钱的，但这种情况也是错的。如果说精神间歇性病人给其他第三人造成就是损害，家属也是有赔偿责任的。还有一个就是公安说我们不能判定精神病，这也是不正确的。给公安是可以依法将那个精神病人约束带离，然后送医，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司法鉴定。必要的话如果说没有家属就是管控，在这种情况下会申请法院然后强制医疗，就是强制医疗，或者说有这个社区纠正机关，然后社区列管。对这种反复闹事者，咱首先是先注意安全，别激化矛盾，然后向这个报警取证，然后配合公安做鉴定。和后期如果咱有损失，可以找监护人主张赔偿。如果说这个精神病人他是反复闹事，可以申请强制医疗加上这个社区管控，所以说现在程序上你只能这么走了，明白吗，吴先生？
1: 对对，
2: 就是反正现在程序上这么走。其实我们在就是各种事情当中遇到这种，反正精神病人他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0: 对，
2: 他反复的会出现，而且有的家属不管，大家确实啊就以为说是精神病人就不负任何责任。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武先生他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毕竟啊就是赔偿不赔偿在武先生心里肯定是放在就是稍微靠后一点，就是不要让他再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2: 对, 对，不要让他再出现在这个范围当中，再伤害他家人。
1: 对，我老婆现在到店里都恐惧的，她不敢上班。
2: 对，就是怎么能让他就是不要再出现了，就是当然也不要去伤害别人，怎么样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直接申请去就是强制医疗，
0: 对，
2: 我们的武先生该怎么去做具体做法？
0: 现在啊就是找这个公安部门，然后呢由公安部门走一个司法鉴定，确实属于精神病人，然后申请法院就是做这个裁定强制医疗，然后呢送到就是精神病院，让他管控起来，不要在外头祸害就是咱们这个正常秩序，
2: 对，
0: 只能这么办了。但是流程上就是武先生可以找公安机关协调，就是报强制医疗程序，就是督促公安机关向法院走这个强制医疗程序，因为他家没有那个实格的监护人来监护他，
2: 对，
0: 只能走那个强制医疗了。
2: 对，
1: 因为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是我们的公安机关，我就是

0: 反正是目前这个问题，他们老说他们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我的然后现在我们的人身安全相当于是，你总不能说我老婆，因为是他什么到我们店里面是，只要不见老婆是正常的，见其他人都正常，一见我老婆，人家马上就马上就不对了。为什么？就是，人家昨天就是昨天反正问询的时候就说的是，他把我老好像是把我老婆当成了异向的一个敌人了。
1: 嗯，
2: 哦，
1: 对。
2: 所以说，武先生现在就关键点就是要给这个，施害者不是就是这个作案人，就是说白就是这个精神病人先做鉴定，
1: 嗯，
2: 公安机关先给他做司法鉴定。如果像这种反复的到咱们商店来闹事的话，公安到时候咱们可以申请公安，就向法院，就是公安申请法院，法院审理以后决定强制医疗，就唯一只有这套救济程序是比较可行了。
1: 嗯，因为他家属不管哈，那吴先生就是现在还是需要继续跟公安那边沟通嘛，因为他已经报警，对方说没办法，是因为没有启动这个程序吗？还是怎么？
2: 因为我认为公安感觉到哦，这个可能是没有很厉害的后果，
1: 嗯、
2: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 嗯、
2: 可能就要、哦、这个很轻微，可能我们公安训诫他，
1: 嗯、
2: 或者说给他稍分。就是警告一下，
1: 嗯，
2: 可能就会制止。如果后续事态还这种持续化，为啥我就说武先生，你先把证据取好，就是把事情经过录像，让公安意识到，嗯，这个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治安了。所以说，也很有必要向法院申请，就是经法院审理决定强制医疗。但是不到一定的度，公安肯定是不愿意启动这个程序的。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个程序是很有必要启动的。
1: 嗯，所以
0: 对我们相当于是，
1: 嗯，
0: 我们是一共是报了五次警，出警出了三次，有两次是我跟人家抱住，我跟人家抱住，他控制了以后，他稳定了以后，才没事的，是这么一个回事。我关键是我总不能人家一过来，我跟他一抱住，昨天我报警的时候，人家给我砸上了。
1: 对，
2: 但是我认为啊，
1: 嗯，
2: 武先生遇到这种事就是还是自身安全最重要，不要激化矛盾，
0: 嗯、
2: 然后第一时间就不打110，
1: 嗯，
2: 然后第二就是，拍照录像留证据，然后如果受伤了咱就住院取病历，如果说公安能联系好监护人监管的话更好，如果没有，只能申请公安启动申请法院进行申请强制医疗程序，然后和社区列管。把这个是闹事的这个精神病人，强制这控制起来，不要影响咱们正常秩序了。
1: 嗯对，
2: 也只能这么做了，吴先生。
1: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吴先生把自己的这个受伤的病例，包括呢当场的这个监控视频，对，
0: 监控视频，
1: 事发经过，包括呢好几次报警，他的这个程度，包括对，就是拿砖头什么打爱人，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都给他描述清楚，然后向公安机关说明这个事情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恶劣程度重要性，再申请这个强制医疗，是吧？
2: 是，
0: 对，
1: 嗯，行，先尝试一下这个办法啊。因为目前呢，对于没有家人管的这个精神病人的话，只能是这样了，
2: 对，
1: 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
2: 嗯
0: 嗯，
1: 啊，试一下这个程序啊，有什么问题的话
0: 的，
1: 我们再沟通，我们可以跟公安那边再协调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好的，
1: 好
0: 好,
1: 好，再见，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哦，我名姓王。
1: 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盐湖区的。
1: 盐湖区的，好嘞，行，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说。
1: 嗯，哎，你先把你的免提关一下，要不然这个声音不是很
3: 好,
1: 好。嗯，好嘞。
3: 那边可以了
1: 吗？嗯嗯，好，您说。
3: 我是说，就是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或者是我在车上被别人给我拉下来，就是。掐着我脖子说弄死你，啊！最后把我推倒了，摔着有头伤了。
1: 嗯。
3: 啊，这个算不算这个刑事这个啥？
1: 算不算是刑事案件是吧？
3: 啊，对对对。
1: 不是你这个事情啊，你掐头去尾的，你没有说详细啊，你平白无故坐在车上就被别人拉下来了吗？
2: 肯定有原因的嘛。
1: 对，是你们是发生冲突了？
3: 啊，就是在发生冲突了，跟他孩子发生冲突了，就还是因为开车就是发生了点冲突。
1: 你们是有剐蹭啊，还是？
3: 也没有剐蹭，就是这个巷里面堵住车了，就是啊小巷嘛，就是最后说都往后退一步都走了嘛。
1: 嗯。
3: 走了以后，我坐在车上，我正走着。

0: 呢，就是开车迈不着，我车子上车门都没有锁，正走着呢，一个男人从家里从他那家里公寓门跑出来，他拉着我，拉着我车门下来，然后我就停了，他把门给我拉开了，我这车门没锁，拉开以后拉着我。
1: 但是我想核实一个事情啊，咱那个被打以后伤情有没有住院，有没有病历？
0: 对对，有。
1: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啊，像这种故意伤害，首先是构成轻伤以上才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双方打架，你报案以后先做司法鉴定，如果说构成轻伤了，那他对方肯定承担故意伤害刑事责任。如果说没有构成轻伤，那就是违反了社会治安处罚法。公安会对，如果说你们双方能对这个赔偿达成一致，达成和解了，那公安也不会追究任何责任了。如果说双方对这种赔偿达不成一致，公安派出所会给你们做，因为你们违反社会治安处罚法，会对双方罚款加拘留。就是拘留一般不超15天。至于民事赔偿部分，你们认为达不成一致，可以到法院就人身损害到法院起诉主张赔偿。但是承担不承担刑事责任，取决于你做的司法鉴定有没有构成轻伤。明白了吗，王先生？
0: 问题是这样，问题是这，我报案的时候，派出所出警了，他现在他啥都不给我，啥都不给我，也报案回执也不给我，也不让我做伤情鉴定。
2: 那啥时候的事儿？
0: 这是2月份的事。
2: 啊，2月份了。
1: 2月份，
0: 刚过年。
2: 对，那他是为什么他不让你做吗？他跟你说你不准做，然后你就不做了。
0: 我就是我住院以后，我出来了，我就找派出所了。派出所就是我问他要了，人家老给我拖着，人家说老意思就是你等等，老给我拖着。拖了又拖了10几天了，然后我说我车上还有证据，我给你证据送过去。这个送过去以后，他孩子不给我，然后我加微信就把证据发给他了，然后就是我就给他，我加的微信，我跟他微信里面说，我说你要是再给我拖，我就打1230就投诉你了。然后他电话给我回过来，他就说是别打别打，打对他不好，所以说我他说我尽快给你解决。他第二天呢，我打个电话让我过去直接给我弄个。案件终止调查决定书，
1: 意思是终是绞丝旁那个终，还是中间的
0: 终？终止了，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啊。
1: 但是王先生，你应当能分析出来你这个伤情，因为什么啊？他是因为那种简单的、比较稳定的，一般出院2到4周就能做这个法检。如果说你比方说漏脑类或者是精神类的，那得3到6个月。出院3到6个月以后才能做这种法检，但是他现在意思就把这个程序终止了，就没做法检。
0: 哎，对对对，报完回检都不给我，我说你这程序就不对嘛，人家说是就是这，啊，你看你要不那个，你就是该告或者该哪。
2: 那等会儿，王先生，我先了解几个事情啊。首先第一点，我想先问一下王律师，像他这个事情的话，你最后怎么定？他是有一个前因后果呢，还是只看王先生的伤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王先生，你当时住院的时候是哪块受伤了？经过什么治疗？住了多久院？
0: 就是脸部擦伤，胸部，还打了我一腿毛，还有头颅脑损伤。
2: 最后这个医院的这个病例的结论是什么？
0: 对，就是颅脑损伤轻型啊，有脸部擦伤，还有是多处的软组织受伤吧。
2: 对，那王律师，你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最终结案是有这个前因后果的原因，就是调查之后给终结了，还是说这个伤情鉴定是必须的一个程序？
1: 首先公安会做一个初步的研判。还要分析这个事发的经过，原因就是什么是引发的，双方是互动，互相都动手了，还说只是单方动手，所以存不存在比方正当防卫等等这些原因。
2: 对，
1: 然后根据这个事发的经过区分出打架的原因以后，再根据就是这个伤情来认为有必要没必要做法检。有些一根据病例然后初步研判就肯定达不到刑事责任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做法检。但是公安机关他有义务，就是给双方，比方说王先生确实因为住院，然后可能是花一些医疗费，或者说产生一些误工费，这些是需要派出所出面与双方协调来这个做赔偿的。如果说 派出所出面了，双

0: 那么达不成一致，然后公安也认为这个根本达不到刑事的标准，
1: 嗯，
0: 然后他俩这个也没有说在公共场合造成很坏的后果，没有必要治安处罚，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这王先生你所主张的就是医疗费用赔偿，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人身损害赔偿，
1: 嗯，
0: 我认为公安他肯定要结合你们当时事发经过，加上有没有给社会治安造成一定影响，然后呢你这个受伤有没有达到那个立刑事案子的度，综合研判做出这个结果的。所以王先生，这个因为我们是对你这个病例和这个事发经过都不是很具体很详细，
1: 嗯，
0: 也不能对就是公安机关所做这个终止决定是否正确
1: 嗯
0: 做出任何评断，
1: 对，
0: 因为要根据具体的详细的案子来确定的。
1: 嗯，因为你这个过程啊只有你自己清楚，你是完全没有动手是吗？
2: 对，因为我有视频啊，是不是？
1: 对，
2: 视频在做着，我说我没动手，视频上看着是不是？看着你动手了，你俩人都在打。
1: 当时这个警方终止的时候给你们定的是什么？
2: 他就是说没有违法事实，意思就是说对方没有打我。我说是这，我就问他，我说这掐脖，他没有发力的动作。我说什么叫发力？他说打人要最起码要打或者打你拳了，你不要看。我说是这，他掐我脖子，嘴里说弄死你，这违不违法？最后给我推倒，他说这不给你做回答。哎，我说你这为啥不给我做回答？是不是这算不算违法？他要是打你拳，你就不要吭声，我都直接拘留了。我是这。他说我说你看见了吗？他说没有。我说这他我只是让他看，他最后他说是人家没有发力的动作，打人要发力的。我说这掐脖子算不算把人推倒以后
1: 王先生你之前是不是给我们节目打过电话？
2: 对，打过电话，
1: 有打过是吧？你当时好像是我记得有发过一个视频，就是他把你从车上拽下来的那个视频，就只有那一个证据嘛，对吧？因为当时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没有看到对方在打你，我甚至都没有看到对方。
2: 不，他朝我那个啥胸部上拉下来，先朝胸部上先打了一拳，然后就掐我脖子，他肯定不敢打了，掐我脖子，我说来，你打，你要敢打你就现在社会你也打你来，打了你就打啊。
1: 嗯。
2: 最后他掐着我脖子，他掐着我肯定往后退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公安可能就是事态比较轻。还有就是，如果王先生对这个行政终止这个决定不服，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 嗯，
2: 复议了。
0: 复议的结果呢？
2: 复议就是一直维持。
0: 维持是吧？
1: 嗯。
2: 啊，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维持？我难道我提供的监控，我只有监控？当时我看他们的监控了，他不让我看。
1: 嗯。
2: 啊。我问他。这是掐脖子，他说是你拽你的衣领了。哎，他说好拽我的衣领，拽我的衣领了。
1: 你就这一个视频吗？是吧？你就给警方提供了这一个视频吗？对吧？
2: 因为我的车上只有一个。
1: 哦，我知道嘛，我就是就这一个视频嘛，是吧？
2: 对。
1: 啊、哦，你关键是你这一个视频真的是不能证明什么，然后其他的你包括就是你掐脖子呀、啊、什么，是你口述的吗？是你跟警方表述的，对吧？
2: 因为我没有监控啊，因为边上都有监控，他们调出来，他只调了一点点，他不调。从我们发生在那发生口角到最后到打架，他知道了一点点，从车上那个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证据。我说他给我推倒，就算他没有打，他现在掐我脖子，就算他拽我衣领把我摔倒，把我的鞋都摔掉了啊，这算不算违法啊？然后人家说是没看见怎么啊，不给你做回答。
1: 嗯，是这样，就是警方调查的时候，我知道啊，就是大家在表述的时候，你包括自己挨打怎么挨打的，或者说呢，对方对你做了什么行为，当时在愤怒之下，都会有个人的很主观的一些感受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办案的时候肯定要结合证据嘛，不能说你表述了他掐了我，他就一定是掐了我的。你包括你都复议了，复议完了之后还是维持之前的这个结果，那证明还是再次调查之后你没有新证据证明就是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嘛，对吧？
0: 对，比方说对方有暴力殴打，或者说你有病例证明你被他打得很重，这些都是要证据的。
2: 不是，因为他掐我脖子，我都有监控嘛，为什么还要新证据？因为我的车上，因为那块他每口都有监控，是不是？他也拿不出来什么监控，说是没有掐我脖子或者没有啥那个在。

0: 证据啊，是不是？我只能肯定提供我身上的证据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再一个，他掐我脖子，把我推倒以后，啊，他为啥要说是没看到？人明明监控都是看到了，最后他那个谁，最后他那个领导又给我的，刚好，我们也以前也认识，他给我打电话，我过去了，啊，他一看啊，过去了，他给我说了啊，他说啊，不，不要搞，你搞我，不要搞，我说咋？我说我要告你们的人不作为，为什么不给我出来啊？干啥？我跟你说这事还说不下来。我说你为啥？啊，你为啥要给我说这事？你公安局欺负人家的啊？我说他这么劲，他笑着啊，这么劲。我说你来都给我吵吵吵，最后了，我说他看到了，他说他没看到，我有监控呀。你最起码你给我看，说他没有掐我或者没有打我，那把那证据给我拿出来呀，是不是？你们又没有证据？
1: 嗯，
0: 我给拿过证据，你为什么？他说你不要搞，我把他事情给处理好，这个案子别再办。我说不行，我非搞他。
1: 行。王先生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呢也有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了嘛，然后你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对方确实是打你了，最后呢警方给你出的这个就是也没有惩罚对方是吧，然后呢
0: 对
1: 然后医药费也是你自己付的，也没有赔付嘛，对吧？
0: 对，因为从头到尾他光说啊给你调解调解或者解决，从来就没有给我说过，一个人一说放到那儿，我也不是为啥我要我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嘛。
1: 对，你住院花了多少钱？
0: 我花了2000块钱吧。
1: 2000块钱是吧？是这样，因为你现在手头上证据包括呢就是整个警方给你出具的一些资料什么的，因为我们都不太清楚上面是怎么写的，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提供了什么证据，然后包括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也都不知道，你都是按照你个人主观来说的，我们也不能判断说警方一定错了或者说他结果一定错了。是这样，因为王律师呢他是刑事这方面很专业，下去之后呢王律师联系一下你，你把你手头的证据给王律师看一下，就看这个证据能不能证明，或者说在就是警方就是最后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让王律师看一下你手头上有什么资料好不好，来给你判断分析一下。
0: 那行，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报案回执他不给我出，他这算不算违规？
2: 人家已经给你出了终止，意思是案子我们已经受理了，但是说因为这个情节轻微或者说经调查双方均有责任等等，然后说公安这块不做处理，至于你这个损害部分你可以另案到法院起诉。就我认为现在王先生最可行的方式，如果认为对方确实给我造成伤害了，也比方给我误工了，或者说住院期间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包括住院的医疗费，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一个就是生命权健康权的诉讼，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还有救济途径的。
0: 我知道你像他这个不给我出，意思就是直接出个终止不出前面那个调那个立案啦或者啥，这都不算违规。
2: 不算违规，
0: 程序违规，
2: 因为不属于违规，因为办案机关他根据案子的进展给你一个有答复，像这种答复自然终止，就是我们认为没有达到一定的度，然后终止本次调查，这个也是合规的。
0: 合规的，他你说他们就是你说的就是意思是直接到法院起诉。
2: 对，就这个人身权、生命权、健康权损害到法院立案起诉。
0: 对。
1: 对方是没有受伤嘛，对吧？
0: 对方没有，我根本都。没动的，他掐我脖子，我就肯定往后退了嘛，我是不是？
1: 行，是这样啊，就是完了之后呢，王律师联系一下你，你手头上有什么证据，包括病历啊什么的，然后呢，都给王律师看一下。你看你起诉的话，这个事儿划算不划算？有没有新的结果？有没有新的可能性啊？因为起诉的话，你这2000块钱，别到时候这个2000块钱赔付是一回事儿，最后还要沟通，你还要花上律师费，还要花上就是大把的时间，最后没有新证据的话，法院怎么判？我们都得私底下来沟通一下，看一下你手头上的东西，好不好？别到最后就是摊了更大的成本，行吗？因为你这个事情时间比较长了，好不好？
0: 时间长，不过是我病历啥都有，都在那放着呢，他们不够处理，没办法。
1: 好嘞，行，那一会儿联系，好吧？
0: 那就这吧。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上午好。李，徐老师王律师厂里打卡，这几天都在厂里是吗？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王律师上午好。

0: 弄好周三空港打卡。哎，收到。好，来看一下，一切依你啊。他说，伙计，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事情。精神病人为什么见你老婆就犯病呢？见别人老婆就正常。你该问问你老婆跟在哪里，肯定有故事。这无缘无故呀，按说精神病犯病啊，不会因为这某个人呀。徐妮老师，律师，老师，打卡打卡。不是，你这就是被害者有罪论呢，这。那万一这个精神病人他就是看你某个长相，或者说就是某一个发型啊什么，他都有可能犯病啊。他不一定是人家老婆有啥问题，两人无缘无故的也没有认识嘛，对不对？那当然啊，也很感谢你就是天马行空的一个揣测啊。当然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按王律师说的强制的送医，因为他只要出现在社会当中他就会有危害啊，
1: 他就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对，是的。好，然后呢，刚才王先生这个事情，王律师有什么看法呢？他现在就是症结在哪里？没有新证据的话会怎么样？
1: 我认为王先生现在感觉自己很憋屈。
0: 对，
1: 就是别人给我打了，然后我一直得不到救济，医疗费也是我自己出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可能内心肯定是很不顺。
0: 对，
1: 但是作为公安机关，他们手上的大案子比较多，不可能因为一个你小小的邻里纠纷，或者说出去啊，就像他这个车互相互不让的问题发生，吞丧或者说拉扯，
0: 对，
1: 这个度是很轻的。
0: 嗯，
1: 公安机关我认为程序上也没错，
0: 嗯，
1: 因为警力毕竟有限嘛，不可能是什么微小的事儿都由这个公安来解决。但是王先生这种还是有解决途径的。
0: 嗯，
1: 你认为我确实是因为这个你给我打伤了。就是说法院上有这个生命权健康权的诉讼，你拿上你给派出所的报案，和派出所说认为这个轻或不予受理或者终止这个裁定，就可以证明我这个伤是由他给我造成的，由被告给我造成的。
0: 对，
1: 我可以主张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还有自己的误工费，这些加到一块儿都可以通过法院来解决，也没必要非得缠着公安机关给你一
0: 个
1: 答复，因为公安机关他们那个也是很忙很忙的，大案要案可能都轮不到跟前。
0: 对，
1: 所以说也
0: 要，其实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公安机关当时为什么就是给了一个终止呢，因为我确实看了这个视频了，当时他也发过来看了这个视频，就是他唯一的一个视频呢，就是被拉下来然后坐在了地上，然后至于他说的什么掐脖子呀、殴打呀什么的，就是这个过程啊，其实没有在视频当中呈现，他目前手头上就这么一点证据，然后当时也咨询了是一个小巷子当中，也没有更多的这个监控来拍下整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感觉这个事情啊目前卡就卡在这一块儿，就是他会觉得打的程度严重，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一个
1: 就是没有这个殴打行为，这个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事发经过，
0: 对，
1: 或者来还原事发经过，
0: 对，
1: 这个就给造成公安机关如果做行政处罚的话就很难，
0: 嗯，
1: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加害人有这个掐脖子、殴打这种行为，
0: 对对对，
1: 很难进行治安处罚。
0: 对，他现在就是问题就卡在这块儿，就是没有新证据的话，他到底有没有必要再走下一步这个诉讼啊？一会儿呢，王律师可以帮他来分析一下他手头上的一些东西啊。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您贵姓啊？
2: 你好，免贵姓齐，整齐的齐。
0: 嗯，齐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这边是河津的。
0: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啊？
0: 嗯，
2: 我的母亲在2023年年底11月份左右，瞒着家里人去运城，通过朋友介绍买了一个二手车，车价是7万块钱，首付了2万。然后，当时没有拿到车，我母亲也没有让人知道。后续等到半年之后，这个车还是没到我母亲手里，那个车贩也是委推着各种理由说交不了车，乱七八糟。但是这个车已经过户到我妈名下了，也有大本的那个复印件，还有我妈的交管1213上也可以查到这个车辆的这个手续都是正常的。
0: 嗯，
2: 车现在到不了我妈手里。
0: 嗯，
2: 然后这个车由于是分期，
0: 嗯，
2: 一直还着贷款，最后。

0: 还了半年之后，我妈不还了，不还了之后，就逾期了，逾期了就是信用征信都有影响，有影响了之后，也是搁置，也不让人知道。最后等到啥时候了？法院起诉了，传票过来了，就是在去年2025年是6月份还是7月份的时候，法院传票过来了啊，这下知道了这个事儿是真的了，然后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了，着手就开始，然后去运输找，那个时候那个车商。车贩子那个门店乱七八糟都跑了，干干净净，就意识到被骗了，被骗了，然后报警，报警完了之后，合金不管，人家说你在哪买的车，在哪报警，到运城啊，这个区这个区不管，那个区那个区，最后找到人负责那个区的派出所，人家说啊，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不予那个理睬，就自己解决，就这个意思。
1: 我想问一下齐先生，就是这个事情挺长时间了，对方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没给车？应该首付的时候就应该要把车拿走吗？理由是
0: 我
1: 什么？
0: 妈不知道呀，
1: 还有就
0: 不
1: 是
0: 知道呀。
1: 中间整个过程对方不给车都没有去再找过他吗？
0: 没有，我妈跟我说，她是理由推搡，然后这个也有点距离嘛，合金到运城得1个多小时，不方便。我妈就一直这个事儿搁置，我妈还也没买过车，也不知道，还以为这个就是正常的手续流程。
1: 不是你买没买过车？你买车是要用车的吗？你这一两年都用不上车，也没有沟通过，也没有说过这事儿。
0: 找不到了，现在人那个微信电话都已经打不通，拉黑了。
1: 当时确
0: 然
1: 定，
0: 后这个事儿现在是啥情况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今年2026年4月4号，这个车在运城机场大道和这个建北桥西口被这个监控给拍到了，他是不按交规行驶，这个车还路上行驶，也被别人开着呢。我妈征信受影响，贷款逾期，乱七八糟，就是现在就这么个情况，看。就是最正确的解决途径，看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没办法了。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确定只是买车，不是说买了车之后，比如说租出去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经济，
0: 没有，
1: 没有拿这个去贷款呀，或者说放贷啊，各方面。
0: 没有贷款，这个分期的，月月都是我妈在还，还了半年多，最后这个车到不了手里，我妈就停了，就不还了。
1: 没有其他任何问题是吧？只是单纯的
0: 没有，
1: 买车是吗？
0: 只是单纯的分期买了个车。
2: 齐先生，刚整个过程我也听了。首先，你报案这个刑事案子它是不符合规定的。如果说这个二手车贩说卖给你妈车，然后你妈给了付了2万以后，然后就没有跟你交付车，或者是说履行合同这个行为，就虚构了一个卖车行为，然后诈骗你妈，让你妈这个财就给了2万财产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构成刑事中的诈骗罪的，或者说利用合同叫合同诈骗。但是目前本案中，人家是把车已经过户到你妈名下了，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合同已经正常的履行了，但是车一直没交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如果说你妈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可以起诉车行，你要给我履行合同，给我交付车，并承担违约金等等。但是这个你妈没有，因为她本人可能年龄大了，没有法律意识，这步没有走，没有走。现在因为就分期付款，就是人家贷款方把咱们给起诉了，要求支付车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车目前不是登记在你妈名下，对不对？所以说你妈对这个车是有物权的。所以说，现在你这个贷款方把你们起诉以后，你妈在法庭上应诉，可以主张就是把车追回来抵偿是债务，明白这个意思啊吗？
1: 我们后台有听友孙栋留言说，直接报警说车丢了，应该会很快找回来，这个可行吗？
2: 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这涉嫌
0: 不
2: 报
0: 太行。
2: 假警，因为你确实是买车了，他没交付。
1: 对。
2: 如果说你确实你自己开着来，车被丢了。你可以报警说我车失窃了，但这个你不是实际发生的，你不能报案，不能报假呀，不能撒谎。实际
0: 报
2: 情
0: 假
2: 况
0: 呀，他得负责任。
2: 对实际情况，你这种就是民事纠纷。其实最早的时候他应该用交付车，没有交付，然后呢，因为咱车他没有交付，咱就没有履行这个还车贷这个行为，所以造成咱违约了。咱对人家贷款方来说，咱这个没有还人家车贷，确实是违约了。但是违约的。

0: 情况下，你可以法庭说，虽然车卖给我了，但车一直未实际支付，这个车在我名下，那可以就是让这个原告将来判决胜诉以后，就执行这个车，把这个车执行回来。
1: 嗯，
0: 或者说还有一条救济途径，就是你在另案起诉，就是原来卖给你那个二手车行，他让他违约
2: 跑了已经，
0: 对，
2: 找不着了。
1: 还有我补充一点啊，这个去年他这个传票过来之后，他紧接着是一个调解员给我妈打电话，那个时候是我接的，我妈已经处理不了这个事儿了。
2: 嗯，
1: 他这个事儿是怎么那个调解员也是刚才跟这个说的，主张追回，你们自己找了，哪怕你们把收走，债务清零也可以。这个车他们债务公司应该也是找不到了。他说这个 GPS 好像都被车贩给卸光了还是啥，应该是那个手段应该是不行了。
0: 不，因为现在有个悬赏制度，因为现在他这个车除非是搁置到那块不用，或者放仓库里面藏着，只要一上路，因为法院有个悬赏系统，悬赏系统就是他只要上路，交警发现第一时间把他扣下，明白这个意思啊吗？
1: 对对对，
0: 可以是就是给法院这个协商走一个悬赏，就是说
1: 法院协商走个悬赏。
0: 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这肯定是人家贷款公司，比方说将来给你胜诉了，人家赢了，到执行部分啊，人家会在执行阶段给法院提出一个悬赏，就是说谁把这车子扣了，我给一定的奖励。所以说就这些悬赏可以向公安来协助，比方交警部门他们就是这个系统里面都会体现这个是需要法院需要扣的车。如果发现法院给一定的奖励，所以就调动交警部门采用悬赏制度，将来把这个车扣回来。但是这个也是人家这个贷款方人家胜诉以后进入执行阶段才能进行的一种制度，悬赏制度。
2: 现在对方不是把你们告了吗？是吧？
1: 已经告了好像。然后我妈这个法律意识也浅薄，应该一直不予理睬，就一直搁置。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这个事处理到啥样了，被执行了没有，还是他那边胜诉没有，到现在都查不清楚。
0: 但是我认这案子啊，人家你办的分期付款就是翻车的，你相当于你是违约方，人家贷款方肯定案子是胜诉了，胜诉了可能进到执行阶段，将来就是想办法把车追回来，然后就是减少人家那个贷款方的责任。但是你妈这个他肯定失信被执行人，就是不履行生效法院的判决，这个他肯定是败诉了。但是说你现在如果还有一条救济途径，就是你找不到这个二手车，但是你不知道你妈和这个二手车车贩子有没有签合同，或者说有没有就是通过微信啦短信啦来聊，还有就是交这2万块钱这个首付有没有开收据。
1: 有这个支付记录，
0: 有个支付记录，当时那个支付记录是发给这个车行这个法人了，还是发给那个个人账户了？
1: 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法人，但是这个是收这个全程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这个负责人我也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就是没有手机号，所以那个法院也
0: 齐先生，我现在主要最关键一个点就是，你妈支付这个购车款是某某某某车行。就说吧，是公户还是说个人户下？
1: 个人户下。
0: 个人户下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二手车行的法人？
1: 应该是吧。
0: 不是应该，我们要明确，如果说这个车款没有给这个二手就是车行或者说支付给法人，这是不是业务员比方说业务员，然后呢从中有没有说把这款骗走等等，这还是个新的法律问题。所以说你首先要核实到底你妈这个购车款是支付给这个公账了，或者说支付给这个二手车行老板了，还是说给员工了，这些都是要搞清楚的。
1: 这个车行现在已经消失了。
0: 但是你如果要明确一个被告的话，就是说白是谁违约了，你要形成一套完整证据链。但是目前人家贷款方起诉你母亲这块，你们是肯定败诉的，你们是违约方。因为是车子在你妈的户下，然后给他申请了分期付款，就是车贷，但是咱没有按期的还车贷，人家起诉咱们违约，咱们是肯定是败诉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王律师刚才说的，跟这个对方嘛，就是贷款方沟通一下，让他强制执行。
1: 对，强制执行把车采用悬赏制，把车追回来。
0: 对，这个是
1: 车拍卖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就是多退少补。车卖了，超额部分肯定给你退回来，但是不足部分咱肯定要给人家补回去的。
0: 嗯，我觉得这个办法目前是相对
1: 比较可行，
0: 对，相对比较可行的。
2: 那咱们现在能做出的努力是什么？
1: 咱现在就给人家就是原告方，就是还有如果说进入执行阶段，人家是申请人，
0: 嗯，
1: 要给人家沟通，就配合把这个执行过来，就是把车执行回来，减少咱们的损失。
2: 对。
0: 嗯，找一下这个原告。
1: 嗯。
2: 找一下原告，
1: 找一下原告。如果到执行阶段是申请人，
0: 嗯，
1: 就是说白就是你贷款的那家公司，人家肯定起诉你不还车贷嘛，
0: 嗯
2: 啊，
1: 给人家沟通一下，
2: 行，
0: 对，悬赏把车找回来，
2: 嗯
0: 嗯，现在目前这个方法是最可行的，
1: 对，
0: 嗯，也是最、最能挽回损失的，
1: 对，给车追回来，都少受损，是车之那个放贷方他也少受损，咱也少受损，大家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
2: 嗯
0: 嗯，好吗？
2: 那这个对我母亲诈骗的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1: 这个构不上诈骗，这个是违约行为，公安答复没有错，你这就不是刑法上的诈骗或者合同诈骗。
0: 对，因为刚开始这个王律师已经说了，他这个车已经放到你母亲名下了。
1: 对，这个就说白了，就是和你签订合同一方，人家以切实的在履行合同，没有虚构事实。
0: 对，他是有这么个车，
1: 虚构事实。
0: 对，有这么个车，同时呢，也已经过户在你母亲名下了。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呢是构不上。
1: 所以刑事案子诈骗和合同诈骗都够不上的。
2: 对。
0: 嗯，现在只能从民事方面把这车追回来。
2: 哦，
0: 对，咱们试一下
2: 这个车牌还在路上正常行驶，咱们都找不回来。
0: 嗯
1: 嗯，所以说还没有到法院的执行阶段，执行阶段，法院的公权力救济要比你个人这个救济的途径多得多。
0: 对、
1: 嗯，就包含因为法院这种悬赏制度，
0: 嗯，
1: 交警配合。你个人肯定是做不到的。
0: 嗯，你要明白一点，就是要经过法院，要告诉就是交警部门这辆车有问题，得查扣，要不然的话，人车正常行驶的话，又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哪个交警敢把这车扣下来呀、
1: 啊？对啊，没有依据。
0: 对
2: 对对对，
0: 必须要走这个程序的。
2: 行，
0: 嗯，好，跟这个原告方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
0: 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换接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你好，名贵姓梁。
0: 梁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运城市盐湖区的。
0: 嗯，您说。
3: 想咨询个问题。
0: 嗯。
3: 咱们律师正好在线，我想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3: 我的父母最近在咱们恒大绿洲社区。
0: 嗯。
3: 恒大绿洲那个小区的西门。
0: 嗯。
3: 那边有个这叫德清会馆。他就是组织老年人，在他那里免费吸清，
0: 免费怎么？
3: 吸那个清气，就是用他那个设备、
0: 哦、吸清气是吧？这个
3: 清
0: 气说是对老年人很好，是不是？
3: 对，他对老年人很好。
0: 嗯、
3: 哦。然后他们现在吸着吸着，就是逐渐给老年人就是
0: 卖货
3: 做一些工作，就是让他们买掏一万多买他那个设备。
0: 哦。
3: 买他那个设备，我们在网上也查了，这个。网上现在好多中央央视新闻也曝光，他那就属于这种非法传销。
0: 嗯嗯。
3: 哦。
0: 嗯。
3: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的律师，我们应该怎么做？现在老年人不听我们的话，跟他再说他听不进去。
1: 我认为啊，咱现在最、梁先生，咱现在可以通过这样报那个，工商行政部门，投诉，由工商行政部门就是对他们这个产品是不是正规的，存不存在。这种欺诈行为由这个工商行政部门来处理。
0: 嗯，不用报警，就是说他们在搞传销吗？
1: 这个
0: 是没有证据是吗？
1: 这没有证据。如果说人家是比较夸大产品，
0: 嗯，
1: 就是性能，就是忽悠这个老年人，可能卖的价格有点高，这有时候是、在商业规程上他也是虽然有些过，但是也是合法的商业行为。
0: 嗯，
1: 所以说首先由工商部门介入，
0: 嗯，
1: 看这个产品的符不符合就是质量规定，有没有存在就是这种消费欺诈。
0: 嗯，
1: 然后呢有没有给这消费者造成损害，比方说了你购买这三无产品。

0: 但是这像这种，你还是到那个工商稽查部门去一趟比较合适，就相当于你这是报案的性质，和1235投诉是两个概念。建议先到那个工商稽查那块报报案。
1: 那就是人得去一下。
0: 人去一下好一点。
2: 行，好，
1: 好嘞，
2: 谢
1: 行，
2: 谢啊。
1: 好，再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五月是只猫，他说，发来好多信息啊，他是想问怎么连线，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他说就是他买的这个车，然后是前几天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维修，不出折旧费。那个车买了不到一年，然后呢就让起诉，不接电话，不回信息，不去交警队处理。是这样啊，就是现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接听热线了。你把电话留下，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还有律师啊，第一时间来联系一下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孙栋，他说没见车怎么过户的，怎么上的牌？他说代签协议是不是？有这个法律效应的。其实他当时他妈妈去了这个运城，然后也见车了，然后呢也，
0: 他相关手续一定是本人都
1: 对，
0: 签了。
1: 他本人是全签好了，但是呢没有把车带走，他以为这是一个正常流程，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这样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魏军留言，他说了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因为王律师刚才解答这个车的时候说了一个观点，然后他说，那这样说的话，没有交房的贷款，可不可以让银行就是追回来，然后呢再开始贷款？是这样的逻辑吗？
0: 不是，因为现在是你。这贷款是开发商，然后呢，和你签的买房合同，是你这个购房者和银行之间签的这个贷款协议，
1: 对。
0: 所以说合同主体的相对性，你这个房贷这个人，你在银行贷的款，你和银行是相对的，然后房地产开发商只和你之间有关系，
1: 对，
0: 和贷款银行没有任何关系。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十只猫留下自己的电话哈，好嘞，明天第一时间就连线你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线的一路的这位听友，非常抱歉啊，因为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在第一时间呢也会联系你，给你打电话，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你答疑解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还有好朋友呢发来很多这个信息啊。今天呢没有时间了，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都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呢会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些解决办法啊。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大家电话，明天第一时间连线大家啊。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小哥哥，
8: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丰收。

嗨，中午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美食的时刻了。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好的，今天是星期三，各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让你感觉到特别舒服的、特别喜欢的美食呢？

0: 好嘞，我是袁芝，非常高兴啊，在今天中午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说美食、品美食了。
1: 期待慢慢置身事外，慢慢
0: 这两天上节目，哎，孩子对于吃美食这件。

这事儿啊就不像平常那么易得了，这周呢就是孩子就不咋能吃上我做的美食了。好嘞，今天我们互动的这个话题是，在吃上啊，你曾经有多节俭，或者说曾经有多么奢侈呢？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啊，发送给我，我们就可以互动啦。在吃这件事上，你曾经有多么的节俭，或者说曾经有多么的奢侈。来聊聊吧，关于节俭这件事儿。在我的印象里，我从来就没有真的刻意去节俭过，我都是被迫节俭的。就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说，哎呀，你今天要吃的这个菜没有了，哎，你少吃点吧。我就心想，我凭啥少吃？一个土豆能有多少钱？你为啥不能炒两盘呢？我那么小，我在吃上我就特别的有自主性。所以在吃这件事儿，我就没想过有多节俭。就有一段时间呢，家里刚买了房子，就想着我们稍微节俭一点。但是呢，就是只有在说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是真心想要节俭，但是呢，话音刚落，哎，咱们吃个什么吧。那我曾经最奢侈的一餐饭呢，是跟孩子在上海。那一听上海，那就不想奢侈都不行。那随随便便一餐饭都得要小100块钱。那后来呢，我们到那个上海黄浦江边上，有一个多少层多少层的楼房，我们就上了那个旋转餐厅里面吃饭去了。当时呢就孩子一个人吃，因为我就当时就是不太想吃，我说你想吃什么，来你点一点你想吃的，然后呢我配合你吃。也就是说，什么叫配合吃啊？一个主吃一个副吃，配合的意思就是说他吃不了的我吃。然后呢，我们那一餐饭大概孩子一个人吃了400多吧，那个是2016年，2016年吧，大概是，距离现在已经10年了。那会儿一餐饭吃400多，按照我那会儿的消费的理念来说，对我来说确实是挺奢侈的。好的，前方的路途他求助了大家一件事儿，他说运城有没有好吃的安徽板面。说实话，就是确实对于我这个代班主播来说呢，真就没有什么印象说是好吃的安徽板面。你要问我哪家这个刀削炒面好吃，我能告诉你。剩下优思就说了，原汁就是一块砖呢，哪里需要哪里搬呢，那必须是这样的，就显着我了吗？一到有需要的时候就得显着我。我们有一次啊，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一年呢，就是当时我和宋老师我们都在一起工作，后来呢就是地市合并了嘛，合并了之后呢，市台有一次招人之后呢，台里面有很多同事就都去往这边考试，考上了你们就得上班嘛。然后那个时候台里面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位主持人，还有一个是兼职的一位主播，兼职的啊。一位主播吧，大概是一位还是两位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兼职嘛，他只有晚上才上班，所以白天呢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天或者一人半天这样上节目的。好的，李江分享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非常感谢李江来帮助我们的听友前方的路途，来说一说有哪一家就是
板面比较好吃的。李江分享的是在货场路丁字路口，货场路的丁字路口有一家牛肉板面。

0: 很好吃。如果你记得它叫什么名字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把饭店的名字也一并发送过来的。来，周林也说了，缅北街中段有家史记板面，味道还不错。缅北街啊，就是棉花的棉，缅北街中段有一家史记板面，味道还不错啊。你可以搜一下我们刚才那位朋友史记板面。说实话，我没有吃过板面。我是代班主播啊，您对我要求不要那么高。有没有人可以，如果正在吃板面的，给我拍张照片让我看一下，或者说是前方的路途，你要是去吃板面了，你拍张照片让我看一看啊，或者说板面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特点，当然我也可以网上搜一下，没问题。
1: 突然某天梦境坠落，带走他心碎的情。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曾经吃过的那个这个餐饭啊，有多节俭，或者是有多么的奢侈，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的？好的，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

0: 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0: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
1: 慢慢接受一切的意外。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紫蛙发来的消息。他说：“原之，中午好，今天中午竟然有惊喜，不见那俩超超的了。他俩辞职算了是吧？只要不是他俩，谁来都是惊喜。”他还说了：“吃饭用餐啊，我觉得我现在还不配。”是用奢侈这俩字儿，节俭大概就是饿的时候喝点水吧。哎呀，我可见过不少饿的时候喝水的，但是呢，通常不是为了节俭，而是为了减肥。
1: 带走他心碎的经过。
0: 好的，看到珊珊也来了。来，我们这位 Mr. Young 说，38岁下岗待业，早上送完媳妇儿上班，9点多去一家自助早餐，挑了我爱吃的，还有各种粥、各种饼啊、馄饨呀、啥的，有10几样吧。这一顿我能挺到晚上。我看一下你发的照片，哇哦，全是碳水，确实这几块钱就能挺到晚上了。那你晚上还吃吗？不吃的话能睡着吗？一天就这么一顿，下岗了连吃饭都这么心虚了是吗？媳妇儿上班养活你是吧？没事儿，才38岁，还可以继续，有很多岗位等着呢。那有人就说了，60岁都是正式干的年纪呢，你才38吗？

0: 好的，我们来帮刚才那位听友前方的路途感谢一下李江和周林提供的吃板面的地方，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吃过的最节俭的或者是最奢侈的饭是什么饭？是怎么吃的？自己吃的还是别人请的？
1: 突然某天梦境坠落，带走他心碎的。
0: 哎，还有一次呢，就是一位大姐姐请我们吃特别奢侈的一餐饭，当时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佛跳墙。
1: 也许一个男孩，他慢慢学会承担所有爱，他慢慢无所期待。
0: 那会儿呢，大概就是2010几年的时候吧，2009年2010年的样子啊，就是那个时间左右。当时呢，就是有吃什么，就是木瓜炖雪蛤，是这样吗？然后你就觉得你吃个燕窝啊什么的，就好像就感觉就特别好。哎呀，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我也是能吃得起燕窝的人了。当然肯定不是我自己，是别人请的，我可以吃一吃。后来这有什么可吃的？那天我就在抖音上看到那个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博主啊，就是咱们运城人，你们应该也可以刷到。我发现他点赞量还是挺大的，他就卖那个就是燕窝啊、桃胶呀、这一类的，大概就是200多，可以有10瓶还是15瓶，就那种分装的那种小瓶，你就可以买下来啊、随便吃。但是呢，哎，我就没有那种欲望了。反正已经吃过了，后来中间呢自己还宠爱了自己一下，就拼命吃，直到吃到我就不想它为止。你看这小时候这父母给自己的一些念想，一些神经回路，您对自己影响多大呀？我就觉得这有什么没有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呀饭呀，怎么每一次都不做多一点，让人一次吃个爽呢？为什么不能让人放纵的吃一下呢？所以我长大之后呢，我自己赚钱了，那我吃什么东西只要想吃我就囤啊。有时候去超市里面买东西，相当于就是去批发去了，去进货去了，你想吃什么你就买什么，多买点，直到你再也不想吃这个东西为止。孙栋就说了，原芝姐今天周末吗？你值班啊？今天周末吗？你说说看。孙栋，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我记得上一次咱们俩互动还是10年前吧。10年前你成年了吗？至少有5、6年了。他还说了，香港早茶人均300到400，我这心呐疼得只顾吃了。用什么安抚你那疼痛的心？唯有美食不可辜负。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去到深圳，我有一位朋友，他请我吃早茶。当时呢，我们还点的还不算是特别贵的，当时三四个人吃了有不到800块，我觉得还好。后来呢，我去年又在广州跟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吃了一顿广式的早茶，两个人花了100多，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的，吃的全都是他们拿手的，特别复购率特别多的一些菜品。哎呀，真的就是广式的菜真的太适合我的味道了，一点也不辣。看来这餐饭是你付的费是吧？来看一下一家，哎呦喂，哎呀，我一看见宝宝的照片我就挪不动脚了。你看这举里举气的，你这孩子一看就长大就当官的料。他说这个老板吃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饭，母乳私人定制。哎呀，我可太开心了，太羡慕宝宝了。当然羡慕不是说我也要吃母乳啊，就是妈妈能有这样的一份爱啊，就是宝宝在爱里长大的好幸福呀。

珊珊说10年前，好家伙，穿越了。哎，既然你提到穿越了，今天我想跟大家歪个楼啊，咱们先不说吃这件事儿，你知道穿越过去的人为啥都很难再穿回来吗？那电视里面演的又穿回来，那个就不是真的，因为他已经找不到那个坐标了，因为太阳系带着咱们地球在银河系里面转呀转呀，一直从螺旋的方式啊，就是每天以220万公里的速度一直在螺旋的转呀转呀转呀，所以穿越过去的人是穿不回来的。坐标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轻易啊，我告诉大家，提醒你们，你们这些人啊，如果是有一天，轻易可不要穿越啊，这万一回不来了呢？

珊珊说了，22岁吃的最贵的应该就是必胜客。哦，确实那个时候必胜客挺贵的，就当时呢咱是高攀不起。现在呢，必胜客还开着。是啊，人家这生意不错呢。现在已经过了想吃必胜客的那个年龄了。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
5: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啊，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厨。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 ，G5 京昆高速侯峪段因交通管制，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好的，我是袁芝，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吃过的最节俭的或者是最奢侈的一顿饭是什么。珊珊说了，中午吃饭，下午喝下午茶。哎呦，这日子过得真好，要是有这么三五好友可以有这样的约定啊，中午吃饭，下午喝下午茶，那么这个早上的时候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下午呢就是休闲，然后跟朋友们聊完，晚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入睡了。哎呦，这日子神仙般的快活呀。他说了，其实吃什么对我来说无所谓啊，重点就是和谁吃。哎，和谁吃这一点确实是挺重要的，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但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吃什么也挺重要的。吃货不挑食材，吃货挑味道。欢迎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吃过的最节俭的或者最奢侈的一餐饭是什么。来看一下嘎子就说了，上学的时候生活费经常是月初为了爽全部花完，最难的就是

是到了月末，于是呢就得给自己出一套省钱吃饭的方案。早上吃饭的时候，牛奶和面包花费2.5块就行了。真是的，你还能买到牛奶加面包一共才2.5块的，你这是食堂卖的吗？就这么便宜啊。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从小就嘴馋，所以呢就是经常一个星期10块钱要吃5天，吃五天的话呢，就到星期五那天晚餐不是就不用吃了吗？我妈呢就给我算得特别准，就1毛钱都没法多给我。然后我要是想吃个麻辣丝儿啊，或者想吃个涮那个豆腐皮儿，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叫它蛋白质，就是软豆腐皮儿啊，薄薄的那个，我们当时叫它蛋白质。那我早上吃什么呢？我有时候早上看试着能不能不吃，哎呀，中午的时候就饿得头晕眼花的。有时候我就早上买一个馒头加豆腐乳，这个就是3毛钱就够了，一块豆腐乳，哎，我记得是3毛还是2毛，当时就是几毛钱就够了。加上之后呢，你早上只要吃到不饿，然后中午的时候再把剩下的那半块馒头给吃了，这样就可以解我的嘴馋了。你说，哎呀，我吃过的最节俭的一餐啊，虽然不是我主动节俭的，但是你是不得不这么吃啊。然后就是馍加豆腐乳。孙栋就说了，我记得呀，我刚进社会那会儿，一个人1.5块买3个饼子，坚持了一天，太有回忆了。是不是男生啊，就是相对来说饭量比较大，那一个馒头肯定是撑不下来的，必须得吃3个饼子。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在很多年前，有的家长让孩子出去打拼的时候，就只给了路费，只给路费，就没想到这娃这个在路上还得吃饭呢。就这样就出去打拼了。我想啊，这个当时家里面肯定也是特别特别难的。

0: 但是你们知道吗，在豆瓣这个 APP 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节俭省吃俭用的这么一个小组，人家就叫豆瓣小组，人家就每天就研究如何丧心病狂的省钱，省钱都需要丧心病狂了，你说这个得到什么程度呀？
1: 背叛的承诺，他慢慢不再是一个
0: 来看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因交通管制，新降稷山收费站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

哎，我还见过有一个最节俭的人，那位呢是我舅舅，是我表舅。他当时呢就是从老家来这个咱们运城干活。干活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省钱嘛，因为干活特别下苦啊，当时为了省钱，但是饭量又很大，他就怎么吃呢，他就用1块钱还是当时是多少钱买了2斤面条。买了2斤面条之后呢，他自己架到那个炉子上，把面条煮熟了之后只搁了一点盐，那就是他的一餐饭，一天就这一餐。带走他心碎的情，好家伙，说的我都心酸了。还记得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带我去吃那个就是自助餐，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太原，自助餐的名字叫金钱豹，是一家海鲜自助，当时一个人大概是299吧，我们去了有5-6个人，每人299。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

0: 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1: 家案数百部，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

0: 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好嘞，欢迎朋友们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我是袁芝。好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吃过的最节俭的或者是最奢侈的一餐饭是什么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来聊一聊吧。来看一下面具说了，04年在运城读书，一天饭钱5块钱，现在想想咋花来的呢？现在想想是不是都有点心疼当年的自己呀？珊珊说了，我可以不买任何消费啊，但是必须得吃好。我曾经20块花了一周，我和孩子，所以只有孩子陪我过过这样的日子。现在呢，他想吃什么都可以满足，但呢不要浪费，吃再贵的都可以。哎，只是说浪费这件事儿是底线，是吧？对，不能浪费。哎，我跟我父母学到的一个最好的点就是大概率我基本上浪费的是比较少的，但是你说东西坏了忘了你这没办法，但是你还是会心疼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千万不要浪费。那我这个艾灸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我怕浪费家里的艾柱，然后呢就自己没事就在家艾灸，结果发现哎呀对身体这么好，然后就开始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要艾灸一阵子。来看一下薄荷糖糖，他说我见过了，有一家人特别节俭，就是吃回转小火锅的时候，自助餐大人59，小孩29，有一家3个人，妈妈奶奶和小孩背后蹭吃的，小孩站起来玩，妈妈就坐下来吃，奶奶就比较酷。

饿了直接上手拿，面包、蛋糕、水果都能直接吃。我坐在对面看了个全程。哎呀，确实是，有时候吧，就是来的都是客。你就想，或许他们一家人真的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我知道啊，在那个汕头有一家三元饭堂，三元就是三块钱的三元，但是呢，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初心就是说给遇到困难的人就是免费吃饭的。你们在视频号或者抖音上就可以搜到三元饭堂，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有很多活动啊什么的啊，然后还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就经常在他们那儿吃，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海鲜什么的，你们都知道啊，就是潮汕地区海鲜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我每次刷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感觉特别的感动。前些年我婆婆呢去这个东莞帮我小叔子带孩子的时候呢，有一家这个饭堂也是这样的，但是这家饭堂就更酷了，他是当地的一家超级超级大的大老板，大概就身价就是听说超过了几百个亿。那么他就专门有一个二楼，就租了一个二楼，是什么呢？就是师范，就是专门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去吃，你只要愿意去吃，你只要不浪费，你天天在我那儿吃，我都是免费的。他们是叫素食餐厅，他们不做肉，只做素食。有的老年人可能消化不了肉食，他就只做素食。刚开始的时候我婆婆去吃的时候他还不太好意思，但是后来人家就告诉他说，这个就是免费的，谁都可以来吃的，你只要就是你只要说是你今天中午不管你是不想做饭了还是遇到困难了还是怎么着啊，就是一天三餐，人家有一天三餐全都是在可以在他那儿吃的。后来呢我婆婆吃着吃着呢，因为她就是素食嘛，那吃着吃着她就开始给那个饭店就是免费打工了，给那个饭堂免费打工。当然她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是义工，所有的人都没有收入的，都是自愿的过来这里工作啊，我在你这儿吃饭了，我就来帮你洗碗收碗擦桌子，我帮你摘菜呀，帮你洗什么呀什么的。他只有一个，就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负责人，剩下的全是义工。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因为你要是去广州的话，你大概率就真的是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你就会觉得特别感动，就那个人情味的味道，就是那个真正的属于人本来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浓。所以有一段时间啊，我就特别想说，哎呀，我什么时候如果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我能不能也做上一些饭，然后给到那些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人，就解一下他们的燃眉之急。

好的，来看一下木子说了，袁之为你主播，每年你几月开始艾灸？我学习一下。每年的就是天气暖和了之后，你都可以开始了。但是如果呢，你不能够坚持的话，但是有一个阶段你一定要艾灸，就是三伏天。我去年三伏天的时候艾灸了一整个三伏天啊，啊，真的坚持了好几个月啊。就是因为三伏天之前我就开始艾灸了，到三伏天我又坚持了一整个三伏天，然后到了就是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冬季的时候、春季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甲流、乙流呀什么之类的一些病毒，我一次都没有感冒过。有一次有那么一丢丢的感冒症状，但是我自己就是毫无知觉的就给扛过来了。就你甚至都不用像以前那样呀，多喝水呀、多睡觉呀什么的，你都不用刻意注意，你就自己的免疫力就提高了。好了，木子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帮到你啊。珊珊也说了，有情有义。是的，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根本就不愁说我没有饭吃，你一定会有的。你不管是一家饭店的老板呀，或者

0: 你自己决定。就这种感觉总是会让人心里面暖暖的。所以我在想啊，我婆婆吃过最节俭的饭是什么？就是免费的饭。
1: 男和女都逃不过。
0: 但是这餐饭又是最奢侈的，因为它充满了爱。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喜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喜一我就用喜强，干干净净，中国喜强。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

0: 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走起，文喜花木和田小草下闲出题，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分开了，背叛了承诺，他慢慢不再是一个。
3: 中午了，到饭点了，各位朋友们，今天中午你吃什么呢？我今天可没有昨天那么嘚瑟了，因为今天中午我还没有吃饭呢。这会有点饿了，决定去喝点水。刚才谁说的？一饿就喝水。

0: 一饿就喝水，真的还挺管用的。好的，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袁芝。你吃过的最节俭的，或者是最奢侈的一餐饭是什么饭呢？
1: 突然某天梦境坠落。
0: 比如说呀，最近呢，我就是刻意的想要去节俭一些。那么这个节俭在嘴上是怎么节俭的呢？比如就像我们刚才有一朋友说的，只喝白开水，从来不喝饮料和奶茶。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喝奶茶或者饮料了，那肯定是别人赠送的，或者是孩子喝不了的。其实啊，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还是白开水最好了。哎，节俭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少吃甜的东西，就是断糖的那种。对于离不开外卖的朋友来说，就很难做到不点外卖了，是吧？我经常就是家里有啥吃啥，比如说这会儿就是土豆白菜了，那就炖煮一下就好了，这也是一顿饭呢。还有一种节俭就是什么呢？如果是有一天在外面吃饭，能打包就一定打包。哎，我还有一个虽然跟美食没有关系的节俭，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头皮比较油的话，你可以借鉴一下。大家都知道胖东来的产品最近非常的火爆啊，就是一直来说呢，他们家的产品都是让大家用起来相对比较放心的。我最近呢就一直用的是胖东来的洗洁精，用它来洗头。洗洁精你去胖东来买的话，或者你在这个超市里面买，大概就是10块左右吧。我是在之前在网上囤了一些货，大概有好多瓶，然后一瓶大概就是8块左右。这一瓶洗洁精用来洗头，你说这8块左右用好几个月，你说省不省？然后在拼多多上买的那种，9块9呀，或者是5-6块钱2袋护发素的那种，然后用洗洁精洗完，用护发素一护 ，perfect。还有的人节俭的话，就只吃鸡蛋，不买面包蛋糕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从来不吃水果，吃的都是应季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春吃芽，夏吃瓜，冬天就吃大白菜，2毛钱一斤，买上100斤的，天天吃。哎，我觉得我也可以，要不我们也组成一个小组，什么样的小组呢？就是极致的节俭，丧心病狂就算了。有没有我见过啊，真的是淘米的水、洗菜的水攒到桶里面去冲厕所。

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中午好，打卡打卡，吃午饭了。也不知道我们那位朋友的板面吃上了吗？你今天中午吃的是饺子还是刀削面呢？好嘞，所以说呀，这个节俭是一方面，保证最基本的营养还是非常必须的。

比如说呢，我们在选食材的时候，那鸡蛋呐、豆腐呀，还有酸奶呀什么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燕麦片呀，或者是全麦面包啊什么的。哎呀，说起燕麦片，我有一阵子啊，就真的是被专家安利了很长时间，真的就是被专家种草了。我就每次去买杂豆的时候、杂粮的时候，我想着我说我要多喝点什么豆浆呀什么的，我就每次必买燕麦片儿。但是每一次都不吃，每次的燕麦片都要放坏才不得已把它丢掉。你说节俭，这是真哪门子节俭呀？这分明就是很浪费嘛。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买的燕麦片啊，当时呢还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的。买回来之后就放到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面了。哎呀，这个是去年买的燕麦片，我是现在才想起来是去年买的，哎，不是去年买，刚过完年买的，可能天气暖和了，它又在角落里面，又是在厨房的角落，温度有点高了，然后就生虫子了。哎呀，我们家有一天那虫子啊，就是那种米象虫，你们知道那种虫子吧？米象虫就怎么着都处理不干净。后来我在收拾厨房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燕麦片长虫子了，终于找到它的这个源头了。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啊，你可千万不要看那袋子燕麦片，这密集恐惧症看不了那个。所以幸亏家里当时只有我自己在收拾。周林说了，还是集上好吃。你这是哪里的集呀？我特别喜欢赶集，你知道吗？我前两天还在想，我能不能就是找找周边的朋友问一问，因为之前呢有朋友就说过哈、就是比如说每个月的初几在哪里有集会呀、什么的，在会上买猪肉大概就是七八块钱一斤。瞬间就开始节俭了。有没有就是附近的、就近的、能赶集的、能买到7块钱一斤的猪肉的地方？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

0: 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在吃货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不过岁月送我的除了身上的一堆肥肉，还有在探索美食中遇上的喜怒哀乐和情感风波。
1: 被甩了，人家好难过。
0: 都说美食能让自己心情变好，失恋又算什么？一顿美食下肚，日子照样过。
2: 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0: 细数往事，唯有美食不负我。吃货的记忆宫殿一定是围绕美食而搭建的。
3: 第一次约会，想家，失恋，
0: 这些情感都会被吃货们深深地藏进一道美食里。为了这一段记忆，吃货们会执着地一直喜欢这道美食。吃就是吃货最深情的告白。我有美食，你有故事吗？让美食秀陪你用美食抚平伤痕，用美食感动你的内心深处。内心深处，
4: 好的，你有美食，你有故事。有时候它美食它不一定是局限在某一个食材或者是某一个味道上面，但有时候配合着故事，它就会变成一道美食。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好，大宝说了，我吃过最贵的一顿饭3-4千，哇，那就挺贵的了，要看你们几个人吃，如果是十几个人吃也挺贵的。好的，中原猫说，我吃过的最贵的一顿饭，去女神的所在的那个城市吃的。那你是去看女神了，还是去吃饭了？

0: 们漫步的是。
1: 罗比儿说啊，我觉得只要不是预制菜，吃着都挺好的。那这个有的菜哈、啊、反而如果是现炒的话也没那么贵是吧。好的，杜阳发来消息了，他说呀，美美的吃了一顿必胜客牛排套餐，那个也挺贵的。我忘了问你是哪一年吃的，挺贵的，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没有那么贵了吧，至少现在这个价格看起来就不算贵了。

阳光大哥说了，原汁中午好，来晚了，正好正好啊，一点都不晚。好嘞，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推荐这一款冰感速干运动套装。好的，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是福利价儿童凉皮防晒裤。凉皮防晒裤是什么样的防晒裤呢？从80码到170码的凉感原纱防晒裤啊，你值得拥有。如果想给宝宝买一款，哎，性价比非常高，哎，又让人感觉穿起来不那么服帖，哎，凉感特别拉满的一款速干的、防蚊的、防晒的、百搭的、五合一的这样的一款神裤，那你真的不要错过。好的，凉感科技上身力减80摄氏度，防蚊设计更贴心，速干面料轻便好打理，百搭配色全家都适用啊，从80码到170码都是有的。好的，那么价格呢，是从不是从了，价格39.9元两条。39.9元两条，你说这个价格还犹豫什么呢？咱们今天中午就很多朋友说到了节俭，这不就是让你节俭来了吗？好的，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裤子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喽。

哎，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最节俭的时候或者是最贵的时候，其实四方时时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呀，不负时光烟火人间，美食一出炉，人间小满足。三观很重要，但是三餐也同样重要。所以美食就是烟火四季，一定要热气腾腾的活着，不为别人，只为自己。用心理解不了的东西，那就用胃慢慢消化吧。好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互动收听和支持。明天中午还是我啊，是11点，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爱过恨过，依然相信永远。翻过山也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周几呀？来，是不是瞬间我们的这个思维呀、啊，就陷入到宕机状态？周几了？今天周三。所以我强烈建议啊，请各位领导在节目当中听听我的意见，而且纳入提案当中。为什么？我强烈建议周三他休息一天。没听错，休息，周三休息。这样的话，很利于我们所有这些牛马可以投入到更好的状态，去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为啥呢？周三休息一天的话，这样我周一就会想，哎呀，我昨天休息了，我周二呢就会想，我明天就休息了，真好。然后的话，我周四就会想，我昨天刚休息了，我应该好好工作，我不应该每天就只想着玩。然后我周五就会想什么，真好呀，我明天就又休息了。这个想法我强烈建议各位领导，你们要听到心里，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整个单位整个公司更好的发展，有利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让我们有更好的状态面对每天我们的同事，面对每天我们的客户，面对每天我们的工作量。我相信啊，那这效果的肯定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化身为攻击中的战斗机。今天呢是5月20号，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有些人呢，我想跟大家说这么个概念，不要对方一说好爱你啊宝宝，真的好喜欢你，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甜甜蜜蜜恩爱一辈子，害羞了是吧？

觉得是纯爱，遇到真爱了。但是在我们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爱你一辈子，其实没几天他就腻了。但是如果他说钱下个月还你啊，放心，亲爱的朋友，这才有可能是真的一辈子。所以在节目当中我想说哈，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比表白更让人不好意思的事儿，那一定是提醒别人该还钱了。我其实也不想把私事放在节目当中来说，但是有些人应该听到心里去了吧，听懂的人都哭了啊。你看有后台有人说了，今天520怎么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跟我喜欢的女生怎么表白，露露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啊？教你一招，这你是问对人了。我跟大家说如何高水平高质量高营养的让对方觉得你这不是一句随随便便的张口就来的表白。哎，来吧，拿出你们的本和笔啊，如何高水平的跟对方表白，不仅仅说一句我喜欢你那么的清汤寡水没有营养呢，把我接下来这几个字儿复制粘贴直接发送，甚至默念下来默背下来，背到心里面记死喽。你就告诉对方，打开你们的微信啊，告诉对方说已知我喜欢你，求证你喜欢我等回复。怎么样你们说，你们说我这样的表白是不是特别有水平，就是有水平到什么程度呢？对方乍一看可能看不明白，说啥你让我解题呢。或者还有一种方式，你告诉对方，你看着他的眼睛，你说哎，我发现你好像会一种乐器耶。他说我会什么呀，我会乐器吗？你就说你会撩拨我的心弦。是不是真的很会，你们就这样告诉对方，对方会说咦，还不如直接说我喜欢你呢。后台有听友说，露露，那我要是想跟对方表白，但我不好意思，我怎么可以让他的心漏掉半拍？不是，你们跟一个没对象的人聊这些合适吗？请问这样吧，我今天我也就是雷锋，我送佛送到西了，我雷锋当到底了。你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说哇哦，你的手好大呀，我和你比一下好吗？我就不信他这个心他不会漏掉半拍，是我的话我直接我这心漏空了。12:4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非常开心啊，在节目当中又受到了各位听友在后台的签到与打卡，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唠嗑和聊天啊。你看我们这位听友又说了，露露，我想说我是男的，他是女的，我怎么跟他表白可以让他心漏掉半拍呢？那你要学会举一反三啊，对不对？刚才我说什么，哇，你的手好大呀，我们来比一比。如果对方是个女孩，你就可以说哇，你的手好小啊，我们来比一比。直接你就漏空了，还漏掉半拍，哎呦，真是的。所以说你们真的都是凭实力单身的，嗯，别问了，我也是。好啦，12:42，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那接下来的时刻给大家送上一段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不见不散，各位，我们稍后见。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

0: 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12:48，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好，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那这一时刻呢，要继续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1019品牌联盟正式上线之后呢，迎来了我们首位冠名品牌，就是富丽强炒货啊，是我们运城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了。其实我说到富丽强，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因为他们家不管是炒货也好，还是零食也好，还是这种高品质的坚果也好，还是冬天的烤红薯、炒毛栗也好，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当然，在这一周，他们有非常劲爆的、很哇塞的一些活动。首先啊，在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南风广场店富丽强炒货的南风广场店，他们有文创雪糕小红书拍照打卡，可以来免费领取文创雪糕一支哦。啥意思啊？就是今天下午4点，如果说你到了现场拍一支文创雪糕发到小红书上，好，恭喜你，这支雪糕送你喽。那这个活动呢只有2天的时间哈，就是今天明天。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家有米乳冰淇淋9.90元啊，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文创雪糕了，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现场来进行抢购啊。除此之外，今天是周三，哎，周三意味着什么？这是富丽强炒货他们家的会员日，所有正价的商品全部都是88折。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家最近的小龙虾也是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说太划算了，怎么可以这么划算，这个虾竟然让可以吃到如此之爽。夏天实现小龙虾自由，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而富丽强炒货他们家的小龙虾全部产自于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它的虾道啊供作生态养殖，清水活水生长，而且每一只虾壳都非常的薄，肉都非常的肥美，非常的厚实。每天早上呢，他们会把这个小龙虾运到了仓储中心来进行炸熟，下午的时候就配送到各个门店来进行卤制啊。两种口味，有些人喜欢吃蒜蓉的，有些人喜欢吃麻辣的，有。重点这个价格，69.9元3斤。要什么自行车啊，69.9元3斤，就是两个小闺蜜之间吃3斤虾，我觉得也可以吃到很爽很撑很开心吧。这个时候再加一份泡面，哦呦，我的老天爷呀。人生不要太开心，69.9元3斤小龙虾哈，直接来满足大家。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家的厚切酸奶也是非常推荐的，9.9元一份，很多种口味哦，椰子灰的，芒果口味的，火龙果味的，海盐芝士的，红丝绒，将近10几种。小朋友大朋友到了现场都会非常的喜欢，而且建议很多女孩子如果最近呢在管理期，也完全不用担心，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放心无脑冲。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低糖低脂高蛋白，没有多余的添加啊，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吃的。他选用的是优质的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加入了新鲜的水果和坚果，2厘米2公分左右啊，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共4层。这口感啊，就是好像是冰淇淋和冻酸奶之间的口感一样，真的老好吃的嘞。各位朋友如果感兴趣，都可以到富丽强炒货所有的门店来进行选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关于这样的好消息啊，就是今天周三是他们的会员日，而且南风广场是有活动可以来免费领冰淇淋的。心动不如行动喽，快去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参与吧。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见。

0: 与河东延误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13:0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当然在这一时刻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哈，昨天的节目里面说到关于家里面收纳的时候，它真的对于年轻人而言它是有一些所谓的心得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了一半，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说一说家里面一些柜子，包括家里面的收纳，我们该如何好好的利用一下呢？首先哈，我们在装修装潢房子的时候就应该提前考虑到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 bug。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搬新家的时候，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小的时候家里面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啊，或者把自己对家的一些小小的愿望全部涉及到我们新家当中的一些理念，但你会发现真正住进去之后好像还是有很多 bug， 就非常的鸡肋啊。所以我们节目里呢也是为了大家去规避一下，也希望各位可以竖起耳朵，如果你最近要装新家，如果你最近要买新家，如果你最近呢要在这个家里面置办一些家具，那你可得好好听一下了。你看啊，就比如昨天收到的鞋柜踢脚抽，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好，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家里面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个换鞋凳，然后你坐在这里之后会把鞋子放到我们的鞋柜里面，那我就在想可不可以我不坐下来，或者说我穿鞋的时候呢不需要弯腰，或者说我外面这个鞋柜可以放我经常穿的现阶段这个季节经常穿的一些鞋，但是它有高帮和低帮呢，我该如何去更好的把它们收纳起来不乱呢？这个时候呢节目组就发挥了自己非常大的作用啊。你就比如说吧，关于这个坐着换鞋和站着换鞋和快速的换鞋这样的一些小 bug， 我就建议大家换一个什么鞋柜踢鞋抽，比光是底部悬空的方式要方便非常多啊！你脚一勾一推就能开关，你站着也可以快速的换好鞋。除此之外的话，像家里面很多朋友都会有什么家政柜，对吧？像柜门很多就觉得鸡肋了，闲置了，放在那里就浪费掉了。其实我们的柜门也是可以好好收纳的，像这个好好利用好的话，收纳力也是直接爆棚的哦。虽然有些柜门它就只有1平米的空间，家里的杂物和清洁用品啊，几乎都可以放在这所谓的1平米。而且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呢，我邻居他们家的这个家政柜的柜门是很好的利用起来了，带非常棒的一些收纳能力啊。柜门它是用比较大角度的铰链，然后门板上贴上亚克力透明挡板，这样的话它是可以防止物品直接掉下来，甚至它整个柜门要跟大家来说如何把这个小空间把它变得巨能装呢，重点好拿好放，而且不复乱。有些东西是挺好装的，收纳力也很强，但是呢咱一取咱再一放，咱哪天要是忘放了，或者再随手再抽一个东西，完了乱了，乱七八糟，还不如不整理呢。所以问题来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好跟大家聊。

0: 说一下了。我朋友他们家呢，像一扇这个柜门最上方一般呢放的是不经常放的一些清洁物品呐、啊，或囤的一些卫生用品等等一系列的，在我们头顶上方高出我们头上方的位置啊，因为它我们视线达不到，也不怎么去经常用它，这个空间几乎就是闲置浪费的，那我们就要放一些囤的货，不怎么用的，偶尔用的时候呢把它拿下来就 OK 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柜门是分左门和右门的，它的左门一般放一些什么常用的工具啊，比如说擦玻璃器，再比如说呢像家里的清洁剂，还有吸尘器的配件，甚至擦装机都是可以放在这扇门的里面，给它安装一个收纳空间。除此之外的话，右门可以放一些常用的清洁物品，像放一些洗衣液呀，或者是内衣洗衣机，或者一些洗衣耗材、清洁工具，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下方也可以去采用我们刚才那个思路啊，因为我们人类都是有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不是很好的习惯，也是我们身体一个小小的懒惰的习惯，懒得弯腰，懒得蹲下来，每次拿东西的话，如果说在地上，可能宁愿拿这个脚把它勾起来，都不愿意把自己身子给沉下去。所以在下方呢一般放的些什么呢，日常的囤货跟我们上面是一样样的啊。而且他们家整个柜子呢是不放所谓的挡板，在下方不放挡板的哦。那带轮的椅子呀、折叠梯呀、洗地机呀、吸尘器呀，都是可以直接塞进去的。其实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一下，包括餐厅的水吧柜也都是可以用这样的设计啊，双开柜门，两边各安装了几个不同高度的层板，还有亚克力挡板，柜门的底部也是安装了各种各样的在家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沉浸式的收纳水吧柜也觉得太香了。这个水吧柜我们可以放什么呢？茶包、刀叉、药品、小电器、啤酒、饮料，甚至呢我们的小杯子啊，都可以在这扇门的里面给它好好的安置一下，让他们也有一个自己非常非常舒服的家了。当然关于在家里面如何更好的收纳柜子，如何更好的利用，如果说你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智慧的收纳方式，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当一个收纳小能手喽。各位，那我们稍后见。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

0: 用脚步开拓事业，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Hello， 各位好，我是3: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后台有听友说想表白，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怎么办啊？又害怕对方觉得自己没有营养，没有水分。没有水分，这也不需要有水分吧？如果表白的话，我想说一下啊。这么跟大家来说吧，就根据昨天收到的一些信息，我想跟大家来做这样一方面的筛选。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朋友说，哦不，跟你暗恋的女生或者喜欢的男孩子说，哎，不是，你说表白直接来一句我喜欢你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有营养呢？怎么的，你表白，你表个白你还需要炖一只老母鸡吗？为什么要那么多营养？简简单单不好吗？1+1=2直接不好吗？但是我真的对方是生活当中比较有趣有意思一些这种所谓的表白了，你想特别一点，你可以跟对方这么说，你说为顺应新时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现正式就建立跨血缘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起双边磋商，我们要将早晚高频次的信息互通作为增进互信的先导工程，全面落实周末线下餐饮与文娱阵地的常态化联合巡查，在日常的深度互动当中稳步来推进肢体层面的物理连接，坚决贯彻稳步推进肢体层面的物理连接，坚决贯彻排他性的情感防线，统筹推进核心生活要素的逐步移交与重组，最终实现物质基础和精神层面的双向奔赴，切实巩固单身阵地亲邻的高质量供给成果，做到精准匹配行稳致远。哈哈，你就这么跟他说，我就不信他有收到过这样的表白。哎呀，但是啊，有个前提，你发给对方的这个人起码他得能看懂，不然让你发给对方，对方也没看明白，他以为你是哪儿复制粘贴的，然后人家也不回复你，重点是又开始内耗了你。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回复我呢？他不喜欢我？他是觉得我上一次出去的时候对他的照顾不够贴心，还是因为我给他带的那瓶水是热的？难道是因为当时我穿的那件衣服的颜色他不够喜欢？为什么呢？他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对方看不懂。所以因人而异啊，就是不是说每个人你都是需要这种文绉绉的或者非常特别的搞怪的。

如果对方是个简单的人，咱就简简单单的；如果对方是个非常注重形式、很有仪式感的，那咱就来一个仪式感的表白。但依然有个前提，你得确保对方对你有意思啊！咱不要一腔热血直接上头，最后被别人泼一盆冷水，而且这盆冷水让你觉得非常的尴尬，甚至是无地自容。那今天520啊，我觉得几家欢喜几家忧，真的。当然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说一说哈，就是关于我们家庭收纳柜子设计，真的有一些巧思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比如说每一家的厨房它都会有一个橱柜的转角，这个位置很鸡肋对吧，柜子太深里面的东西不好拿放，那这个时候怎么来设计一下的呢？像我的这个朋友啊，他柜角的转角的地方内部呢是两块交叉的层板，这样隔出了一个不同高度的收纳空间，高处放小家电，低处放锅具这样的一些厨房用品，收纳墙又方便拿放了。内部的层板要内退10到15公分，这样的话更好拿取东西。柜门要是使用的165度的大角度的铰链啊，这样的话可以更大限度的打开开合，也方便双手拿取电器了。那有些朋友家的橱柜转角处做的是直角，镂空的，可以抽拉层板结合这样小推车的方式。那使用的时候呢也很棒，只要拉出小推车和抽屉呀，就可以来轻松取出物品，同样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巧思也可以让大家去借鉴一下，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在明天的时间去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吧，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1:30了，我要去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4: 还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点39分，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 FM 101.9。

0: OK， 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今天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明天的天气是一个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5摄氏度，而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关注到22号后天，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7摄氏度，而最低温度呢是17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我们把目光转到了23号周六，阴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0摄氏度，而最低温度20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关注到我们本周日24号，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持续来看到我们下周一25号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呢是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26号周二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26摄氏度，而最低温度15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也希望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到 FM109，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各位稍后见。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4: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5: 嗯，甚合我意啊！哈哈哈哈
4: 哈！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6: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私自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疑的事实。
4: 西阴村出土的大量碳化蚕茧，意味着早在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雷族养蚕的传说增添了佐证，同时也为丝绸起源与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3: 华夏5000年的灿烂文明。

中华先祖的智慧创造，这就是运城，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间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Everybo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亲爱的朋友们，又开始今天完美的一天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我每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我每天的状态那就是肉体靠咖啡，精神靠红歌，又是积极向上的一天呢。各位中午好啊。在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各位喜欢旅行的好朋友们，你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咯。在我们这个群呢，

家可以进行来去分享到旅途见闻、旅游心得，可以进行来解锁一下当地的地道的一些美食。而且有了我们所有一家人呢，可能如果我们去过的话，会精准的告诉你什么坑、什么雷是一定要去避开的、要避雷的，所以可以做到避坑避雷、省心出行啊。在这里呢，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也可以来相约结伴同行，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所以啊，无论呢你是轻旅行的爱好者，或者你是喜欢自驾远途的，或者说你是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啊，都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了。加入方式也非常简单，直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就 OK 了。小分队，欢迎大家的加入啊。在这儿呢，你们不用独自来做攻略啊，也不用担心未来，我们的人生只有孤单的去看风景，尤其是在520这样的日子，还要孤孤单单。哦，我们这个群里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这个群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进到群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个统一的昵称的，大家要把名字改成统一的前缀，追风某某某，比如说黄晓东，我们就是追风东东，追风黄总，追风智行房产，哎，等等一系列的。运城房地产，我们所有信息啊，这样一个核心集合地就是我们智行房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来搜一下这个公众号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了。最新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黄总手上都握了非常多的资源啊，但凡是运城这些房地产大咖的资源，全在黄总一个人的手上。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来关注喽。话说回来啊，我们浪浪小分队呢是一个不杂乱，只汇聚一群真心爱行走、懂生活的同频追风的小伙伴。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在路上，喜欢田野风光，欢迎各位的加入，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各位欢迎回家。哎呀，希望有了咱这个浪浪小分队呀，各位我们未来的风光有人共赏，旅途永远不孤单喽。后台有人说了，露露，我想问一下，今儿个520，我想表白，我该怎么说呢？你想表白，你就直接说喜欢你呗，这你还需要问我？你们说是不是啊？其实今天我们探讨了很多，比如说跟男孩子女孩子如何去内敛的含蓄的表达喜欢，或者说跟喜欢的人如何高水平的去表达喜欢。这么跟大家说吧，作为我们播音主持界，如果说我们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又想显得我们比较有水平，那我们会怎么说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说，为顺应新时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县正式就建立跨血缘全面战略活动血伴，来这样的关系发起了双边磋商，这个合作关系啊，这样的合作关系呢，对方可能一听就说还得磋商一下，什么重要的事情得磋商呢？哎，我们要将早晚高频次的信息互通作为增进互信的先导工程，全面落实。

0: 我都听多都听腻，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能来点不一样的吗？行，就把刚才那段话发给他。后来有人说，露露，我想问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我怎么可以跟他就是跟他拉手呢？有招。你可以见对方，你说，哇，你的手怎么这么大呀，我们来比一下手吧。好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会发现更多的美好，希望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了。北京时间的13:55，再次来欢迎各位。今天我们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货币人说，好非主流的群呢。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非主流吗？是一定要给你上一课吗？你看到后台有些朋友在输入小分队啊，再次来欢迎大家，也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回家。山有木，心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没想到啊，我特别好奇哈，就是我们一些朋友当初和你们的爱人，你是如何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的呢？想采访一下黄总。还有朋友说了，我特别喜欢咱们那个优选商城的裤子，但是这个两个颜色怎么选呢？我建议你有个特别棒的办法，直接把两条全买回去，喜欢哪个留哪个，都喜欢就都留下，多简单啊，就非常具象化的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这个颜色，我对吧，哪个更衬我的肤色，哪个更适合我，都买回去，反正它是有7天无理由包退包邮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后台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有运费险的哦。再来看到我们后台有听众说了，小分队是吗？是的，是三个字，小分队啊，可以直接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了。进群之后第一件事情，大家先把名字改一下，有一个昵称的前缀啊，叫做追风某某某，我希望各位在群里咱要遵守规矩好吧，不然的话就踢出去了。好了，13:57，一段广告，我们在稍后继续，不见不散。
1: 一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0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陆陆陆队长，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浪浪小分队，也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家。但凡你是喜欢在路上去旅游的，你是喜欢山野风光的，你是希望有一群同频之人和你一起来追风的 ，OK， 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这里永远是你每一次想要去分享路上的所见所闻，旅途的旅游心得，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美食，我们这个群里无时无刻来去托付啊，托住你这一颗想要分享的心。当然我们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户外的去旅行啊，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的路线，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来直接回复小分队。有个前提哈，我们这个群呢是真心的为那些喜欢爱旅行爱在路上的朋友而搭建的，如果你喜欢单纯的不喜欢旅行但你就喜欢唠嗑，拜托拜托，那请您呢可以去到专门聊天的一些群里面啊，咱这个群不是很欢迎，所以我们这个群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纯净的、纯洁的、不杂乱的，对这个旅行是纯爱的群，好吧，只为这些喜欢旅行的小伙伴而搭建的。如果想要融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直接回复小分队，各位欢迎回家。说想问一下，就是我就不喜欢别人催着我去做任何的事情，就比如说结婚这事儿，我自己心里有底儿呢，那为啥以老有人催我结婚？露露有人催你结婚吗？啊，你们这个留言啊，真的，我为什么要读出来呢？我就想说，我真的很迷惑哈，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他怎么能做到自己站在四面漏风的婚姻里，但是去劝身边所有的人去结婚呢？当然结婚也有结婚的幸福，结婚也有结婚的好，我非常的理解且认可，但是我想跟大家来说，按照我们就是如果结婚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如果结婚真的是一件非常具有高难度的事情，按照我们中国的国情，结婚证它这个证它是需要考的，你们知道吗？后来有人说四面漏风，哎，也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啊，但是我想说就是谁家锅底都有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好像是一个木桶一样，它是有所谓婚姻这样的短板，但肯定也是有让你去温暖的港湾，去无时无刻可以承载着你，去承托着你啊，不要以一概全好吗？来看到我们后来有人说，就是我今天也被催婚了，没事儿没事儿，过了今天就好了。来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了，露露明天是521，521咋了？521就521呗，怎么地了？日子不过了，因为一个节日。是的，当然还有很多。

朋友呢在后台回复小分队了，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的加入到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当中了。14:09，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留言。有人说，露露啊，上次你说那个瑞城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推荐吗？哎，太多了。瑞城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卤肉之外，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么一家店，它是一个养生菜。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吕祖家宴，吕祖家宴。是一家什么样的店呢？我当时去到这个店去试菜的时候，我真的被惊艳到了，因为它的每一道菜里面都会有中药材，而且它的这家店所有的菜都是药食同源。我们一般就说，哎，到了大森林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吸氧的啊，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之高。但是你知道吗？到了这家店去吃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到了森林大氧吧里面去吃饭一样。因为它的这个饭店啊，所用的涂料涂层，墙面的涂料涂层是和清华大学合作啊，用了这种特殊的负氧离子涂层，每立方厘米达到了7000个负氧离子，所以你进去之后会有一种感觉和错觉，就这里面很清新很温润。当然也有一种前提，可能是因为老板跟我们去塑造了一下，会让我说哇，我到那个大森林里面去吃饭了。欢迎各位啊，当然此刻呢，露露也在抖音线上终端跟大家来去唠嗑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到更多我们运城当地的一些美食美景，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陆队长，我在线上跟大家来不见不散喽。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好好来说一下这家吕祖家宴吧，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的，好吗？14:11，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的锁定，我们稍后见。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嗨，现在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后台有听友说辛苦了辛苦了，显眼包公主不辛苦啦，不辛苦，命苦。你说谁是显眼包呢？在我的直播间呢，大家进行了一番讨论啊，说吕洞宾和葫芦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葫芦是他的法宝吗？如果各位如果了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一同来探讨一下了。当然此刻我们的线上平台抖音也正在跟大家线上直播当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通过抖音直接搜索陆队长，我在线上等待着你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什么，就是瑞城有一家养生菜特别的别致，很有调性啊，它的名字叫做吕祖家宴，把这种所谓的药食同源合二为一，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真的是我发现的一家宝藏餐厅了。它的环境非常的好，而且你但凡坐到这家店里面，就会觉得身心放松，而且很清肺，很解压。除此之外，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家所有的这个包间的墙壁都是和瑞城永乐宫壁画有一定的联系的，有很多永乐宫壁画的元素啊，所以你到这家店去吃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哈，这里的每一道菜，道道菜都会有所谓的中药，每道菜都是专家级的配方，非常的讲究配伍啊，它是由这个中医专家食疗团队包括药学院的教授联合来研发的。你会发现这个菜虽然它是有所谓的中药，但吃起来是不苦的，吃起来是大补的，而且吃起来它是没有药味的哦。所以如果亲爱的好朋友们想要去在运城找到一家很别致的宝藏餐厅，真的还是蛮推荐这家的。到了这里一定要点哪道菜呢？就是吕洞宾，好像就是叫做龟奇葫芦鸡，黄芪、当归哈、很多种滋补的药材，隔水慢炖169分钟，够严谨吧。当你吃到这一只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鸡肉酥烂脱骨，而且这个是非常适合爷爷奶奶呀，适合女士啊，体虚的都可以好好来补一下了。还有就是吕祖当归羊肉汤，这也是瑞城中医院院长亲自来进行配比的，当归还有什么枸杞，很多很多这样中药材来进行小火慢炖的。还有什么什么香酥鱼啊，菊花香酥鱼，那个菜品非常的多，还有什么小人参啊，八仙素斋呀、很多很美好很特别甚至没有见过的一些食材啊，都是在我们吕祖家宴可以去品尝一下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瑞城去搜索一下这家饭店啊。我觉得作为我们旅游节目，也是有这个义务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吃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哪些宝藏餐厅。如果各位感兴趣，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后台一同来进行互动了，好吗？好了，各位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 FM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队长，感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8: 嗯。
9: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0: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11: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1019天气资讯啊，了解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周三啊。那今天的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一个晴转多云，温度呢偏高一点，26度左右，最低气温有18摄氏度，小于3级的风力。明天呢，在咱们运城呢可能会下起小雨，最高的气温呢略略降低一点，25度左右，最低气温还保持18度左右。到了后天的时候，也就是周五，基本上维持一个多云见晴的情况。在本周六周日依然是有一个范围较大的一个降雨的过程，周六阴转小雨，周日呢是中雨转小雨。

0: 不叫，这价格都不叫。
1: 好的，各位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2: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啊，其实你看啊，也不是说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日，可是今天呢就特别的特殊，在全网啊，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是吧视频当中啊就发出来了，因为今天520表白日。哎呀，这一年当中啊，说实在的，我真有的时候过着过着啊，当然这个表白日是网络上的表白日啊，它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国际上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经过什么官方认可的，没有，它就纯粹的是一种网络表白。你导致这一年当中啊，我觉得其实这个要过的节还真是挺多的，214、七夕、520，甚至明天的521，因为谐音嘛，是吧？还有就是我在半个月以前吧，我就直接给大家播了一个新闻，就说到了在520今天呢，包括我们运城在内吧，是吧，今天有好多的这个青年男女们啊，然后已经开始提前预约啊，今天要领证嘛，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把证领了啊，以后啊可能这个过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啥的也比较好记一点，对吧？所以今天呢是表白日。哎，我觉得今天呢可以大声的说出，哎，这个表白呢它不见得一定是情侣之间的表白，它也可以是向妈妈表白，向爸爸表白，或者说大胆一点吧，你向暗恋的人表白也可以，反正我们这儿也不知道，也不认识。
2: 你再大胆一点，你比如说向你的搭档说一声，辛苦了。
1: 哎，表白表白不是这个表白办法，他没有这样的。
2: 没有这样的呀。
1: 是是是，
2: 怎么了？慰问一下搭档不可以吗？
1: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辛苦，还好吧啊。
2: 是我辛苦啊。
1: 啊，你让我，哎呀，不行，我觉得你还好吧，我真没看出来你哪儿辛苦啊。
2: 一句话的事儿嘛，你看你这人较什么真儿嘛？
1: 是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啊！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是这样吧，如果您心中有爱，有爱想要说出来，无论是对。

0: 父母，还是对情侣，还是对爱人。今天呢，我们1019亲爱的你啊，别的节目还没有这个平台呢，他没办法，我们这个是专门给大家造这么一个平台。您可以通过语音的形式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语音是最好的，打电话的可能都有什么的，发个语音来，你打字我们还得帮你念，就意义不大了，是吧？我觉得今天比如说某某某你辛苦了，我爱你，发个语音来好不好？今天我就看谁是第一个发来语音的啊。
1: 你要不先打个头
0: 啊，
1: 你在平台上发个语音，然后呢我给你播出来
0: 啊。我打一个头
1: 啊，
0: 我打大家都能听出来，我觉得就失去了这个意义了。大家先来，来了之后我再来嘛，好不好？
1: 你这怎么还躲到听友后头？你不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吗？
0: 我都抛了多少年了，也没引下来玉了，是吧？哎呀，好吧，今天呢，我就看今天谁是最大胆的那个人啊！先喝上几两酒之后发语音，当然在你安全的情况之下，不忙的情况之下，好吧，抓紧时间了。欢迎我们的青红微曲，欢迎胖头女，欢迎我们的摇头没烦恼啊！然后打卡打卡。摇头没烦恼是我们的一位老铁，来自94年的新疆的一位朋友，他从事的这个工作的是室内装修，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男孩跟着自己，他想寻找一个在新疆周边的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啊，他的身高有1.78米，体重是140斤啊，长得很帅气，如果有哎呀！
1: 你先把那个你一句话说完。
0: 对，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喜欢或者是想要认识我们这个摇头没烦恼的，可以来联系我们亲爱的你啊，好吧？
1: 来吧，那今天首位啊发来语音的 A， 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
2: 今天是你的阳历生日，520，眼瞅着你就快40加了，不怕不怕，这40年来你很勇敢。你知道的是，你学会了爱自己，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步。爱自己，永远爱自己，好好爱自己。生日快乐！
1: 哦，今天是生日。
0: 哎呦，那得放一个生日祝福歌吧。
1: 嗯，
0: 是吧？稍后吧，稍后，耿老师把这个，我们也没什么可送的了，
1: 就只能是送一首
0: 对
1: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我们这边也因为也只能是通过这个生日祝福歌送给我们这位 A 吧。
1: 嗯，
0: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好吧。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5: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4: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5: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4: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6: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7: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木匣街，刮相看，清明亮，衣雷顺。
2: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应远该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好，一首来自于我们这个是吧，在某火锅店里边经常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生日祝福歌送给我们的。哎，因为今天他是第一个发来语音的，他也没有向谁去表白，他向自己表白了。
1: 对，他也说到了，说超开心收到两位主播的生日祝福，太有爱了，感谢陪伴，祝二位平安喜乐，节目越来越棒，爱你们哦。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表白也可以向自己表白，辛苦了。对吧，我觉得我自己就很辛苦，我每天那么忙碌，但是还是很碌碌无为，也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成绩来，但是我觉得只要开心就好，只要健康就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向自己表白，可以向任何人去表白。今天我们的网络表白日520啊，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铁们已经领证了。哎，有没有领证的今天啊，有没有领证的各位，能不能在我们的后台晒出你的这样的一个结婚证呢？哎呀，发过来让我们也跟着沾沾喜好不好啊。哎，今天真的真的有没有领证的，有表白的发语音发语音啊。520呢，今天呢是年轻人爱玩的一个数。

0: 字来表达爱意的日子，那它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呢，咱们耿老师就和大家一起来科普科普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其实520也就括号叫网络情人节呢，是互联网时代由数字谐音文化催生的非传统节日。您听好了，它是非传统节日啊，源于数字520谐音我爱你。比如说90年代传呼机，我们也叫 BB 机，流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传呼机的样子吗？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啊，家里边就有一个 BB 机，我爸的时候就那么小，那个小盒子，滴滴滴，上面到后边厉害一点的有汉显。哎呦，我是86年的，我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当时，因为我们是5年级就毕业了嘛，不像现在小孩到6年级。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耿老师知不知道，就是BB 机刚流行的时候它的价格呀？
0: 价格2000到4000不等吧。
1: 那么贵呢？
0: 你以为呢？好贵的，而且你这个传呼台各方面打电话很花钱的。我想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可能我在3、4年级的时候，那 BB 机是老，就是摩托罗拉那种很黑盒子，你知道吗？老式的那种 BB 机，好超贵超贵，上面就是个数显，都还不是汉显，就是个数字。你看到之后，你再去回过去。我在上小学的时候，5年级最后一年了，可能老师管得也松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小孩又开始拿 BB 机进学校的了。他的 BB 机啊，就慢慢的开始变得更加的流行一点，是什么？有黄颜色的壳，就很时尚的那种。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突然有一天，我爸进门就带了一个 BB 机。
0: 对 ，BB 机可牛了，夸来那 BBB 那种的是吧？
1: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多少钱，我很好奇。
0: 很贵的，那个年代。
1: 那个时候家里面老是跟我讲，说条件很拮据。那你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时候挺有钱的呀。
0: 那可能是砸锅卖铁的充面子的东西，是吧？你到后边那个汉显好像更贵。完了之后就开始，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边才开始慢慢的有人带手机。
1: 那时候叫小灵通。
0: 对，小灵通，小灵通，好家伙，我跟你说，那真是啊，那就绝对身份的象征。我那时候超羡慕啊。咱不说这个了，刚开始 BB 机呢还是数字模式，后来就我们说的是一个汉字模式，人们就开始用数字来传递情感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数字传递情感的由来，明白了吗？到98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当时歌手范晓萱在歌曲《数字恋爱》当中明确唱出520是我爱你，这是有纪实以来的第一次在媒体当中用数字来表达爱的，就是范晓萱这首歌《数字恋爱》520我爱你，正式将该数字组合与爱意绑定，使其成为年轻人含蓄表白的暗号。在2000年代的时候，随着 QQ论坛等互联网这个的普及吧，520作为我爱你的代名词，在年轻的群体当中和1314也就是一生一世组合广泛运用，后来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节日。比如说2010年5月20号的13:14，网友自发发起为520-1314表白时刻狂欢，意义是我爱你一生一世。该事件呢就被媒体广泛报道，也标志着520日正式被默认为网络情人节。Do you understand？ 如今呢，这个520呢已经成为表达爱意、亲情、友情的全民告白日，常常伴随着发红包、领证、送礼物等等的仪式了。今天呢，就耿老师想问问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网络情人节，还有就是一定要大声的说出爱，好吗？大声说出您的爱，发语音啊！今天向谁表白都可以，或者是晒出证的。我今天啊，我们亲爱的，你们有别的什么可送的了？我们只能送歌了，好吧？能在节目当中能获得您的专属 BGM 的歌曲，是极其，我觉得是特别荣耀的一件事。
1: 老师自己说完都觉得
0: 不，你想啊，你今天把证领了。然后呢，又得到了耿老师我们亲爱的你的专属的歌曲祝福，这是多么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呢？这，哎呦，我现在想一想，我都特别的兴奋，我都想。
1: 所以我说你自己先发个语音，我帮你点个歌嘛。
0: 哎，我今天我就领证呀。
1: 又领呀？
0: 是啊，又领证。
1: 又跟谁呀？
0: 我跟我自己，爱自己嘛。
1: 何处不相逢？说4年前的今天我订婚了。
0: 嗨。
1: 然后胖涛，你说爱自己呢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你看看，
1: 你讲胖涛，你说话一套一套的。
0: 会了，会了，就不知道为啥就团不了女孩，是吧？就可能团主持人呢、啊。你光把我们俩团开心有个，
1: 有什么用啊？
0: 就是，你得把别的女孩团开心呢、啊。好，那么在这儿呢，跟老师。

0: 炼好钢0.9吨。
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4: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5: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6: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5: 好啊好啊，太棒了。
4: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6: 你们快来看啊。
7: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6: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9: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10: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9: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一些朋友还是在犹豫当中，还比较含蓄啊。我们再次的呼吁各位听到节目的可以来表白啊，大声说出爱。今天520表白呢，他表白归表白，咱们不能用嘴表白，尤其是情侣之间，是不是？你要是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哎，我爱你，完了，女孩会觉得你太不物质了。怎么跟一个这么不物质人在一块儿，太不懂花前月下了，太不浪漫了。你得，哎，大家明白吗？跟老师手都搓起来了，你得给点这个东西，是吧？刚刚我说到了，今天这个表白呢，往往伴随着一些东西相送。For example， 红包，520，你得发，最少还不发个520块钱的红包啊。甚至，有些人发个52.0。也行嘛，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你要发个5.20，那我估摸着你这段爱情估计也就戛然而止了。那么除了红包以外，哎呀，你还不是不是？你还不送点东西，化妆品啊，送个什么什么礼物啊，奶茶什么什么，哎，你得送啊。
1: 你就啥都知道，然后就发现你就不送，
0: 抠门嘛，对不对？陈老师抠门是出了名的，全运城谁不知道啊？现在都传到渭南去了。
1: 火
0: 呵，今天早上打开这个微信啊，大家就看到很多什么公众号啊、视频啊都推送啊，什么你们谈过最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我就奇了个怪了，平常不抠，今天为什么推这个东西？一看呵，今天520嘛，
1: 嗯，
0: 是吧？哎呀，网友也说了是吧？今天得送，得送，得送，得送。就这一下子就聊出了那种什么最抠的情侣，什么有的时候约会只带了一瓶矿泉水，两个人分着喝。
1: 还有人说那个超市，积分兑换纸巾。
0: 哎，你说真有这种白瓶水两人分着喝的？哪有这么抠的人？我觉得他胡来嘛，水不2块钱嘛。对不对？1块钱也有嘛，至于俩人分着喝，哎呦，还有人说自己女朋友买礼物然后报销，但是没转账呢。
1: 关键是就是这些人他们怎么能有对象呢？
0: 对，我也觉得很好奇。
1: 我跟大家讲一件真事儿啊。就前两天我遛娃去了，我遛娃然后遛到那个体育公园。
0: 对。
1: 当时呢就是孩子跑嘛，我就跟着他跑。
0: 嗯。
1: 然后跑着跑着突然就俩人给我吓一跳。
0: 哎。
1: 乌漆嘛黑的地方，两个人躺在那个石凳上，
0: 嗯，
1: 然后我孩儿呢当时就非得在那儿踩水玩，因为那附近有一个小坑，
0: 嗯，
1: 坑里头有水，水里头有那个木桩子，去过体育公园的都知道啊，旁边是凳子石凳，然后呢孩子在那玩着，我陪着，我就听见俩人在那对话呢，
0: 嗯，
1: 这个对话内容就是这个女生就抱怨说，一说出来约会你把我往公园带，弄这么长时间了，咱俩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吗？因为当时那个女孩就那样躺在石凳上，男孩坐在旁边，你说起来走吗？怎么说我不想走了，我走累了，每次一说出来约会你就把我带到公园里头，就再也去不了别的地方了吗？男的说，那去别的地方能去哪儿呀？女孩说，这么热的天咱俩去个商场嘛，溜达溜达嘛。男孩说，一进商场就得买东西，那谁掏钱不得我掏钱吗？
0: 哎呀，
1: 然后那女孩说，那过两天就是520了，那你不准备提前送我个礼物吗？男孩说，让我想想我最近有什么可以送的。然后女孩说，你一个连商场都不愿意带我去的人，你能送我什么东西？咱俩谈着有什么意思呀？
0: 分了算了。
1: 我也这么想，我当时在旁边都想分了算了，都这样了你还跟他在那儿打情骂俏呢。
0: 说实在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不提倡在今天呢我们的爱来比较，好吗？这个爱来比较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520我们今天来比较，比如说，哎呀你看，我的对象给我发了5200元的红包，
1: 其实我
0: 你的对象他给你发了520，你看他不爱你。
1: 倒不是这个问题哈，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哈，就是人嘛，对吧？总得你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了，总得有一些就是拉近彼此距离的一些小行为。
0: 是。
1: 你哪怕就是今天，哎，哪怕就不送礼物，哎，不干什么，两个人今天，哎呀，今天别做饭了。咱们两个出去吃一顿吧。
0: 对，
1: 哪怕就是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就是在这种平淡或者是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个可以凑在一起的时间，不是说为了要收礼物或者送礼物。
0: 对，老夫老妻之间送礼物，可能从来就不会再计较礼物的贵重，因为本来婚都结了，无所谓，人都是你的了，我今天就不送，你能咋地？对不对？
1: 也不能咋地。
0: 对、
1: 啊，
0: 也不能咋地，但是你送了就一定能咋地。
1: 你送了他心里就暖暖的，他爱你就多一分。
0: 这个是。
1: 他爱你多一分，他对这个家的爱就多十分。
0: 这个绝对是婚姻的调剂，就是520。假如说今天的表白是你要送个那，就是。因为结了婚之后这个礼物的贵重就无所谓了，但是
1: 我之前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长，他老是说一句话，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可神经了，但是等我工作到现在生活，我真觉得那个他说的那句话

0: 长哈、哦，其实挺耐人寻味的。
1: 什么？
0: 他老说天上掉下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1: 那不是他说的，那是大张伟说的。
0: 我知道，然后他就说了，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就是、
1: 爱情钱就解决不了。
0: 能。
1: 啊，好，你说。
0: 啊啊啊！是吧？就是，就我觉得吧，你像在今天，咱们花点小心意。是吧，
1: 尤其是那种你正在追求阶段，
0: 哎，
1: 那今天呢确实得花点心意。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提倡大家去比较，一定要买特别贵重的。我认为礼物啊量力而行，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心意，对不对？所以今天呢520有一些老铁呢就在后台问说，耿老师520必须要送礼物吗？不送就是抠门吗？不送就是不爱吗？我们今天呢正好也展开和大家聊一聊。我在这里啊，我觉得必须要送吗？肯定不是必须的，世界上哪有什么要必须的事儿。但是还有刚刚说的送，肯定会增加你们之间的关系的递进感，是吧？调剂嘛。你要不送就是抠门吗？也不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正在猛烈追求一个女孩的话，你今天送礼物，我个人认为对于你成功的概率可能会往上拔一拔。
0: 其实我真就觉得哈、啊、你像夫妻两个平时小弄个小拌嘴什么的，
1: 嗯，
0: 其实不是说一定你得这样谈呀，媳妇儿我错了怎么怎么样，有的人他就说不开这个话。那其实你花上个几十块钱，小一百块钱是吧，
1: 吵了架了100块能解决吗？
0: 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你起码有这么一个态度。
1: 嗯，
0: 哎，你回去给他送你的啊。我觉得
1: 什么态度
0: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
1: 送我东西你还这样态度，
0: 我一般我就借坡下驴了，
1: 哎，
0: 我就借坡下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起码就是这是也是一种他的态度嘛，
1: 哎，
0: 他想缓和关系的一种态度，那何必搞得那么僵呢？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真就是几十块钱、一二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就是让你们和谐很长时间呢。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必须要送礼物吗？不送就是抠门吗？不送就是不爱吗？
2: 不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一点。
1: 好的，在一首来自于赵雷的《小行记》之后呢，正式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今天是520网络表白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奉献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我们想让大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大声的说出爱。这个爱呢，不一定是给爱人的，是吧？恋人的，也可以是我们的父母，也可以是我们的亲人，包括刚刚那位发信息的自己。其实在这儿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频，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到，就只能听听声音。这个视频呢是来自于我们本台自己做的一个视频，五二。

0: 20搭把手，哎，我觉得真的挺好，我看了之后蛮感动的，在这里呢跟大家来放一放，好吧，放一放之后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啊，然后来感受感受这个520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哎声音吧。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5月20日，大家都在表达爱，但对一个哺乳期的妈妈来说，最好的我爱你不是鲜花，而是有人搭把手。我是运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一病区主任王小娟。5月20日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每个母婴家庭都要享有母乳喂养支持。什么是支持呢？不是一句母乳好就完，是爸爸搭把手，是婆婆不指责，是单位有哺乳室，是社区有专业指导。母乳喂养是一个团队的事儿，如果您身边有喂奶的妈妈，不用教他们怎么去做，而是问一声，你需要什么帮助吗？2026年，让每一位哺乳期的妈妈都不再独自战斗。
0: 哎，你看今天520啊，不光是表白日，还是全国母乳喂养日。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对吧？只知道网络上的表白，可能对这个日子都不太了解。我刚刚这个我觉得说得很好，母乳喂养啊，你看它不是在于妈妈一个人的事儿，对吧？
2: 对，
0: 它是在于全家的事儿。你看丈夫要干嘛呢？爸爸要搭把手，哎，你不是在那看着是吧？婆婆不能指责，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指责。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我们那位老铁发的是吧？你这指责下来都没奶了，就是。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吧。哎，真的可以，大家可以都多去关注关注啊。好，来自于这个高速方面呢，目前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新疆稷山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了啊。我们刚刚今天说到了520必须要送礼物吗？不送礼物就是抠门吗？不送就是不爱吗？其实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叫社会比较理论。这个是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在1954年提出的，简单说就是人们倾向于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的状况和感受。放到520这个场景，就是你本来觉得两个人吃顿饭挺好的，结果刷朋友圈看到闺蜜晒了1314元的转账，然后闺蜜的闺蜜晒了一款新款的包包，抖音上还有人在拆这个车钥匙礼盒，你就是觉得自己过得哎呀不够好，真的我过得太糟了。这就是向上比较给您带来的一种焦虑，但问题是比较的对象对吗？
2: 哎，那别人的男朋友可能月入2-3万呢，哎，你的男朋友可能刚工作一年，
0: 哎，
2: 别人的恋爱可能谈了3-4年了，哎，你们才在一起1-2个月，所以这些呢就是都被520礼物这个标签给压下去了，然后你就开始想，他是不是不爱我呀，这个判断方式我觉得本身就是错误的哈。
0: 对，第二个就是不送礼物等于不爱，打一个问号，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我们来拆解一下 love 啊，就我们亲爱的你也说到了 love，love，L-O-V-E， 它是一个长期多维度的东西，包括尊重、陪伴、理解、支持、忠诚等等。而礼物只是一个很小的表达方式，甚至它都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一个男生如果日常对你关心你的情绪和健康，尊重你的想法和选择，愿意为你花时间和心思，在你需要的时候靠得住，那么他520即便没有送礼物，最多只能说他是一个不太重视仪式感的人，或者说哎呀可能人家这段时间确实忙忘了。但是一个男生如果平时对你爱搭不理，冷淡敷衍，抠抠搜搜的，520突然给你发了一个大红包，这才是需要警惕的。很多女生
2: 为什么
0: 啊？
2: 为什么？
0: 因为她平时对你不闻不问，很不关注，突然之间给你发了一个大的红包。我跟你说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吗？
2: 什么？
0: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啊，是吧？很多女生啊，就陷入到一个误区，用节日的一时表现来填补日常的安全感缺失。我觉得这句说话太好了，是吧？你看，平时对你关心你的情绪，关注你的健康，尊重你的想法，而且在你的身上愿意花时间和心思，在你需要的时候很靠得住，这是多么负责任的一个男生。只是因为520没有给你送礼物，你就把他给 pass 了， 说白了

0: 这个就不是520礼物的问题，这是你们关系本身就有问题，只是你把期待全部压在了这一天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听友的留言吧。
0: 对，我们这位叫 Li Ye 啊，说520对于我来说就是平凡的周三，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平凡的周三呀，对不对？但是他又不是24节气当中的什么芒种啊、小满呀、啊，这马上就到小满了，也不是什么端午节、国庆节，他就是平凡的周三，是不是？就是个网络一个节日嘛。还有我们的君说到了，说白了520这个节日起源于网络流行语，兴于商家营销，随着消费主义的层层加码，520逐渐从一句玩笑演变成了不发红包就是不爱我的道德绑架，成了年轻人的沉重负担。哎，真是清醒啊。来自我们的听友浅浅微光暖说到了，礼物不礼物的其实没那么重要，我更在意的是你的心里有没有我这件事儿和你对人的态度。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好了，心里有没有这件事儿才是最关键的。还是那句话，礼物啊它只是表现形式，很多人他就是本末倒置了嘛，只看形式忽略心意。其实你提到态度，恰恰是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继续相处的核心指标。愿意认真对待你的在意你的事儿的人，记得你的喜好的人，把你的话放在心上并努力做到更重要的人，我觉得这种人才是更值得去珍惜的啊。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

0: 脱单的路上越走越远了。这有的时候啊，胖托尼，我想说两句啊，就是太过于清醒啊，不见得是件好事啊。咱们中国人讲究难得糊涂啊，在感情的世界，这个是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关系当中啊，有的时候稍微就吃点亏啊，稍微糊涂一点，稍微迁就一点啊，我觉得可能你这个脱单的概率就会大一点。我知道你说的很对，对吧？仪式感是相互的，任何的一些关系都是相互给予的，只是一方单方的这样的一种无限的付出，这个感情是很畸形的，对吧？但有的时候女孩子嘛，她难免需要迁就一下。我觉得如果你真是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她是吧，你觉得也挺合适的，当那一刻起，胖托尼适当的迁就一点点嘛。
1: 所以问题就出现在她可能现在暂时还没有遇到那个真的想让她很冲动的女孩。
0: 胖托尼她太懂了，她什么都太明白了，她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太清了啊，就已经看到后边的本质的问题了。所以说很多东西在她跟前就像小丑一样，所以她就觉得她不屑于做一些事情。我能够理解啊。那咱们今天继续往下聊，说520这个表白礼物的问题，对吧？我们刚刚和大家探讨了很多，回顾总结一下，说不送礼物就等于不爱吗？这个是不成等式的，对吧？包括为什么520送礼物，从心理学的分析叫社会比较论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第三个，就是抠门和渣的问题怎么来判断。咱们回头再来看看开篇的那个话题，怎么判断一个男生是对你是抠还是渣。抠门是关于钱怎么花的问题，渣是关于人怎么对你的问题
1: 啊。抠是可能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渣呢就是人品的问题了。
0: 对，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大致的判断框架。比如说抠门的特征是什么，渣的特征是什么，你大概了解一下啊。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抠门的特征呢，就是对自己省，消费观念比较偏保守一点啊，就是他这干什么事就比较省一点。明明呢你们两个人呢说，哎，咱们今天去哪儿，到延迟的，对吧？我们打个出租车或者叫一个网约车，可能能花个10来块钱、10块钱或者7、8块钱。他说，那
1: 咱们骑小蓝吧。
0: 啊，骑小蓝或者三路公交车就能到啊，我们每个人可能只需要花几块钱啊，这是消费观念的问题，是吧？他对自己很省，但是这个不是抠门的特征，他只是消费观念的问题。还有就是收入有限，确实承担不起你所期待的消费水平。就我们刚才所说的，男朋友可能一个月就3、4千，你现在要买几万块钱的东西，或者是吃个饭呀，就几百几千的，他消费不了。还有就是在小钱上比较计较，但是大事上并不含糊。什么叫大事呢？比如说生病遇到困难。另外一点就是沟通之后愿意调整，不是完全拒绝付出的，这个是抠门的特征啊。你看这抠门的特征，你看总体来讲人抠门，但是他对你的感情是 OK 的。第一，你看为什么是 OK 的，他愿意调整。第二呢，在大事上并不含糊，他不是说你生病了你遇到困难了他还是在钱上斤斤计较，那这就不对了。渣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大方，对你抠啊。比如说他自己换一个 iPhone 7 Pro， 不是七，现在应该是10起了，是吧？
1: 17
0: ，iPhone 17 Pro， 说换就换。但是你想买一个东西，他送你的是非常廉价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只在你需要的时候对你热情，平时很冷淡。另外，嘴上说爱，实际行动是为零。还有就是双重标准，他可以不送，但是你不行啊。就是520，我可以不送礼物，但你不能不送我。经常让你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简单来说，渣是人品问题，抠是观念问题。观念可以通过沟通
1: 改变，
0: 对，通过磨合，是吧？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人品不对，趁早走人。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回归到这个520的本质问题，必须要送礼物吗？我的答案是不一定，但是双方要有共识，一定要注意，是吧？因为特别在什么214啊、520啊、77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网络上或者商家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这我们没有办法，已经是这样了。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节日啊，完全不去理睬，对你的关系啊其实不是很好。但是你太过于重视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的答案是不一定，但是双方要有共识，一定要注意耿老师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双方要有共识。如果你们都觉得是吧，哎呀，520、214这都是商家所谓的一种套路，哎，这是吧，咱们没有必要在上面多花钱，那我觉得 OK， 你们两个人都可以不送，或者送说一些简单的小的不贵的礼物，我是 OK 的，是吧？因为你们都觉得过日子比什么都强，那就不要去强求了，踏实过日子就行。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很在乎，一个人不在乎，那问题就

不是送不送礼，而是你在乎的是他愿不愿意在意，这个就很值得去玩味了，对不对？一个人在乎，一个人不在乎，那么这个人他到底在不在乎你的在乎，听着是个绕口令，但是他确确实实是这么回事。520真正考验的不是他送了什么，而是他在不在意你的感受，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开篇说的一顿饭、一束花、早点下班陪你散个步，这些都不贵，对不对？贵的不是礼物，是他有没有把心、把身上的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你的身上，这件事儿才是问题的本质。

0: 越低。
1: 他说耿老师这个说的
0: 对不对
1: 啊、我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越来越就越来越高的意思是吧？因为资本在捧杀女性啊，从年头到牛尾年尾，资本为女性创造了情人节、女神节、520、七夕节，甚至还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过节要有仪式感，礼物、红包、吃饭一样不能少，全是消费。资本告诉女性，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女人心中的男人就该有钱、大方、浪漫、于是啊等等啊，这个我看过。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想法哈、就或者他看到这个东西，实话实说。资本确确实实，因为女人的钱好挣啊。
1: 嗯，
0: 女人她的她，你想，男人需要买什么？男人一年到头无非就是衣服、鞋子、裤子，然后个别男生可能有点自己的小喜好，对吧？但是女人可以花的就多了去了，从头到脚什么不得花钱，包括母婴行业，对吧？但是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他一定是不爱你的。我觉得这句话
1: 说实在的害了多少，
0: 我不觉得有问题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这句话在某种角度上，有些人把他这个东西啊，这个理解的意义啊，如果有曲解的话，他真的是，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害了多少家庭了，让多少家庭因此而最终的两个人就分开了，对吧？就那句话，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给你花钱的一定不爱你。我觉得这个是要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制之下而定的，而不是说就这个事情就是100%很绝对的，对吧？而且我觉得是这个东西是有一定道理，就是确实资本的运作也让很多中国的女性在这方面，对吧？我前天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一些老铁们，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也去可以翻一翻。前两天有一个视频火爆了全网，有一个中国的小伙子用中国的这种仪式娶了一个摩洛哥的女孩，就是摩洛哥大家知道是非洲的啊，南非的那边一个国家，那个女孩在结婚的时候那种笑容，她从头到尾附着的是那种极其幸福的笑容，特别甜美，那女孩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她当然这个视频呢被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博主啊，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的，就做了一个效果，这个女孩摩洛哥这个女孩的笑容一下子一个转场，就转成了中国女孩在车上彩礼加价吊着脸啊，然后各种在婚礼当中的那种不和谐的画面，就一下子形成了对比。所以在网上，哗哗哗的都是那种清一水的声音，就是说这怎么样？但是我最近我就有发现啊，可能在几年前甚至十年前吧，全网的资本确实都在做捧杀，这个捧杀就在捧杀女性。我们所说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520、七夕、女神节、情人节都是在捧杀，因为男的会很辛苦。但是我发现这几年的风向在变，在捧杀男性，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值得玩味啊。但是耿老师的感觉只代表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自媒体的账号和有一些情感博主，有可能是男的，也有可能是女的，他们给予的这种观念就是，男人很苦，男人很累，男人挣钱应该自己去花，不应该是怎么样，婚姻本来应该怎么样，对不对？而且尤其是在婚礼的彩礼上各个方面上大肆的宣扬一些国外女性，比如说俄罗斯的、乌克兰的，我看还有好像还有越南的吧，是吧？人家的零彩礼，人家的结婚时候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和中国女性进行了对比，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只看到了其表，没有看到其里，对不对？所以网络上任何的一个东西，我们需要理性的去分析，就包括刚刚我们这个摇头没烦恼所说的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存在一个道理。比如说钻石就是嘛，钻石其实就是资本的一种运作，它对吧？你钻石能值多少？我告诉你，你结婚买的这七八千、几万块钱的钻石，如果你要真的是有一天要分的话，那钻石可能几百块钱都不值。但是黄金就不一样了，哈哈，就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真觉得哈，就是话也是说点题外话哈，就是当然现在不太合适，买这个黄金。其实我真觉得之前你像我那朋友哈，人家就是很会投资，就是包括人家老公送礼物也是一样，他就说反正一年就过这么几个节日啊，然后呢
1: 就这么几个就很厉害了。
0: 哎， 彼此的生日，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这个结婚纪念日，
1: 嗯，
0: 是吧，孩子的生日，人家两个就约定好，
1: 啊，
0: 就是也不送什么别的了，你是送花

0: 吃饭呀、啊，当然吃饭是必要的嘛。
1: 嗯，
0: 送花这乱七八糟，你实在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送我金吧。人家正跟老公这么说，老公也听劝，有钱了送点大的，没钱了送点小的。这么些年下来，人还真攒了不少呢。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刚开篇所说的这个送，是他们两人达成了、肯定是达成了共识了，
0: 达成了一种共识，
1: 啊、
0: 人家是、是愿意的。
1: 对，那就行。
0: 然后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反正你送东西有时候我也不一定喜欢，
1: 嗯，
0: 你就买黄金吧。包括他们结婚纪念日，他也会送老公一些黄金的饰品。
1: 嗯嗯。
0: 哦、前几年确确实实是吃到了这个黄金的福利了。
1: 对。这个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对吧？这个东西也比较那啥。其实我在节目最后呢，想告诉大家，别让朋友圈里的那个别人家的男朋友毁了你对眼前人的判断。这是耿老师今天所想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意思。真正的爱不是某一天的高光时刻，是吧？不是说今天520送了999朵玫瑰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它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如果你还在纠结他520没有表示，不妨先问问自己，抛开今天。他平时的表现怎么样，让你感受到被爱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天有没有礼物，耿老师想告诉你，真的不重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今天他就算送再贵的礼物，那也是告诉你，这不过就是暂时的止痛药。520快乐，愿大家不被比较绑架，也不被仪式感反噬。好吧，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呢521啊，其实在网络上521也是一个表白日，这两天真的是哎呀，咱们521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想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0: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1: 前眼界无限，
2: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1: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那些问题哈。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的搜索栏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啊，不要搞错顺序。
1: 嗯，
2: 要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在后台的话呢是运城广播。
1: 嗯，
2: 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
1: 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那么一点点小特别。昨天我在开播的时候，朋友就是有人就在那个评论区留言说，菲菲呀，明天怎么过？我说明天就正常过呀。
2: 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个就在上班当中非常难过。就是和平常的这种工作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对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去表白的。那今天就想来聊一聊啊，你的另一半最喜欢的那台车是哪台车？
2: 嗯，
1: 哎，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知道你的另一半最喜欢的那台车是哪台车吗？
2: 对，
1: 都可以在后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喽。
2: 对，今天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后台一定会有很多人留言，先找到你的另一半再说。
1: 没有另一半，那这事儿的话，是自己的问题。
2: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你现在都知道喜欢是哪一台车，然后就那个另一半对号入座就好了。
1: 嗯，对啊，可以可以。好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后台来留言。稍后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在近期会和各位见面的那些新车都有哪些。
0: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3: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0: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1: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一时段，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的一些新车啊。在昨天的换新极客009正式的重磅上市，权益后限时售价呢是41.38万元，市场反馈这个定价在新能源豪华 MPV 当中呢还是非常有诚意的，实现了三电系统、动力性能、智能座舱、全域安全四大维度的全面进阶升级。新车采用了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双电机四驱车型 CLTC 的续航呢是720公里，零百加速3.9秒，充电10分钟补能510公里。换新极客009标配了千里浩瀚的 H7G ASD 的辅助驾驶，搭载了行业领先的700TOPS 的算力的芯片，座舱体验上的全新的 Sofa Napa 的真皮，配备了零重力的座椅、旋转座椅和宾利同源的音响等豪华配置。那新车呢将会定档5月20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交付，市场呢预定热度呢也非常的火爆，主打高端家用出行的7座旗舰版订单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预计订单的占比呢将会超60%啊。那已在高端商务市场积累了深厚的口碑，那对于这款车型你们怎么看呢，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
2: 好，我们来关注到问道 V9 将会于5月27号上市，那它呢是极狐旗下的全新的中大型 MPV 极狐问道 V9。 那这款车的话呢，此前已经开始了全面的预售啊，全系呢共推出了4款配置的车型，价格区间呢是22.99万到29.69万，补贴之后的预售价格呢进一步下探至21.99万元到28.69万元，并且呢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预售的专属权益。那么在技术底座方面呢，极狐问道 V9 是基于北极星全数字化的高端架构开发，核心亮点呢包括了搭载华为智能静音增程系统，包括磁流变的凌运底盘，包括全景全场景的智驾系统啊，综合产品力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我觉得更亮眼的可能还是它的价格。
1: 再来关注到小米发布了新一代的超级电机啊，预期 GT 正式官宣搭载全新的 V8S 的 EVO 超级电机，作为小米迄今最强超级电机 V8S 全面强化迭代，最高转速提升到了28000 RPM。

0: PM， 自研碳化硅功率模块，功率呢提升了5.9%，超薄的0.15毫米的定转子硅钢片，效率高达98.38%。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昨天的比亚迪宣布推出了智联车载台，支持DI Link 系统。那目前的话呢，可以搭载到方程豹的豹5、豹8的车型，官方呢称其他车型后续 OTA 会逐步支持。那么根据官方的介绍呢，比亚迪智联车载台通过自律无线电的通信系统，可以实现最远20公里的无网通讯，支持16路信号自定义，并且管理数字信道的联系人，包括接收组。
0: 嗯，再来关注到奔驰 L3 自动驾驶选择中国的供应商啊，何赛科技成奔驰激光雷达战略合作伙伴。何赛科技宣布，据公司的 Q1 财报，何赛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激光雷达战略合作伙伴，并且呢被确认为其 L3 级的自动驾驶车型的供应商。那这次签署的新供应协议将会全面支持奔驰在欧洲以及中国市场的车型项目，所需要产能将由何赛新落成的泰国伽利略制造中心提供坚实的保障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另一半啊，他最喜欢的那台车是哪台车，你了解吗？你知道吗？
1: 你喜欢吗？
0: 哎，对，都可以把这个品牌的名字或者说车型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你会助力他拥有吗？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0: 近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9: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的另一半最喜欢的那台车是哪台车哈？果然是大家都不关注自己的另一半吗？
2: 也不一定，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吧，你比如说我们抖音端的 Green， 他就是还是比较就是最后媳妇儿的选择还是大家共同做了一个选择。有一些朋友的话就可能家庭里面不光是另一半吧，可能长辈啊什么喜欢的车型都不太一样。
1: 嗯，
2: 最后的选择可能就不知道会偏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了。
1: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的另一半喜欢的那台车啊，是哪台车？有朋友说当然知道啊，他喜欢领克的05，还有朋友说东湖公园，他就说当然知道，媳妇最喜欢那种奔驰 smart 啊。然后呢？
2: 对。
1: 他总问一些就是其他不相干的问题。好的，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
2: 嗯，
1: 好的，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你的另一半最喜欢的那台车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好的，来看一下今天有听友问到的一些问题啊。
2: 嗯，
1: 板栗他就说完了，纠结缤果 Pro 和欧拉5，那纠结就纠结，怎么就完了呢？
2: 这俩价格也不一样吧，这位朋友。欧拉5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就这两款车型的话，论市场上的这个保有量的话，我觉得目前肯定还是缤果，是不是目前占据的销量还是会更好一些？
2: 缤果也不是当年的缤果了。
1: 其实，但是
2: 这个缤果 Pro 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吧。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它价格，包括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我都期望它的那个值可以拉得再满一点。但是欧拉5的话，确实是一个。我是没有想到，就是欧拉5的市场表现可能没有达到预期，但这款车在发布的时候，它真的是进行了一个超级全面的升级，而且它现在还会有这种就是 Hi2 的这种电混的版本可以去选择。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车型就直接转向电气化，就是说油车不再生产了，去生产燃油车。但是欧拉的话它又返回来去生产
1: 有油车也有电车
2: 电混，而且这个起步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市场表现可能是没有达到一个预期。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它真的对它的产品包括续航里程啊，还有各种这种什么激光雷达呀，各种配置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严格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两款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车。
1: 对，而且大小上呀，或者说
2: 欧拉5属于紧凑型的 SUV 了，
1: 价格上其实也差了很多。
2: 对
1: 啊，
2: 然后缤果 Pro 的话还是一款这个小型车。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完全不同的价格。你预算充足，当然要选欧拉5了。
1: 买欧拉5的话，应该差不多可以买，再加点预算可以买俩 Pro 330。续航上其实也是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差异在的。
2: 大家选车、买车、用车的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山泉与快乐嘟嘟关注了，感谢你的关注。他说好年轻啊，是不是我们的声音跟那个形象就比较？玻璃
1: 啊，
2: 比较有违和感。
1: 还好，我觉得还好。
2: 是吗？然后新可聊，
1: 我觉得我的就是容颜逐渐追上了我的声音状态。
2: 他说：“漂移小主真的会漂移吗？”
1: 会啊，当然会啊。
2: 那下次邀请你来试一试。
1: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独行者就说喜欢哪个买哪个就行了，有啥可纠结的？那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选择困难症。
2: 对，我觉得还有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比如说最近没有买车，或近几年都没有买车的打算，然后身边也没有人买车，他其实是不太关注车这件事儿的。当他此时此刻要去购买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 车是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嗯，
2: 然后他可能真的是无从下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1: 对，
2: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身旁也有朋友正在看车啊、正在买车纠结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分享我们的账号啊。山泉、快乐嘟嘟就说了，第一次抖音看你们经常在车上听声音，那也是老听友了，感谢关注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
1: 对，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你的另一半哈、啊，就你们家那一位，他喜欢哪台车，他最爱的那台车是哪个车。刚刚有朋友说喜欢保时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牌，说感觉价格有点高不太敢聊，没关系啊，就是人家的梦想之车也可以聊一聊嘛。
2: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敢聊的，关键是敢不敢买。

0: 他聊都不敢聊，他没实力吧？
1: 是否要是否能拥有他？就有一些车吧，可能就喜欢就喜欢。
0: 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啊！
1: 也不一定非要拥有了。
0: 对啊，喜欢一定要拥有吗？
1: 你知道，就很多女生去买一些东西，或者是近段时间喜欢一些东西，他们就会把它放进购物车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女生有一些习惯，可能过上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把购物车清空，不一定是买，是删除掉。可能有了新的喜好啊，就不再喜欢了。喜欢可能只是暂时的事，
0: 可以变哈，就允许自己有变化。
1: 那必须。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也可以在汽车驾到上面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最近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或者说你的另一半他最喜欢的那台车呀，就是无论男生女生吗？你不了解你们家另一半吗？
1: 对，然后如果说是
0: 不了解没关系，现在立刻打电话问一问，
1: 是在你的预算范围内的话，然后他喜欢的跟你完全不是一样的风格，那你们购买的时候会听谁的呢？好
0: 像要吵架了，
1: 好像延续了上一档节目。
0: 好的，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依然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也期待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选车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搜索运城广播和汽车驾到这几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期待各位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就想吐槽的朋友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广告时段呢和大家一起的稍稍的来那么吐槽一下吧，
1: 放肆一下。
0: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喽。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0: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3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我们的听友顺其自然说，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运城下线上下班代步的小电车，你是通勤都在这个下线的范围内，还是说你每天可能要从比如从盐湖区去下线，其实也非常近啊。小电车的话，如果只是室内通勤，要看一看你的预算了。比如说那个宏光 mini EV 四门版的，这个就可以考虑。然后你预算如果充足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吉利的这个星愿，也可以往上走一走。如果预算还充足，你可以考虑像比亚迪的元 UP 啊，包括像领跑的 A10 啊，这样的一些小型的 SUV。
1: 海鸥也行。
2: 对，海鸥也可以去选择。
1: 就这些车型嘛，主流的现在小的这个可选车型真的还挺多的。然后前两天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下 QQ3，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2: QQ3啥毛病没有，就这价格吧，
1: 得加点钱
2: 啊，这价格再往下走一走。
1: 所以具体得分享一下你们选车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哈，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购车预算，你准备花多少预算去选择一台符合自己调性的车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
2: 对，大家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话，行驶在路上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但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自己的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然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的直播了。也可以在公屏上呢跟更多的朋友们来聊一聊。
1: 对，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你的另一半最喜欢的那台车是什么车哈，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给我们。还有朋友说啊，这个主持人和大家下午好，山西人是内附，这个内附这个词儿该怎么去理解呢？
2: 是哪个内和哪个附？
1: 里外的那个内，富有的富。
2: 你是想说比较内秀？
1: 不知道，他可以解释一下啊。好的，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你的另一半最喜欢的那台车是哪个车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说出来嘛。就是有的时候有些车型不一定要实现，但是你总得知道他最喜欢的那一款是哪一款，然后你要准备的时候呢也可以大概朝着那个方向和目标吧啊。楠木说了，哪怕买一车型呢，你也得送他最喜欢的那款车型吧。
2: 送他一车模
1: 啊，对，车的模型啊。
2: 哇，就是那种原版的超级还原的那一种。
1: 对啊，你送汽车模型你都送不到他心坎上的话，那是不是？好，来看一下楠木哈，他在后台有留言说，26款的比亚迪海狮05EV 怎么样？海狮05EV 的话，其实作为比亚迪他们家的这样的一款空间表现还可以的车型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在智能辅助驾驶、价格上、配置上的表现都比较均衡。如果你喜欢海洋系列的车型，然后还要纯电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2: 对，而且这款车的话，我觉得它就在他们这个家族当中颜值还是不错的。
1: 对，
2: 因为它整体来讲的话，会比以前那些车型看起来更加的这个线条更加动感一些。可能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对，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现在也很吸引人啊，你看一看500多公里的一个起步的版本，目前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就不到11万的一个起步的价格了。优惠力度啊还有各方面来讲，我觉得都是一款比较适合家庭去通勤的一款比较实用的车型了。
1: 对，就是它其实说实话就是想要年轻一点你就可以选海洋系列。想要稳重一点你就选那个
2: 王朝
1: 系列啊。但是05EV我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它那个就是 后尾的那个感觉，就如果可以设计上再有一点点感觉的话，哎呀会更好吧，这个真的因人而异了哈。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你喜欢的那台车，或者说你的另一半哈，今天520你的另一半哈，你知道他最喜欢哪一款车吗？
2: 然后你打过去电话问说，哎呀，你的理想之车是什么？他以为你要送他一个超大的惊喜，
1: 结果你送了一玩具模型，
2: 他以为你要给他换车了。
1: 哎，你们要知道，就是那个玩具模型有的价格也蛮高的，
2: 对，有一些的话还真的是价格不菲。
1: 对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啊。老马洗车，他说平遥那边人家都是家家都有博物馆，家家都有展览馆。啊，他在说我们山西人内附，
2: 嗯
1: 啊，是这样的，欢迎外地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运城啊，
2: 对，来到运城，来到山西，来感受一下古建的魅力。
1: N 他在后台有问到说，哈佛的 H5 柴油目前的话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价格？你要哈佛 H5 的哪个配置呢？你要柴油版，但是柴油版也会有不一样的配置哦。价格的话也会有点，新款现在有柴油吗？
2: 哈佛的 H5
1: 啊。具体我得跟你得了解一下，得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柴油的话现在怎么也得15-16起步。
2: 对。
1: 啊、
2: 哦。对，然后就是现在有一个活动，它就是说是官方减20,000的这种，你这个入门版的话起步价格裸车的话是在一个14.78万元起的一个价格。这是我们运城报出来的一个综合优惠的价格，但是你要选择的是不是这个配置啊，就是领英版。然后如果你要领航版，那得再往上走10,000块钱，
1: 16万了，
2: 对、
1: 啊、
2: 然后它动力也不一样啊、即便都是这个那个什么啊，它是要柴油版的，柴油版的，嗯，
1: 对，所以这个的话
2: 柴油版的话目前就是这个15和差不多16万起步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分享。出云西仪说昨天下单了泰七，优惠了2W啊，落地的话20出头了。那你买的配置应该还可以啊，你买到那个高配了？
2: 闪充版吗？最后买了吗？
1: 他已经下单了啊。好，来看一下王小军说了，
2: 还是061V闪充能行吗？人家有闪充版，咋就不行呢？
1: 嗯，
2: 你顾虑的这个能行是它的这种长期的这种使用，生命周期，还是它能不能达到就是说它表述的充的那么快？
1: 嗯，
2: 主要是在哪个点上？
1: 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大 Kicks 说开了多少个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在很多神经系统或关节损伤的诊断中， MRI 似乎无可替代，那么它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2: MRI 也是磁共振成像，属于断层成像的一种，它是利用磁共振现象从人体中获取电磁信号并重建出人体信息，通过检查可获得横断面、视状面、冠状面的影像，空间分辨率高，是神经系统脊柱脊椎部分检测的第一选择。我们常说的 DRCT， 这两者由于对部分软组织的分辨率不足，所以软组织疾病的排查变成了他们的短板，而磁共振的长处恰恰就是清晰显示软组织疾病。 MR 适用于神经系统病变、全身软组织病变等，且不会对人体产生电离辐射伤害，可以获得三维断面成像。 MR 凭借其高分辨率、多方位、多功能的特点，成为现代医学诊断中不可缺的重要工具，尤其在软组织病变、神经系统、肿瘤诊断及治疗评估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但 MR 的缺点和 CT 一样，很多病变单凭 MRI 仍然难以确诊。在实际应用中，医生应具体需求合理选择 MRI 检查，并充分告知患者检查前的准备事项和检查中的注意事项，以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和诊断的准确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7: 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进入到

0: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一下，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打卡啊、嗯、打卡，欢迎大家，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选车您有哪些纠结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大宝说，能不能帮我看看智己 LS8 和乐道的 L660 吧。你这个 L6 啊、嗯、就让我想到的是智己而不是乐道啊，这两个的话其实如果说论品牌的这种潮流度，我认为智己这个品牌应该是比较潮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其实它俩都是主打性价比的。
0: 乐道的话、嗯、我觉得它是哪种存在，乐道我觉得它是想花小钱然后买很多配置，或者说买一个相对来说靠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属于蔚来旗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很多喜欢蔚来的车主们会觉得说价格会有点高，
1: 就是平替。
0: 对，你就往他们家买他们家的这个乐道就 OK。
1: 对，而它的很多服务的话都是跟蔚来他们家的这种服务都是一样的，包括像这种换电啊这些，所以说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选择。
0: 我是觉得如果你能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买到 LS8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你可以不用看那个乐道了，因为它俩的价格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在的、嗯、
1: 对
0: 啊，还是会有差异在，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看那个智己的 LS8 这个价格的话，它比它还是要至少还不贵个五个 W 吗，对吧，就起步的状态都要贵五个 W。 如果你要科技的，你奢想的六座的话，你要66度大电池那它这个整体的状态还会更贵一些、嗯、
1: 对。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可能也想选增程的车型，
0: 嗯，
1: 那你可能就要在这个LS8 中间去选择你想要的配置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两个
1: 要看你一个具体的预算了。
0: 对，主要取决于预算，如果你真的能够买到30的级别的话，那你就直接跳过考虑一下 LS8。 如果说你只花20的预算，哎呀，20的预算，那你就考虑 L60
1: 嗯，
0: 他俩其实价格差异还蛮大的啊。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啊。星说智己像坐在地上，受不了一点。
1: 受不了一点。
0: 你去感受一下 LS8， 你感受过 LS8 吗？智己的话，我是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智己的是什么，哪个点哈、啊？我喜欢他那个车灯语言，我真的超喜欢他家的车灯。就觉得很有意思、嗯、很有趣。然后我还喜欢它的那个整个的前风挡，特别喜欢它的那个前风挡，
1: 就是你其实还是喜欢它的这个颜值，或者是它直观的带给你的一种感受，
0: 就某一些细节吧。嗯，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哈。韩城实际韩城就说了，比亚迪的秦怎么样，
1: 买就好了。
0: 嗯，
1: 这么能打的一款车，对吧，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可以去买。
0: 就你花小钱，然后呢又要买一个家用车的话，
1: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
1: 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你看这款车的话也被广泛用于，对吧、
0: 嗯、
1: 在路上跑了那么多的公里，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接受了考验的一款车型，性价比也非常高。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考虑的话，你就直接购入是可以的。
0: 嗯，此刻我相信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有这台车。开这台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台车哪里不好啊，吐槽一下啊。
1: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可以买的。
0: 从保有量的角度上来说是 OK 的。
1: 嗯
0: 啊，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欢迎姚海胜，欢迎大家啊打卡打卡了、嗯、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啊。有朋友问到了，
1: 来看一下阿虎船长说，海鸥、星愿和50的缤果 S 选择哪一款。
0: 我第一个 pass 的你猜是谁？
1: 我不知道。
0: 海鸥。我第一款会pass掉的是海鸥，因为颜值这个我更喜欢，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缤果 S 和星愿的这个颜值会多一点，因为更符合女生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1: 嗯
0: 啊、然后星愿的话目前销量应该会更好一些。
1: 嗯，我的排序是，我可能我的排序是星愿大于海鸥，然后大于50缤果 S。 因为星愿的话它的保有量在这儿放着啊，然后呢这个 整体的话，它的空间上面也会带给大家一个越级的这种体验，包括各项配置、续航里程等等。然后海鸥的话，我是感觉如果你。

0: 完全没有家用的需求，就是你一个人去开开车，或者是家里面去接个娃呀、买个菜呀、城市通勤的话，我觉得海鸥因为它整体来讲比较小，它驾驶起来的感受还是不错的。另外的话，如果预算充足的话，可以去上一些这个智驾的版本，也可以感受一波这个比亚迪他们家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平权吧所带来的一种感受。五菱缤果 S 我觉得其实也还行，综合来看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可能优点的话没有前两款那么强势，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排序。
1: 对，这个我觉得你可以都感受一下，然后这几款比如说你在相同价位的时候对比一下哪个能就是哪个配置是你更想要的吧，但我觉得它也不是说哪个配置就会比哪个多啊，或者说怎么样。
0: 先看你的预算，然后看一看在预算范围内这三款车，其实买这种小车的话，主要还是看那些配置你是否能够用得上啊，能够用得上。姚海胜说了，声音好熟悉啊，经常是在广播里面听节目啊。今天的话呢，之前也咨询过汽车的问题。
1: 嗯，
0: 对，我们的平台就是为大家敞开的，大家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呢，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也刷到了很多的这个老的听友。我们再来看一下五马巨金说纯电插混建议买哪个。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其他的车，你会有一些这种续航焦虑，或者是你有些朋友就是喜欢买什么东西就比较均衡比较全面，你可以考虑插混。但如果说家里面其实有其他的车型的话，我个人的感受是城市通勤的话买纯电你可能会更加的省心，因为你买了插混的话要看你买到一个什么价格，还要看一看这款纯电这款插混车型它的那个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多少。如果说续航里程很少的话，充起电来还是蛮头疼的。
1: 哎，我们刚那个朋友啊，他说预算6万，他在那个缤果星愿和海鸥之间做对比，6万左右的话，那其实你买这三个的话，
0: 都是只能买到入门。
1: 对啊，五菱缤果续航还能稍微再长那么一点点。
0: 如果是预算6万的话，你就直接上星愿好了。
1: 星愿刚好能符合你这个预算。
0: 对对，直接上星愿好了。因为海鸥的话你这个版本就稍微有点
1: 不够，
0: 配置很多配置可能也没有，
1: 预算也差一点。
0: 然后缤果的那一款的话就我希望它会尽快的有个新的变化，那你就买星愿好了，不再纠结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缤果它是五门四座啊，还有海鸥也是五门四座。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因为很多家庭它其实还是会有五人出行的需求。
0: 对，
1: 所以买星愿是最实在的。
0: 对，就刚才我们说空间啊、配置啊，包括它的这种底盘的调教啊、它的悬挂呀、都是越级的，就是跟这些车比的话肯定还是要有优势的，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你就买星愿好了。
1: 来看一下孩儿他娘说截图山海 T2 怎么样。单纯的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目前的话，在他们家我觉得关注度应该也还行啊。
0: 对，
1: 动力就是那个鲲鹏的超混，然后馈电的油耗都还行，但它的空间相对来说可能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
0: 对，
1: 包括后备箱的空间，整体它可能是在细节上的设置没有那么到位，但是呢你说这样的一个价格来看的话，
0: 但我觉得从外观啊还有就是各项配置就是数据啊各方面来看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1: 就你花这个钱然后你想要这样的就是那种属性的感觉的话是 OK， 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花到这个预算的话你怎么也得13万起步吧，15左右可选的混动车型还挺多的。
0: 对，
1: 还挺多的啊。
0: 对，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选择，看你还有没有看到其他的车型，来更细节的比一比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清风拥暖衣就说为什么不推荐 UT 呢？没有不推荐啊，是因为这位听友他没有选，
1: 他没有 UT 这个选项、
0: 他没有 UT 这个选项。
1: 你又给出了一个多的选项，让他更纠结了。也其实说实话，刚刚那几款，他可能都是在小型的这样的一个车里的，排名比较靠前的位置的。UT 的话，它虽然也是一个产品力还不错的车型，但是
0: 它的市场表现，包括它后来去跟京东去做各种合作，都没有掀起太大的
1: 没有火
0: 水花啊。
1: 对对对，
0: 但车还是不错的。来看一下星啊，他发表了自己的
1: 观点，
0: 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说海豚你觉得不错，但是那个海豚就不是在这个价格了。
1: 不是，我们要把他的话原话说出来，他说海鸥不行不行不行，一点不行，像纸壳子，海豚他说的是还凑合。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刚才那几款车的话，如果你用就是这种来形容它的比如外壳的质感啊，其实那几款车都差不多啊。跟刚才
1: 星愿还行，
0: 跟我说句实话，跟星愿和缤果比，然后其实海鸥还没有软到那种程度。

0: 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大家带来的《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1: 我是韵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0: 各位，拜
1: 拜。
0: 拜
1: 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6: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7: 卤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6: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7: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6: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发财玉，发财玉来了，快跑啊。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后

0: 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的运林路由北向南过了素水西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西侧出口处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禹都西街由西向东从六岔路口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目前呢可以看到凤凰路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学院路立交桥下的禹西路小桥洞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由南向北在进入到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啊。
1: 哎，
0: 今天呢是5月20号，是一个充满爱的节日啊。
1: 嗯，
0: 最近呢
1: 谐音节日有什么可过的，我根本就不过。接话呀接话呀啊，
0: 不过不过呗。
1: 你过你过啊。

0: 怎么可能你过啊？
1: 最近在河南有一个男子啊，是与相恋4年的这个对象结婚了。
0: 哎，
1: 他们想的这个520啊，是一个充满爱的节日。
0: 没错，
1: 那就选择这一天来去民政局登记吧。
0: 啊，一般在这种充满爱意的日子里面啊，民政局都得加班加点啊。
1: 这520是不是你结婚纪念日啊？
0: 不是啊，
1: 领证纪念日。
0: 不是啊。
1: 啊，不是吗？
0: 不是，
1: 我怎么记得你
0: 天天记我的。
1: 七夕是你呀、啊？
0: 你关注关注自己的事儿啊。
1: 因为我就记得有一年。这个过啥节的时候，大雨儿这个头纱就来了。当时这男子呢也是想着520啊，肯定这个领证啊、结婚的朋友比较多。
0: 对呀、
1: 于是呢凌晨3点就赶到这个民政局去排队了。
0: 起得怪早的。
1: 他想着凌晨3点呀，那肯定来得够早了。
0: 是啊。
1: 到了之后才发现、前面的已经有人在等了。
0: 凌晨3点还有比凌晨3点来得早的。
1: 不禁感慨呀，挺惊讶的。
0: 是、
1: 现在大家结婚都这么积极、
0: 这么积极吗？
1: 他说他对象呢是公司同事，两人呢是相恋4年多，终于能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了。也有记者在现场看到啊，尽管下着雨，早上去领证的新人呢依旧是排起了长队。大家普遍认为520寓意美好，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登记结婚。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早上有没有看我们这个千里目资讯的直播，也是在我们那个网红登记点直播，
0: 对，
1: 排队的朋友也比较多啊。
0: 对，
1: 有没有今天刚刚领证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在我们后台来招招手，把祝福送给你。
0: 是啊、当然了，如果说今天啊没赶上的啊、还有7月7呢嘛，到时候7月7的时候跟我一样啊，咱们都是七夕领证的啊。7月7爱恋。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月薪多少钱呢？
1: 不要说这个伤心的话题了好吗？
0: 月薪我跟你说，那是你目标的那个任务啊、有的时候你月薪高啊，你就敢于消费。一男子啊月薪10万块钱，
1: 像我的年薪了。
0: 你就说吧，人这个月薪让不让你羡慕？
1: 羡慕啊。
0: 但是公司发不了钱的时候用茶叶抵10万，你还愿意吗？
1: 能抵也行啊。
0: 今日啊，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啊劳动合同纠纷案例。王某呢在2021年7月入职某茶叶公司担任总经理，月薪10万块钱呢。
1: 怪不得人家工资高呢，人家是总经理。
0: 总经理。2022年1月到10月呢、A 公司啊每月仅向王某支付了4万元，累计拖欠公司60万元呢。
1: 让我想起了许叔。
0: 哎呦呵啊，11月的时候公司啊与王某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并签订了薪资清偿协议，约定啊以茶叶的零售价2折到3折以货来抵他的这个月薪，等公司有资金能力了再清偿这个薪资。1年半以后呢，王某啊要求公司支付这个欠薪，但公司以协议为由用茶叶来抵扣工资，拒绝支付货币，双方呢是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啊，这个薪资清偿协议明确公司啊拖欠王某工资60万元，根据法律法规，工资不得以实物等非货币形式来支付，以茶抵薪的主张啊是于法无据的。因此呢，法院判决该公司啊支付王某工资共60万元，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1: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不能跟人家说月薪10万了，你就写月薪多少茶叶不得。
0: 哦，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案例呢也是跟我们各位听友们啊做了一个警醒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有公司是拿这个物资啊来给你抵这个薪资的话、
1: 只要你不同意他是不可以的。
0: 如果说你要在那个金银店啊做那个销售的话、
1: 那可以可以以5折的价钱或者3折的价钱抵给我。
0: 哎呀，你算得真清楚啊。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我想问问大家，就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提前先抛出来啊，各位上车的时候都仔细观察一下，
0: 观察观察
1: 在你的车上放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0: 哦、
1: 或者是在你的车上有没有就是本身大家觉得不可能在车上看到的，
0: 不应该在车上出现的
1: 东西，但是在你车上会有的、
0: 哦、
1: 其实有一些安全隐患啊就藏在里面。最近呢在陕西铜川，一名女子下车的时候呢，大腿被车上的桃木剑给刺穿了。
0: 嚯，这车上有什么风水的事儿？还整个桃木剑呢？
1: 而且贯穿长度呢是达10厘米左右啊！
0: 哎呦，
1: 当事人说啊，自己呢在这个车门侧放了一把这个桃木剑，是朋友在这个车门侧放的。箭头啊裸露在外面，自己下车的时候呢，大腿啊不小心就被刺穿了。
0: 哎呦，
1: 剑身呢一半断在大腿上，一半留在车里。哎呦，
0: 多危险呐！
1: 听起来都龇牙咧嘴的啊。
0: 是。
1: 后续呢已经去医院打麻药，拔出剑身并缝合了伤口。恢复心。

0: 上需要半个月。他也借此啊提醒大家不要在车上放置尖锐物品。其实除了他可能会刺穿大腿之外，你就比如说在车上有时候小朋友拿着那玩儿，
1: 对，
0: 一个急刹车
1: 是
0: 多危险呀、啊，是不是？
1: 对、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车上那个摆件也挺有讲究的啊。你像之前很多人喜欢把那个车那个中控台上放铺一个垫子啊、
0: 嗯，
1: 有的时候那个垫子啊，真遇到危险可能会影响那个安全气囊呢。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6: 你可可可可可可。
2: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7: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9: 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13: 好嘞。
1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今天啊，不是我说啊，这整个气氛就怪怪的啊，什么520520的啊，让我们这些没有准备礼物、没有打算过的人多尴尬呢啊！
0: 准备呀、啊，那你准备呀、
1: 啊？嗯，这个紧张啊。
0: 有时候啊，这个礼物啊，不是说它价值多少，不是说它越贵就越好，你只要让收礼物的人感受到你的用心，也行啊。
1: 嗯，我决定了。
0: 你就比如说，你就今天帮他洗一次碗。
1: 啊，平时也是这么干的呀，我啊，
0: 那就洗两次
1: 啊，没洗两次，
0: 帮他看一天孩子，
1: 平时也是我看呢。
0: 佳佳还跟我说呢，婷婷那个你搬家吧，
1: 啊，
0: 我说我搬家，我为什么要搬家呀？
1: 为啥要搬家呀？
0: 搬哪儿去啊？
1: 嗯，
0: 他说你从地球上，你离开地球吧。
1: 哎呦呵，
0: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把地球送给大鱼儿。我要把全世界都送给大哥。
1: 我纯舔狗啊，我是啊。
0: 那哪能叫舔狗呢？
1: 啊，
0: 你结婚了就不能叫舔狗
1: 啊？那叫什么？
0: 你爱叫
1: 什么？这我知道有一个词儿啊，叫宠妻狂魔，叫霸道总裁啊，叫爬儿。

0: 耳刀啊。
1: 那是爱爱的。
0: 还婷婷离开地球吧，哎呦。
1: 还跟我们直播间听友说呢，让我们都搬离地球，他要把全世界都送给大鱼儿。
0: 哇，那拆迁费得了不老老鼻子钱了吧都。
1: 后来为啥没走呢？他赔不起。
0: 得亏我赔不起，就这个想法我就不应该有啊。
1: 有时候也是，老是520520的，
0: 对呀，
1: 爱来爱去的，
0: 是，
1: 哎呀，感觉那个沉得不得了的，
0: 嗯，
1: 上两天班你们就都老实，
0: 还是上班上的少啊，都让你们上几天班，我跟你们说，只有一个节日值得过，
1: 啥呀？
0: 节假日，其他的节日，都是不放假的节日，都是耍流氓。
1: 五二零是什么？
0: 五
1: 天工作，两天加班，零天休息。
0: 我这也太惨了吧！这比那个996还惨呢，这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这个小郭说到了，说搬
0: 啊，
1: 那就搬，搬水果吧。
0: 行，赶快去卸货吧啊！
1: 还有福说，婷婷领导晚上好。
0: 去，实在没领导了，婷婷能上领导啊？婷婷上面还有一个坎儿是我啊。
1: 那我不是我们节目组的领导吗？
0: 你是什么节目组的领导
1: 啊？
0: 你能领导谁呀、啊？你
1: 领导你，
0: 你就能领导你自己啊？我你都领导不动。
1: 你是自己的领导，是自己人生的主人。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榜哈、啊，许叔都在打卡签到呢啊！但是婷婷佳佳周三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签到了。周三下班快乐，开工快乐。
1: 无极变速也说了，社交媒体人下午好，打卡签到啦。
0: 我觉得许叔啊，距离这个世界首富就差一个营销。
1: 嗯，
0: 你得营销一下许叔。
1: 怎么营销？
0: 你像之前啊，那种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个弄掌握钻石的那个家族是什么家族来着？好像就是这个家族，就当那个家族吧。啊，人家营销说，
1: 你还给人安排上了。
0: 爱情啊，和钻石一样，它永恒。你要所有结婚都要买钻石。买一个钻戒，这代表你爱他，代表你那么爱矢志不渝。许叔你也整啊，你整520烤肠节啊，你520那天啊，你别的都不能送，你就只有送根烤肠。
1: 你那也不靠谱。许叔我跟你说啊，我最近有关注了一个生意，能帮助你业绩翻倍。你烤烤肠的时候啊，你给你个烤肠呀切成花的那种，就跟人家炸淀粉肠是那个很像，就给人切成花，在这个花上啊怼上一点那个
0: 虾滑，
1: 你这一烤，你这价值不就翻倍了吗？
0: 哎呦，许叔说了，人学生本来买个烤肠都够拮据的了，你还让我翻倍啊？我又不是在万达里面摆。
1: 来看一下冰镇可乐说，嗨，下班乐是的，是我们节目，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找到我们。
0: 哎，
1: 还有庸人说，把木星送给媳妇儿，不用拆迁费。
0: 嚯，
1: 反正啊，
0: 那你这样吧，你努努力啊，你实在不行，你买一个星球，拿那个星球拿你媳妇儿的名字命名啊。人现在不是那种富豪的浪漫都这样吗？
1: 对对对，
0: 买一个星星，我想问一下，那星星命名是找哪个部门啊？
1: 你找那干啥呀？你买个显微，就是买个那个望远镜，
0: 买个望远镜，
1: 你随便看一个，你觉得哎比较顺眼的星星，
0: 哦，
1: 你就给他叫你那个名儿。
0: 哦，佣人媳妇儿星。
1: 对，你就给他，别人说那个什么，你就给他叫。这不现在那个什么嘛？你就拍天天拍抖音，你说这个星就是叫我这个名儿，我就给他叫这个名儿，这不跟你买一个一样吗？
0: 我现在怀疑佣人肯定是准备卖这个望远镜了，卖天文望远镜了啊。
1: 还有来看一下
0: 九、
1: 这个、
0: 说了，买钻石不如送10000
1: 砖
0: 啊，
1: 金砖，
0: 他可能是不如转10000吧啊。
1: 然后来看一下冰镇哥哥说，确实要下班了，还有半个点儿，
0: 还有半个点儿，那不能早点下班吗？啊，你看到时候你们那个部门不忙的时候，他都溜走呗啊。然后我们给你领导
1: 你交点好吧，
0: 你然后给你领导举报你啊，这样的话你们领导就觉得哎呀这个电台好啊，让全部门都来听电台啊。
1: 以后那个各公司开会呀、你们也不用单独开了，
0: 对，
1: 就搁我们直播间开。
0: 是，
1: 你让大家来开会呀，他们还不一定到全呢
0: 啊。
1: 你搁我们直播间开，你看他们来不来？
0: 哦，把所有开会的这种枯燥内容换成一种娱乐的方式啊！我们在这呜呜喳喳，感觉你们公司一点权威性没有啊！
1: 感觉不像啥正经公司、啊。
0: 有的时候得学会变通，得学会营销。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但凡你反复的重复，把大家给迷惑了之后，大家一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想起你啊！从今以后啊，咱们就开始打造许叔啊！520的时候啊，咱们就是过这个情人节；521的时候啊，咱们就过烤肠节。你看那个一多像烤肠啊！
1: 上次应该是11月11号的时候过着烤肠节吧，
0: 不是今天520的时候多好啊，那丸子节啊，徐叔那烤的丸子也不错啊，而且便宜啊，5毛钱。

0: 钱一个，我平时在外面5块钱3个，人工许叔那儿5毛钱一个，
1: 是吗？
0: 嗯，你没去许叔那儿吃过丸子？
1: 你买亏了
0: 啊？
1: 啊，还是外面都是这个价呀？
0: 外面不是5块钱3个吗？
1: 嗯，那你直接去许叔那儿吃不得了吗？
0: 啊，后来才发现许叔那儿良心价嘛、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找到我们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4: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5: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6: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3: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5: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嗯，
0: 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在说新闻的时候啊，跟大家说了一条新闻啊，说这个阿女士呢坐朋友车，你说谁闲的没事在车上放一把桃木剑？
0: 据说啊，这个他是找这个专家，就不是专家，
1: 风水大师，
0: 大师给看过
1: 啊，
0: 说这个放一个桃木剑能辟邪
1: 哦、关键是啊，咱们之前生活当中看到这些桃木剑啊，可能是做一个这种剑的造型啊、可能感觉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0: 我就应该车上放，你放个小点的，
1: 对呀、
0: 你放到那个就是那个小工具箱里不就行了，
1: 是啊，你这桃木剑还开刃了，能把腿都给扎穿喽，
0: 估计没注意到使劲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其实车上不要放那些尖锐的东西，
1: 对，
0: 太危险了。我那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1: 是，
0: 我就突然发现就我旁边那个车、正好有下来人嘛，
1: 对，
0: 他一开门我发现他车上
1: 放了把斧头，
0: 没有他车上什么最多呢？水瓶子，因为夏天天气热了、大家都在车上有时候买瓶水、喝完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不能车窗抛物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瓶子先放车里、
1: 放着
0: 哎，就可能攒多了。
1: 哇！
0: 我就突然想起有一年我的那个车被别人给撞了嘛，然后送过去修了，修了之后我一直没时间去取，我朋友帮我去取的。然后当时帮我取，
1: 你朋友人还怪好嘞啊。
0: 然后他当时帮我取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个视频发给我，就有点像那个老师检查卫生的，
1: 让你检查一下这个车修的怎么样。
0: 他拍了我车内的视频，他说：车里边你是收瓶子的？因为我的车后面大概放了有将近20个水瓶子。
1: 完了，婷婷的兼职被他发现了啊！
0: 不是，我是这样的
1: 啊，
0: 因为我们邻居那个奶奶
1: 啊，
0: 她平常就是她之前就跟我说过，
1: 对，
0: 说那个啥，就是你看啊，你有这种就是
1: 对，
0: 就是有、
1: 你就喜欢收一些瓶子嘛啊，
0: 纸箱啊，
1: 对，
0: 你就放门口，
1: 对，
0: 然后后来觉得阿姨也奶奶也确实不容易，
1: 嗯，
0: 然后我平常就习惯性的把那个瓶子会攒下来，然后放一个袋放在我瓶，就是放在我门口，
1: 对，
0: 然后
1: 婷婷每次回去，今天收多少瓶子，放我车后面啊，我去卖了去啊，
0: 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大概放一年的时间、每到这个杏儿成熟的季节、邻居奶奶就会拿一大袋杏儿送给我，
1: 哎呦、
0: 然后所以我就养成那样的习惯，当时他就说我嘛、说你能不能讲有点卫生，
1: 能不能给我多弄点瓶子，
0: 他说你看你一个女孩子、你车里面全是这个水瓶，我说不是、我那个自有妙用，
1: 哎呦、
0: 嗯、
1: 你看当时啊他误会你了，结果没想到你解释完之后发现你整个屏幕都在发光啊，人性的光芒在你那个屏幕里面散发出来了，照亮了他阴暗的心灵。哎，其实说实话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一些小美好嘛啊、有的时候我看我们小区那个群里面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楼里面有会收这些瓶子的这个应该算叫奶奶吧啊、人是不是收收瓶子啊，收收这个纸箱子，我们小区群里面就会说啊，几楼箱子啊你过来收走啊，几楼瓶子你直接收走啊、其实说实话啊，这有的时候呢也确实是车窗不能抛物，车里面呢可能就会攒一些平时在车里喝了饮料的这个瓶子啊、
0: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这个话题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互动，
1: 哎，
0: 大家呢只需要在开车的时候环顾一下四周，就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了。
1: 哎，
0: 想问问大家，就是此时此刻你车里最多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1: 是，
0: 哪怕是啊，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这东西是俩，
1: 哎，
0: 就是你车里最多的东西、
1: 哦，
0: 它不是说你的数量要多少，就相对来说在你车里数量比较多的东西是什么？
1: 哦，
0: 然后我刚刚说的是那个水瓶子，除了水瓶子之外呢，我的车里什么比较多？
1: 衣服
0: 啊、
1: 因为婷婷衣柜塞不下了啊，衣柜就剩下的多出来衣服全都塞车里啊。
0: 不是，你像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要去拍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1: 有活动什么的，
0: 对，就可能你平常就喜欢穿那种休闲的衣服，然后但是你车里总得备上那么一两件，
1: 对，
0: 正式的点儿的，
1: 嗯。
0: 就比如说、
1: 你学学人家夏记者，人家夏记者平时日常的穿搭都特别适合上镜，
0: 不松弛。有人说了，说他现在车里最多的是什么？一提矿泉水。
1: 一提矿泉水，那看一看就是加油站送的吧，是不是？
0: 我车里第二多的东西就是纸。
1: 哎，其实说实话啊，我一看他这个矿泉水，让我想起来了。之前我跟别人去那个宇都公园打球的时候，人别人打开后备箱有水，直接给我拿一瓶，我还觉得哟这好啊。
0: 显得人家很商务。
1: 对，显得人家就还
0: 热爱生活。
1: 哎呦，我就感觉人家经常运动。
0: 显得你就生活乱七八糟。
1: 谁说的？后来我也就经常往我那个后备箱里面放。

0: 水啊，放饮料，
1: 人家说的那个
0: 放披萨，放汉堡，放烤箱，
1: 怪不得你车里有老鼠呢，
0: 吓坏了。那你放进去的吧，细堵啊。
1: 随缘说他车里比较多的是什么？一箱红牛饮料。
0: 哎呦呵，这更伤我这啊、这没事老跑长途呢吧？这是。
1: 冰镇可乐说，我车里最多的是垃圾袋
0: 啊，
1: 放那么多垃圾袋干啥？他可能放在那儿，用的时候去拿一个。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五年以内调整为八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反馈这个红绿灯的问题，稍后我们跟相关部门来反馈一下。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挺有互动的，大家只需要环顾你车的四周，
1: 是
0: 就能够参与到今天话题的互动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在你的车里此时此刻最多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它不是说你数量要特别多，
1: 嗯，
0: 相较于你别的东西来说，它的数量算是比较多的。
1: 是，
0: 你像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跟大家有说到了，说我在车里，我的车里还有一样东西比较多，什么皮筋儿和卡子，
1: 女生的车嘛，
0: 小黑卡子，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个什么活动啊，
1: 对，
0: 那化妆师是真舍得给你加卡子呀，
1: 哦，
0: 然后弄了之后吧，就那个卡子有时候你每次都觉得扔了吧，用了一次怪可惜的，
1: 嗯，
0: 然后不扔吧，你放车上也没啥用的，
1: 是，
0: 然后我的车里就攒了一小撮卡子。
1: 我突然想起来，蓝总现在在直播间，你要问蓝总车里面什么最多？
0: 八加一，
1: 毛子呀、啊。华子呀，啊，金子呀，
0: 玛尼呀，
1: 啊，这都太多了啊！是不是就商务招待？你看看人蓝总，
0: 你别说了，
1: 一天天
0: 就找蓝总车牌号是多少了？
1: 人蓝总的车太多了啊，一天天醉生梦死啊！
0: 蓝总说车里最多的就是钱包里备用的现金。
1: 你看我就说吧，
0: 两百块钱，
1: 我两百块钱，人、哎、小瞧人家蓝总了啊！人怎么着都得是，
0: 别说了，
1: 人都得是刀了啊！
0: 来看一下，随意说。新疆放羊招工电话是多少？
1: 我们这也太全能了吧啊！把我们这儿真当那个114了都啊！
0: 来看一下陈外，他说、嗯、他车里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1: 太阳镜
0: 和抽纸。
1: 抽纸
0: 应该是加油送的
1: 哦，对对、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怎么都没想到抽纸多呢啊！我车里面有好多抽纸，有的时候家里面没抽纸，我得从车里面拿。
0: 加多少油就给抽纸啊？
1: 你加油就给抽纸。
0: 加油就给，加两百块钱给一抽。
1: 啊，如果说你要充五百块钱的话，人给你一提 啊， 啊，还给你搭一箱水啊。
0: 之前我朋友在我车里，
1: 嗯，
0: 没有抽纸，说你那个什么加油的时候能给人要点吗？啊。

0: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你朋友怪幽默的啊！婷婷的电车开到人的加油站免费洗车，你都得给他轰出去啊！
0: 还来看一下浅浅的爱说到了说车里最多的就是送货清单。
1: 送货清单啊！看来平时的时候经常跑业务啊，送货。
0: 郭说瓜子儿最多，
1: 瓜子儿最多啊！你得亏是瓜子儿最多啊！你要说瓜最多啊，我都好奇，
0: 想坐进去看看去。
1: 我都好奇你在哪儿摆摊呢都啊，瓜最多啊！
0: 来看一下 V1，他说他车里是图纸最多，
1: 图纸啊，各种设计图纸是吗？嗯，这都是财富啊，这是
0: 得看一阵一阵的，有一阵我车里就手卡多。
1: 是，人婷婷现在学会了啊，这手卡你还要吗？都给你了啊！我说我要它干啥呀？啊，来看，
0: 藏起来，这可是婷婷用过的。
1: 呸啊！婷婷用过的烂手卡，我要它干啥呀？啊，那啥我都嫌硬啊，扇扇都嫌硬啊。
0: 三棵树说快递，
1: 快递最多、啊，那看来最近还活得挺滋润啊，经常网购。我现在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现在去我们小区的快递驿站，我都感觉那快递驿站的快递都没有以前多了都。
0: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李先生，哇哦，
1: 刚抢的，
0: 搁哪儿抢的？
1: 歪是那个什么吗？歪歪钩吗？有人抢这个？
0: 是衙门吗？
1: 有人抢樱桃啊？来看一下，
0: 抢的，
1: 在哪儿抢的？就是
0: 哪儿抢的？
1: 我们想问在哪儿抢的？我们是就是随便都能去抢吗？
0: Just so so 说挂件最多，
1: 挂件最多啊！哎呦呵，你这反光镜确实承担了很多他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啊，
0: 怪沉的哈！
1: 哎呦呵，这是还有玩偶。还有这个好事发生，
0: 事事如意。
1: 这还有这是啥呀？
0: 手办。哎呦、
1: 你要但凡要摆俩牙摆的话，我跟你说，这车明天玻璃都不保险啊。
0: 未来为我而来说，我车上摆件最多，
1: 摆件多，
0: 可达鸭。
1: 还有死侍格鲁特。哎呦，你还是个漫威迷呢，这是啊。
0: 还说有志青年说到了说，我车里什么最多呢？洗车卡最多。
1: 那说明你经常去加油啊、加油的时候人家给你一张洗车卡，一加油给你一张洗车卡。
0: 对，像经常加油的朋友，之前坐我朋友车，人家也是洗车卡可多了。给你一点，给你一点。我说我一个电车，我就不好意思。

0: 是害怕那个伤车起搏。
1: 哎呦，还这，你那是劳啊，还是粉红法拉利呀、啊？
0: 那咋了？
1: 还担心伤车漆呀、
0: 啊？那咋了？那什么车它都可能会伤车漆啊、
1: 哦？
0: 那我的车岂不是更脆弱，更容易伤吗？
1: 对，人婷婷当时买那辆车的时候，还花了80000块钱在那车身啊勾了一条金线呢啊！
0: 8万块钱勾不出来吧？
1: 8万块钱纯手工嘛，给你勾一条，你两条的话就16万啊！我当时了解过人劳的那个车腰的金线、哦、啊。
0: 后来我主要害怕别人给我的金线抠走了，
1: 人家就是，
0: 所以就没弄。
1: 浅薄了啊！嗯、你开劳了都还停大马路上啊？
0: 那我停哪儿？
1: 停自己的专属停车位呀、啊。
0: 那专属停车位不也有人过来过去的吗？
1: 专属停车位呀、啊，你家里面别墅里面专属停车位呀、
0: 啊。你家？
1: 听我家，听我家得收费啊！来听一下李先生的声音。
2: 万荣吗？刚一个同事，万荣的同事拿了一箱樱桃在这儿捡的，我就抢了一袋。
1: 啊，抢同事的啊！我抢了是就明天还见同事吗？这低头不见低头见的，
0: 不是还有吗？
1: 啊，同事还有吗？问同事，同事多呢啊！同事的樱桃不多了，
0: 还有樱桃吗？
1: 来看一下，未来为我而来说了啊，我车不锁门都不担心，
0: 为啥？
1: 拉车门的都得给我留点东西再走。
0: 那车里啥也没有呗。
1: 对，进去的话还一发现，哟呵，你看人家车座椅啊，还是塑料凳呢。安全带都得现绑啊。
0: 鞋带拆了系上安全带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啊、
1: 嗯、
0: 这个话题其实还挺有互动的。
1: 是是是。
0: 大家只需要环顾四周就可以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嗯、
0: 此时此刻你车里什么东西最多？
1: 对。
0: 这个数量最多，就是相较于你的车里来说，
1: 嗯，
0: 比如说你别的东西都是一样、
1: 哎、
0: 这个东西就两样、
1: 嗯、
0: 三样四样
1: 对
0: 一样。什么东西最多？
1: 是，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要这么说的话哈，我有一点都一直没给大家显摆啊，我车上啊小孩玩具可多了啊、哦，动不动恭喜找不着玩具了，去我车上一找，哎，有呢。
0: 有
1: 我车上找不着的话啊，没有贴画，
0: 嗯、
1: 因为贴画都贴我们家冰箱上了啊。
0: 杨仔说到了，说佳佳，
1: 嗯，
0: 来，请你吃兰州牛肉凉面。
1: 去哪儿啊？啊，你得先把位置发给我。你要去宁波的话，你就把钱给我打过来，我自己吃点牛肉凉面算了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1: 嗯。
0: 第二种互动方式，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

0: 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
1: 马上六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啊，梦想起航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今天车上啊什么东西最多啊？你车上有的可能别人车上没有的东西是什么？梦想起航说，我车上毛巾最多。
1: 为啥呢？
0: 该死的刻板印象啊！我一看到他说我车上毛巾最多，我就说
1: 这不是刻板印象。这是自己经历了什么事儿、就老觉得别人是这个样子的。
0: 谁说的？我就觉得是刻板印象啊。
1: 什么刻板印象？
0: 他一说他车上毛巾多，我说你开的不会是凯迪拉克吧？人凯迪拉克不都往那个洗浴中心跑吗？你洗完澡之后，人不就送你条毛巾吗？是不是？去没去过洗浴中心？
1: 没有啊。
0: 没去过洗浴中心，没事享受享受生活。人自助那个洗浴中心的自助餐可好了啊，每次洗完澡人送你一个毛巾，你的毛巾呢可以用来擦擦车啊、我们每次就弄着那个毛巾就攒车上，我都忘了
1: 那个不好用
0: 啊，
1: 那你得要那种
0: 啊，人送的毛巾你还挑什么呀？后来呢，这个好朋友啊，我看梦想起航说了，我是开大货车的啊、每次加完气，人家加气站呢都会给两条毛巾，
1: 那人送那种好用，
0: 所以说车上全是毛巾、人加气站送毛巾，那加油站怎么不送我毛巾？每次就送我，
1: 送你抽纸了吗？
0: 啊，送我抽纸了啊！我也想要毛巾啊！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4460说到了说。

0: 我车里空座最多，
1: 空座最多，
0: 希望我的车
1: 啊，
0: 网约车、
1: 啊、
0: 订单多多，乘客多多、
1: 哦、空座最多啊。我来看一下你
0: 商务车吗？
1: 我就想问一下你车上的空座，有人那个追梦人车上的空座多吗？啊，
0: 追梦人车上应该空座比较少，座多
1: 啊，座多空座少。
0: 来看一下阿达说到了说车里面纯牛奶最多，
1: 纯牛奶最多，
0: 你不会是专门配送纯牛奶的吧？
1: 对，要么的话是配送纯牛奶的，要么那就是今天刚买的纯牛奶，
0: 要么就是
1: 没有第三种选项了啊。老宋礼盒有着一些人情世故的场合啊。
0: 寒夜微凉说车上的东西吗？是的、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一个小小的话题，此时此刻你车上什么东西最多，
1: 哎，
0: 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 JTT 说了啊，车上一顶草帽，一顶渔夫帽，你车上放这是准备干什么呀、
0: 嗯、
1: 啊，是今天刚在给那种农作物喷完药吗？啊，
0: 寒夜微凉说旺仔牛奶，
1: 旺仔牛奶，
0: 家里有小朋友
1: 哦、嗯、那你这么说的话确实是，那我车上零食也挺多的，零食渣也挺多的，好久没洗车了、嗯、关键我那个车停到单位之后呢，也就最近骑摩托车嘛，骑的比较多，车开的次数都少了啊、嗯，
0: 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此时此刻、
1: 嗯、
0: 你车里的哪种物品数量是最多的、
1: 哎、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
0: 或者有哪些你觉得本不应该出现在车里的，但是你的车里此时此刻有。
1: 嗯
0: 嗯，我突然想起一个
1: 啊、
0: 那个凳子，
1: 凳子，你车上为啥会有凳子？
0: 很多人也会有吧，就是那个露营凳、
1: 啊、
0: 我那个、
1: 啊、露营凳，
0: 我那个凳子不是露营凳，就是那种小方凳
1: 啊，
0: 就是那个买家具送的那个小方凳
1: 啊、是还没往家里面卸呢，
0: 哦，
1: 懒得卸。
0: 我在单位放了快一个月了，
1: 啊、
0: 昨天前天好不容易把它放车上了，
1: 嗯，
0: 又懒得拿回去了。
1: 啊，你这放我车上多好啊！
0: 放你车上干啥？
1: 放我车上，我帮你不拿我家去啊。JTT 还说了，它是纯素车，啥叫纯素车呢？啊，
0: 就车里面装饰比较少。
1: 哦，哦，纯素车，那我能想到的纯素车，那就是毛坯车嘛，特斯拉嘛。
0: 你看人家有加寿司，
1: 嗯，
0: 满分。答案呢？你说、
1: 啊、
0: 我现在车上最多的就是你俩带来的欢声笑语。
1: 哎呦呵，哎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车上承载了那么多欢声笑语，一会儿把车那个费用给我们结一下哟。
0: 来看一下热心市民王女士说，我车里纸最多，
1: 纸、
0: 抽纸、小包纸巾。
1: 哦，我明白了，那你肯定是路口等红绿灯的次数比较多。你要小包抽纸的话，不就是在路口的时候会有发的吗？每次也说不安全啊。
0: 对对对，
1: 你要说抽纸多的话，那说明你那个车经常去加油。
0: 就真的有时候看到他们就觉得，
1: 嗯，
0: 不知道该就很百感交集。你说让人家把这个，就是想说赶紧让人家给发一发，
1: 嗯
0: 啊，发完了人家就不发了、
1: 嗯。
0: 但是后来要觉得你老收，他们就老发，发完在车流中间确实挺危险的。
1: 对。关键是那个，我觉得说实话啊，你说路口那是不是那小包纸巾不好啊？人家那为什么哪不好？大家在网上也可以搜一搜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啊，蛛丝马迹怎么说的？车上啊四个水杯啊，孩子忘带一次买一个，忘带一次买一个。
0: 有红领巾吗？
1: 还是家啊？那你这么说的话，也经常忘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JTT 说了啊，草帽呢是钓鱼用的，渔夫帽呢是爬山用、旅游用的。
0: 哦、oh. ，
1: 你看看，哎呦 ，JTT， 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发型发量是什么？
0: 还有，我突然想到了，我车里还有什么最多？玻璃水儿、
1: 嗯。玻璃水儿。
0: 嗯，以前我老是没有玻璃水儿，后来。
1: 以前啊，我跟你们说，我跟婷婷但凡出一个什么任务的时候，开人婷婷车，我喷一两下，那没玻璃水儿，我说我给你弄一瓶啊。后来现在这玻璃水多了，没想着给搭档饶两瓶吗？搭档现在那个玻璃瓶、玻璃水啊，都见底儿啦。
0: 我那个主要是
1: 啊，
0: 去那个
1: 解释，
0: 去洗车，洗车那儿，正好碰见我们听友了
1: 啊，
0: 他眼洗的也干净
1: 啊，
0: 正好就是也是我们听友。
1: 当时你吃饱的时候，没想到搭档的车还饿着吗？
0: 偷偷给我车里面塞了两瓶，
1: 偷偷塞两瓶。
0: 人洗的真好，就有强迫症的，就是那个、
1: 啊、
0: 那个店主、
1: 啊、是吗？
0: 他就会把你的那个数据线呀，都给你卷的一圈一圈的帮你放好、
1: 啊。
0: 他把你车，比如说我车后面放了高跟鞋，
1: 嗯，
0: 他会把你鞋。一双一双
1: 鞋跟给你掰折了，给你放的整整齐齐的。
0: 像话吗？那是捣乱啊！人家就真的给你鞋一双一双一双整整齐齐的摆在你的后座。
1: 你在那儿办卡了吗？
0: 嗯，没有。
1: 哎，我还说我去报你手机尾号试试呢。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

0: 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来聊聊车上的那些事儿啊，来说一说吧，你车上啊此时此刻车上什么东西最多嘞？是摆件多还是这个抽纸多？是车上的这个矿泉水瓶多还是矿泉水多呢？
1: 就是相信此时此刻下班路上，大家车里什么最多呢？对家人的爱最多。
0: 哎呦，你怎么又在这上价值啊？
1: 你看，
0: 不想回家的心情最多。
1: 平安、健康、快乐，说到了说，美美的大巴盒。
0: 大巴盒是啥呀？啊，听听馋台说这一定很好吃吧？啊，
1: 甜甜的西瓜，
0: 甜甜的西瓜，
1: 刚在路边买的，给家里人。就尝一尝。
0: 对，西瓜我吃过，大巴盒是啥？我很好奇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应该是 L 还是 I 啊？他说了，车上工具最多。
1: 啥工具啊？
0: 啥工具？我也好奇啊。我得看一下你这个工具，来判断一下你的工种啊。有的时候那个工种啊，确实，你工种好的老挣钱了。来看一下 MY， 一听啊，也是从事这种这个蓝领工作。他说各种防护口罩多，
1: 防晒口罩，
0: 啊、防晒口罩。
1: 到这个夏天，一般女生，我的防晒口罩啊，其实为了防，就主要防的是哪一角呢？
0: 啊，
1: 就刚从家里出来到车上这一角。但是我的防晒口罩全都在车上。
0: 啊，
1: 就戴了一次之后放车上就忘了戴了。
0: 对，你每次洗着脸这样走嘛，你这捂着这样。
1: 我还戴帽子。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刷新一下。
1: 来看一下，如果岁月可回头，说1019多，
0: 就只有一个1019啊？怎么1019多？
1: 唐丁丁白沙说，老母亲的投喂，一人一组。
0: 我来看看啊，这是什么小零食？哎呦，小饼干，还真是一人一个，什么都准备
1: 三
0: 份。
1: 小饼干，三包全麦的，这个是
0: 沙琪玛吧？这应该是。
1: 这三个不一样吗？
0: 啊。
1: 这边
0: 味道不一样啊，这真是你什么都准备三份儿，车挺整齐。
1: 主要是害怕这小朋友上了一天学，路上饿了咋办？
0: 哦，那你这么说，
1: 其实唐丁丁白沙车上什么最多？小孩哥最多。
0: 小孩哥最多啊！谁能像你们家一样啊？一下接仨娃呀？啊，
1: 车都坐得满满当当的，佣人说三个娃妞。

0: 所以说庸人，你得多向人家看齐啊，有三个娃之后倒逼着你去努力了啊。
1: 双胞胎嘛，太幸福了。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的车上什么最多？
0: 什么最多啊？
1: 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第二种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账号，23392000.23392000.也可以找到我们。来听一下豆豆的声音。
2: Hello， 雪茄米茄，下班快乐呀！我想吐槽一下，刚才在路口十字路口右拐的时候，因为刚好行人那个灯是绿灯嘛，然后后面有个车就一直打滴滴 ，GM1599 就是他，帮我播报一下，稍微礼貌一点，要礼让行人的嘛，我要等人家过去才能走的嘛，他为什么那么着急，一直打一直打？
0: 你看把豆豆气的啊！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
1: 情况下、反正我以前就碰到这样，我就可着急，我就着急，我就赶紧，哎呀呀，我都想下去给前面那个人喊一声，你快点
0: 啊。
1: 后来我发现开车这个事儿啊，你就是不能着急
0: 啊。
1: 然后咱们打一个喇叭提醒一下，他没有走。如果说你不打喇叭，他一直没有走，很有可能还是玩手机忘了呀，或者什么的。你打一声喇叭提醒一下，
0: 对，
1: 一般就走了。如果没有走，肯定是前面的路况有一点点特殊，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啊。
0: 越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越是不能超车。有的时候你滴滴滴一拐到人，刚好行人都过那儿，跟你说酿成大祸。
1: 我如果是豆豆会是什么样的？以前我会着急，现在我就更不着急了，
0: 更不着急了，因为他就是那个磨磨唧唧的人。
1: 我会一边开一边说，你着急，你飞过去
0: 啊！你要下次你把这个车，就把这个标语贴到你车后玻璃上啊！
1: 来看一下，冰镇可乐说到了说，此时此刻我在西界天茂府郡十字路口，等左拐红绿灯。
0: 行啊，把你的车牌号报过来，我们报给交警部门。
1: 你不会是后面那个？
0: 你不是，应该不是啊。王说了，镜头点一下这个镜像，字儿都反了。这是我们的标志啊！
1: 故意的，
0: 听听性格。
1: 就等你这句话呢。
0: 多少人进来说把你们这调一下？听听说不行啊！调了之
1: 后
0: 我们难受。
1: 后面我正常行驶，后面车一直催我。不要。来看一下，有家寿司说，羡慕你们俩还能坐同桌。毕业好多年了，没有同桌。改天哪期起个同桌的话题吧。
0: 你是想念你的同桌了吧？啊。
1: 主要是同桌有男有女，害怕破坏家庭。
0: 哎呦。
1: 害怕让你们回忆
0: 过去。你这么说的话，让我突然想起来网上的经典老梗啊！同桌，你作业写了吧？同桌，你作业没写啊？
1: 不管怎么样啊，还是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大家行驶在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0: 对啊，车上的怒气少一点，车上和谐的氛围多一点。
1: 宁听三分，不抢一秒。就是我以前，你像我过红绿灯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会儿是绿灯，
0: 对，
1: 可能差五秒钟，马上就要变成那个红灯了，我就会就是
0: 停停。立马就拉起栏杆，都让他们都别过。
1: 我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后来我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每次到红绿灯的时候，宁可这个红绿灯我不过，我都要慢一点，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差五秒，我着急忙慌往过走的时候，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了，直接撞我车上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哎呀，不管谁撞谁，咱得慢一点，因为你这车剐了蹭了，确实好几天，修一下确实挺费劲的。
0: 对，安全第一位啊，为自己负责，为别人负责嘛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一蓑烟雨小孩哥。来了，大林哥，听一下。
3: 佳佳，你俩的故事好像，我交代。
0: 翻译。
1: 我没听清。
0: 小孩哥的这个翻译官上线啊。
1: 哦，大巴盒是
0: 田盒的姓啊，叫大巴盒呀。你看还有专属名词呢。
1: 姓的品种我只知道两种，第一种是白沙。第一种是金太阳，
0: 我就说啊，人现在女主播啊，每次人吃水果的时候都不吃说那个代词了啊，都专指的那个品种啊。人家大学现在每次都是买甜瓜买羊角蜜37号啊，还是什么羊角蜜38号啊？
1: 得亏没有跟你说要甜度38度的。
0: 人每次冬天要吃37度橙还是38度橙啊？
1: 37度橙，多少度来着？来吧，各位好朋友，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第二种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4: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 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9: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得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歌王争霸赛。来吧，又到了周三了啊，倒是一展歌喉的时候了。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明天是什么节气呀？
0: 明天是小满节气。
1: 明天是小满节气。
0: 今天是520，明天呢又正好是小满。
1: 哎呦，
0: 大家都说小满胜万全。
1: 哦，这么一个小满胜万全。
0: 我觉得这个日子呀，都是充满了这个美好的。
1: 所以说今天要跟大家准备了一首啊美好的歌啊，听起这个歌啊，我都想减肥啊。
0: 为啥呢？
1: 因为它不是那个歌的这个片中曲嘛啊。热麻辣烫，看过没有？热麻辣烫的片中曲不就是小美满啊，是这个歌嘛啊。
0: 没事，你说
1: 啊，小美满嘛、
0: 哎。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歌词啊，如果您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各位好朋友喽。
1: 哎啊，来吧啊，今天的这个歌啊，非常的好唱，而且呢，大家那是耳熟能详，小朋友都能唱两句啊。
0: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赶。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2: 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0: 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
2: 你看在叫，树叶在笑，风声在呢喃。
1: 你要读这句的话，你就会指我的，我还不指。

0: 知道，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1: 只要一觉醒来，床单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0: 笑一笑就灿烂，唱一句歌就舒展，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花样。
1: 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
0: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心情铺得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
1: 岁月很长，你看小狗在叫，
0: 你看看你看，好好读，
1: 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只要一觉醒来，床单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1: 你愿相信什么，就把世界看成什么样，偶尔难题加点重量，越要轻轻地旋转。
0: 所以无论如何，记得保管小小的光环，笑就好，哭也好，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
1: 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0: 之前看过这个热辣滚烫的啊，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对这首歌都比较熟悉啊，而且没看过，你这经常刷短视频也经常能看能听到啊。
1: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知道叫什么名字，而且呢也朗朗上口，很多小朋友啊可能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会教这首歌，
0: 是啊，
1: 基本上听听也都会唱啊。如果这首歌您会唱，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喽。
0: 那你看庸人怎么说的，原来当主持人这么尴尬啊，那我不当了。你
1: 当主持人要学的第一课，就是不怕尴尬。
0: 哎，你要解放天性，
1: 你要让别人尴尬。
0: 啊、对、
1: 啊，你不能让自己尴尬。
0: 庸人你要翻过这个门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1: 听说过解放天性吗？
0: 还有好吃你就多吃点，说了开始就光念啊。朗诵啊，
1: 不是还没念完呢，念完了他就会有人唱了啊。
0: 对啊，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啊，婷婷都能唱两句啊。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唱。
0: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1: 还挺好唱的，
0: 多厉害啊。
1: 就大家可以发来一句两句，我们不嫌少。一整首可能有点多。
0: 对啊，一整首只要你能把歌词记住也算你厉害，因为毕竟语音只能发一分钟的啊。
1: 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啊，跟好朋友聊天是一样的，直接发送语音的消息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0: 是
1: 另外一种就可能没有办法发语音，应该也有办法发，但是我们可能不太好播放啊，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3920.2，也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该向谁反映啊。稍后我们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的话，这个问题其实还挺严重的
0: 啊。
1: 是在车里调频听到的吗？还是怎么听到的？
0: 对，可以把详细的信息发过来啊。来看一下，佣人说了，不行，我一紧张啊就结巴啊，见了美女啊就不会说话，要是当了主持人，一见美女不会说话那咋弄啊？
1: 你像我们这，
0: 那确实当不了啊。那放弃吧啊，好好研究研究你的这个心法，做好财经就好了啊。
1: 来吧，也给大家一点这个唱歌的时间啊。稍后的时间呢可能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歌声吧，也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进来。
0: 哎呦，杰是真唱了一分钟啊，这是啊。
2: 视频会员又 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0: 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农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得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这段歌词，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叫《小美满》。有很多朋友都发来歌声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的歌，大家的歌声。有很多朋友已经找到我们直播间了，说我刚都唱歌了，我都唱歌了。
1: 哎呦，我看到乐悠流的这个留言了啊。
0: 嗯。
1: 我先跟婷婷来说一下，上周三的你不在。
0: 嗯。
1: 乐悠流呢，唱了那个王心凌的《爱你》之后啊，我们直播间的男听友们都说，哎，我想认识一下这位听友，我想认识一下这位听友。
0: 那天我在，
1: 不在，你去，你去开会去了。
0: 我记得有这事，
1: 你在路上听的吧？那是啊，来听，
0: 不是，我记得有这事儿，
1: 来听一下乐悠流的声音吧。嗯。

0: 哇，我好甜呢。
1: 不是我说，乐悠悠，你发现了，你这一周里面啊，就只有周三下午的时候参加一次啊，你就喜欢唱歌是吗？啊，
0: 来看一下，杰说是在这里打卡吧？
1: 没错啊，来听一下，这是12岁的小朋友唱的，是不是啊？
0: 来听一下。
2: 没什么大愿望。
1: 哎呦，真有气势、啊。
2: 没有什么需要干，世界路口红灯一直闪，还像咱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你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猪在叫，树也会笑，风筝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台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0: 就很有小孩歌自己的这个风格，
1: 是啊、嗯，我都能感受到啊。等自己过12岁，不知道过没过12岁生日啊，在舞台上都得唱歌入场啊。
0: 来听一下，豆豆说这是我老大唱的，来听一下，
1: 来听一听啊。
2: 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在。

0: 要分手的你呢？不如好好欣赏月亮，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小心来冲淡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1: 哇哦，你看每个小孩歌唱出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2: 是，来听一下唐丁丁白沙。
3: 没什么大愿望。
2: 哎呦呵，合唱。
3: 没什么事要干。看着路，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他叫大眼的小太阳。乌云乌云还挺大的，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面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依然是绿地又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看，美好简单。
1: Wow，
2: 你看啊，在合唱的部分当中呢，还有单日个人独唱的部分，
1: 就是你看
2: 交替着。
1: 但凡他们唱起来，就是那种美好的感觉，
2: 嗯，
1: 就扑面而来了。
2: 是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了，这个叫乐悠流的小姐姐，你还没推给我，没推给你，没我也没人微信呀。
1: 你真要啊？来看一下豆豆说，人家还害羞呢。
2: 哎呀，大胆的多练几次就
1: 好
2: 了。
1: 好听，好听，来听一下。多宝鱼要唱歌了 请大家做好准备啊！
4: 不，不是该说些什么？
2: 你在干啥呢？
1: 为什么520你唱出了一种失恋的感觉呢？
2: 这小美满，这小美满让你怎么唱的鬼哭狼嚎的啊？关键我没听出来他唱的是哪句啊？
1: 而且听出来一点也不怎么美满
2: 啊。
1: 来吧，还有一点时间啊，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会唱的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了。有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跟着这个原唱唱啊，没问题，
2: 可以。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分享这首歌曲的同时，也欢迎有更多的好朋友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啦。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

0: 富于世，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啊，各位好朋友们，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你一个关注，他一个关注啊，我们明天呢就破5200了啊！各位好朋友们，加加油，努努力啊！你一票我一票，我们明天能出道。当然了，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知识涌入脑海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5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金樽酒仓老许许叔，还有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在直播间答对5道题的老朋友纪念。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5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大家学习的这个热情完全是靠奖励才来的嘛。啊，
1: 昨天有奖励啊？
0: 没奖励再发现大家这个不热情了嘛。啊，
1: 马上奖励就来了
0: 啊，马上奖励就来
1: 了啊，
0: 哎，没你们的份儿啊。
1: 好了，既然是时间，继续来跟各位分享5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嗯，
1: 5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哎，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蛋清儿、果酱等食物，在物理学上属于什么？
0: 哦，
1: 是牛顿流体还是非牛顿流体？
0: 哦，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蛋清啊、果酱啊等等这些食物啊，在物理学上它们呢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呢、是牛顿流体还是非牛顿流体嘞？
1: 给大家要不要科普一下这个非牛顿流体是什么？
0: 就是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一种形态的东西啊。
1: 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蛋清儿、果酱等食物、在物理学上都属于什么？
0: 哎，
1: 是牛顿流体还是非牛顿流体呢？
0: 恭喜庸人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率先答错丢人啊。
1: 以后不叫庸人了、叫丢人、
0: 丢人呐、
1: 开玩笑啊
0: 来吧啊，这道题啊确实有难度了啊。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蛋清、果酱、在食物啊，这种食物啊在物理学当中呢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牛顿流体还是非牛顿流体呢？
1: 锦鲤说，我一直听广播，
0: 站
1: 门口不敢进来。
0: 他一听这个牛顿和非牛顿这俩选项啊，怕进来之后跟庸人一样丢人啊。
1: 没关系的，庸人是太熟了我们才这么说。
0: 是像你们这种啊刚刚进来的新听友的话，我们会把你们呵护得很好的啊，你尽管答就行了，答错的都是庸人的啊，答对的都是你们的，你们答错了我们都会夸一夸的。啊，目前看到就海州专线答对了啊。介乎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这种形态啊，
1: 稠稠的东西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蛋清和果酱在等食物啊，在这个物理学上都属于什么呢？是牛顿流体还是非牛顿流体呢？
0: 对啊，庸人就是你说的这个，但是你轻轻的碰的话它可以，但是你要狠劲儿的一打的话它就会跟固体一样啊。来吧，第二道题，鲫鱼的内耳除了听觉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是感受压力还是平衡身体呢？鲫鱼的内耳除了可以听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作用？是感受到压力还是来平衡身体？
1: 这个题其实挺简单的。
0: 鲫鱼的内耳除了听觉外，
1: 它能够立起来游是因为什么呢？
0: 它在水里面不会东倒西歪啊，游着游着歪一下，游着歪歪一下。你看，心随月色安说了，不懂温豆包，哎呀，真聪明。
1: 豆包有时候也胡说呢。你们没有看那个视频吗？有一个人在路上走呢，豆包被揍得遍体鳞伤的。别人，那你怎么了？他说胡说，被人揍了。别人问他说，那你为啥胡说呢？他说因为我不知道。
0: 来吧啊，第二道题分享给各位了啊。鲫鱼的内耳除了听觉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啊？是平衡身体还是感受压力呢？
1: 好，下一道题，哪种甜点的名字在法语中的意思是蓬松的胀起来？是马卡龙还是舒芙蕾？你吃过舒芙蕾吗？
0: 吃过
1: 啊、那你就应该就知道是什么了。
0: 舒芙蕾是啥呀？
1: 你不吃过吗、
0: 你问我我肯定得说吃过呀，我要说没吃过你就笑话我了啊。
1: 你没吃过我会耐心的告诉你
0: 啊。我吃过马卡龙啊，我知道马卡龙肯定不是这个啊。哪种甜品的名字在法语当中意为蓬松的胀起来啊？你这是一点文学的那种艺术感都没有啊。那我们叫的话就叫膨胀小蛋糕啊，叫马卡龙还是舒芙蕾呢？
1: 有朋友说舒芙蕾是什么，他要把鸡蛋用那个打蛋器打打打打打，
0: 哎，庸人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
1: 那个样子，然后再去烘焙一下就可以了。
0: 他在你现在在商店买的话他会有那个蛋糕，就跟杯子似的那种蛋糕。
1: 不是泡芙是泡芙，
0: 对，我说的跟杯子那种蛋糕似的，你想
1: 它是那种，它还不一样，就那种，它就是那种拿那个鸡蛋打呀打呀打呀把它打去打蛋器打到那种很那个什么，直接一烘焙。
0: 简单一点就叫杯子蛋糕啊。
1: 不是
0: 你在那个超市买的时候那个康帅傅他那个牌子上面就写的叫舒芙蕾，就是那个杯子蛋糕。
1: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
0: 是啊、来吧，第四道题，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由于

0: 鱼在体内需要酶的参与，所以不能和哪种水果一起吃。
1: 就哪种水果它跟酶哎就不行是吧？
0: 降胆固醇的啊、嗯。
1: 是香蕉还是西柚？
0: 哦，降胆固醇，少吃点那个肥肉啊，少吃点猪脑花。
1: 啊、是吗？
0: 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由于在体内需要酶的参与、嗯、所以不能和哪种水果一起吃。
1: 豆宝鱼说盲猜一个，但凡豆宝鱼盲猜都能猜对、嗯、他不对，是香蕉还是西柚呢？
0: 哎，是香蕉还是西柚呢？盗版的舒芙蕾，嗯，不是，我看这个超市里面康帅夫他那个牌子就那么卖的啊，他们管那个杯子蛋糕就叫舒芙蕾啊、
1: 好，下一道题。
0: 嗯，
1: 宋朝之所以分为北宋和南宋，
0: 嗯，
1: 是因为什么？
0: 哎，
1: 是因为都城的位置还是国土的位置？
0: 这太简单了，但凡接受过这个义务教育、学过历史都知道啊。那东汉和西汉为什么会有这个东汉和西汉之分啊？是因为都城的位置还是国土的位置呢？
1: 嗯，
0: 宋朝之所以被分为北宋和南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都城的位置啊，还是因为国土的位置呢？
1: 嗯。
0: 来吧啊，今天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啊，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一
0: 会儿
1: 嗯，
0: 对，一会儿我也看一看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啊，用人今天答得稀里糊涂的，好好的批评一下看看啊。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
2: 南来的，北往的，
3: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4: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3: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3: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3: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3: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来吧啊，看一下曲径通幽啊，问我们说最后一道题没有听清楚啊，但是你已经把答案答对了啊，真厉害啊，盲答都答对了，不知道题目都能把答案答对啊。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蛋清啊、果酱啊这种食物，在物理学上都属于什么呢？是牛顿流体还是非牛顿流体嘞？
1: 正确答案是
0: 非牛顿流体啊。
1: 非牛顿流体啊，是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
0: 嗯，
1: 当这个表面呢受到压力的时候，会开始变硬，具备一定的固体特性。
0: 嗯，
1: 当表面没有压力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柔软，跟液体一样。那么根据这种特性，人们制作非牛顿流体防弹衣，
0: 嗯，
1: 既舒适，防弹性呢也会更加的优秀了。
0: 没错啊，就像刚刚在直播间的时候，佣人啊在那显摆时候说的那样啊。第二道题，鲫鱼的内耳除了听觉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1: 正确答案是
0: 平衡身体啊。
1: 第三道题，哪种甜品的名字在法语当中的意思是蓬松的胀起来？
0: 嗯，
1: 正确答案是舒芙蕾。
0: 舒芙蕾啊，舒芙蕾。
1: 它舒芙蕾应该就是拿那个鸡蛋把它打那种特别蓬松，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再一烤。
0: 对，一烤它就蓬起来了嘛，跟那个杯子蛋糕其实感觉挺像的啊。来吧，第四道题，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啊，由于在体内呢需要酶的参与，所以不能和哪种水果一起吃呢？
1: 正确答案是西柚。
0: 西柚啊，西柚之所以不能和他汀类同吃啊，原因呢在于它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呢可以抑制人体内分解药物的酶的活性，从而呢导致进入到血液的药量啊倍增。通俗的讲啊，一杯西柚汁加一片他汀同时吃，最终的结果呢可能

0: 相当于服用了很多很多片的他汀的效果啊，也就是会异常升高他汀在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容易导致中毒的现象。所以说呢，以口服他汀类药物，比如说这个舒降之心伐他汀片啊等等一些药物啊，都会所以说吃这些药物的患者呢，一定要注意日常的饮食。
1: 是的。下一道题，宋朝之所以被分为北宋和南宋，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都城的位置。
0: 都城的位置，
1: 对，因为北宋的都城呢是在河南开封，南宋的实际都城呢是在浙江杭州。
0: 对，就当时呢叫临安，就是今天的这个浙江杭州啊。
1: 对，但是其实在南宋的时候，官方并没有正式迁都，也就是说官方认证的依旧是在这个河南的开封。
0: 是啊。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0: 嗯，
1: 彭也说到了，说头孢也不能喝酒啊。
0: 对呀 啊头孢加酒全村吃席。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都知道啊，头孢肯定是不能和酒一起用
1: 的。就是不管怎么样，
0: 嗯，
1: 比如说咱生病啦，就吃药啦，
0: 对，
1: 就不要再喝酒了。
0: 是啊，关键还有一个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苹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1: 玻璃碴子。
0: 也没人吃的啊。苹果香蕉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1: 枣
0: 啊。那可以，都学会抢答了啊。
1: 但是我没试过啊。
0: 对，人都说真的那么吃的话会有一股那个什么味儿啊。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儿童凉皮防晒裤啊，尺码呢从80码到170，凉感的原纱防晒裤啊，关键是价格非常划算，
1: 是的，
0: 39.9元到手两条啊，合着到手20块钱不到一条。
1: 人家一般不是把这个防晒裤叫什么户外裤？
0: 户外裤啊，
1: 像夏天带小宝宝出去，
0: 嗯，
1: 然后真的有时候蚊子特别就特别讨厌，
0: 是，
1: 然后你穿裤子吧又害怕宝宝会太热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条裤子啊，能做到防晒防蚊，还凉快，
0: 没错。
1: 同时呢，如果说宝宝就是出汗了，还能够速干，
0: 是，
1: 百搭五合一，而且价格呢还超级美丽，
0: 嗯，
1: 家里有两个小宝宝的也可以一起来买啊，
0: 对，
1: 就是能够这个阻挡烈日和紫外线。你说小宝宝本身他的皮肤呢就很嫩，稍微一晒可能就晒黑或者晒伤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啊。你像有很多朋友说宝宝穿其他的裤子感觉很闷热，那这条裤子呢就自带凉感buff，面料轻薄透气，一触即凉，就像是自带了小空调一样，孩子穿上之后就感觉瞬间清爽降温。
0: 嗯，
1: 同时呢像那个晚上出去的时候，包括去逛公园的时候，
0: 对，
1: 防蚊设计更加贴心，
0: 还可以束脚裤口啊。
1: 对，是，因为它因为是这个束脚的裤口嘛，
0: 嗯，
1: 时尚还能够有效阻挡这个蚊虫从这个裤脚钻进去。
0: 对，
1: 包括你露营的时候啊，
0: 嗯，
1: 在户外晚餐的时候啊，遛公园的时候啊，就不用担心小宝宝的这个腿因为皮肤太嫩了，蚊子一咬就有那个小红点了。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
1: 孩子玩的满身是汗，
0: 嗯，
1: 也没有关系啊，咱们这是速干面料，不仅吸湿排汗还特别容易清洗，
0: 嗯，
1: 你怎么搓都不容易起皱，垂感丝滑，随时随地保持清爽的状态。
0: 没错，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裤子就可以看到这款儿童的这个防晒裤的链接了。
1: 我真的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
0: 嗯，
1: 现在39.9元您可能去店里面买可能真的只能买一条，顶多买一条，
0: 对，
1: 我们是39.9元到手两条，
0: 嗯，
1: 从80码到170的，哦，那大人岂不是也可以穿？
0: 嗯，
1: 都有啊，您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有
0: 裤子，
1: 它还有多种颜色，
0: 嗯，
1: 您可以来看一看，有喜欢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下单了，回复我们的关键词
0: 裤子，
1: 裤子这俩字啊，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下单啦。
0: 是，用心说了，又要下班了，真舍不得你们呐，哎呀，下次你来早点啊，咱们还能多聊一会儿啊。
1: 好了，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

0: 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想要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持续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嘞，看到节目还没有开始呢，就有朋友发来了互动了。白少庄主就说了，芝姐想听郭富城，谁能代替你。好的，8:30到9:00之间呢是为大家点播歌曲的时间，想要点歌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发来消息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啦。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

好嘞，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早上好，你是不是打晚上好就给输成早上好了，打卡打卡，欢迎欢迎。

好的，在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玩手机这件事儿。哎呀，说实话，很多家庭当中对玩手机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的头疼。有很多父母觉得，哎呀，我就是不让孩子玩手机呢，那他好像在社交上面，到了学校呢，跟同学没有什么话题，慢慢的就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如果让他玩呢，就担心他会玩得停不下来。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周末放假回到家之后，你让他出去玩啊，让他出去干个什么呀，他就不愿意出去。为什么呀？因为要在家玩手机呀。但是呢，我们昨天也说到了，如果说一个孩子啊，他到了中学阶段，他缓解压力的唯一方式或者社交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手机的话，我会思考的问题是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在心里安定地认为，我不用玩手机，我干点别的，我依旧是可以开心的，可以活下去的。好的，来看一下后台互动。海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啦，又是熟悉的地点。摇摇头没烦恼说啊，芝姐字打错了，晚上好，我知道的，我是能理解的。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对于手机这个话题呢，可能就会跟大家用一期的节目聊完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还有一部分孩子对手机的过度使用是他和现实人格的局限有相关的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在现实当中非常的挫败，干什么都干不好，但是呢到游戏的世界里面他就是个大王，非常有成就感。那如果呢这部分游戏或者说成就感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呢就会害怕他在虚拟和外部的世界有过于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一个孩子越来越退缩。那么我们想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你认为孩子玩手机是在满足哪一部分的需求？好嘞，我们等待大家来互动这个话题啊。你认为孩子玩手机是在满足他的什么需求？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分享一下您的内容。你听见风里的低语吗？我孩子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玩手机玩特别凶，你知道吗？因为呢他当时比他的同班同学要小两岁，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呢玩手机就成为他一种社交的需求。如果他不玩手机的话，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人和他去说话呀，和他做朋友呀什么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家长朋友们，你认为你的孩子玩手机是在满足他的什么需求？用心就说了，你好，我来了，我带着祝福进来了，祝大家520快乐，该转账的赶紧了。那是不是你得转账啊？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 阳光大哥说了，晚上好，原志打卡了，欢迎欢迎。好的，珊珊也来了。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我们考虑一下。我在想，有没有家长曾经想过啊，我孩子这么爱玩手机，他是不是就单纯的认为他就是成瘾了，他就是上瘾了？还是说啊，您认为您曾经认真的思考过，哎呦，我孩子玩手机到底是满足了他的什么需求？

0: 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

0: 有你，生活更美好。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3: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4: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5: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7: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8: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9: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8: 哎呀，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0: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的孩子玩手机是为了满足他的什么需求？珊珊说了，求救的需求，手机上瘾那样精神上的满足。事实上呢，珊珊你说的非常正确，就是在那一刻，就孩子有相当一部分孩子他沉迷于手机就是在求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在向父母求救，他是在自救。然后通过手机来让自己觉得啊，自己还是有存在感的。逆光奔跑说，晚上好芝姐，晚上好逆光奔跑。盛夏忧思说，袁芝520快乐。哎呀，你这个问候我都摇头晃脑的。燕就说了，主播好。严啊，他说主播好辛苦了，是在这里点歌吗？是的，我们的老朋友，很长时间没有参与互动了是吧。今天是外甥寇川新、李晨霄喜结良缘的日子，想为他们点一首知心爱人。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到这首歌呢？你可以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我可以帮你如果是8:30以后呢就最好了。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刚刚我们问到了孩子玩手机是满足什么需求，那么一方面呢就是社交的需求，一方面呢确实是他有这个手机上的资源的一个需要啊，我要听手机上的哪位老师讲课呀。那么还有就是刚才珊珊说的那个在求救或者是说在自救。你听见风，好的，那么当你

真正的去思考我的孩子玩手机是满足了他哪一部分需求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玩手机的背后，他们的需求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很多孩子以前打王者荣耀是一种社交需求，和同学在网上五个人一组商量战略呀，一起上分啊，一起去达成目标啊。可是呢，可能这种状况在家在学校是没有课间活动可以和同学这样玩的啊，他没有时间这样玩。放学以后呢，大家又是各自回家做作业，除了玩王者荣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社交。快吧，那么另外一些孩子，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玩吃鸡这样射击类的游戏，他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但是呢可能因为温和他有被人欺负的经历，在游戏里面他觉得说，哎，我可以大开杀戒，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很爽。这个需求本身是合理的，因为呢他的那种攻击性需要有地方释放啊，包括他的愤怒啊什么的需要释放。但是如果他沉迷于此的话，就会使得他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退缩，越来越容易被人欺负，这就不是适合他的适应策略了。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不让孩子玩这些东西了，那么你不能说我把手机收走了问题就解决了，而是说如果需求没有办法以这样的方式被满足啊，除了手机之外啊，他还有别的方式吗？比如说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啊，没有任何时间跟同学一起玩，只能通过打游戏的时候玩，那他在你在周末的时候能不能给孩子创造两个小时的时间，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在现实中玩耍？或者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游戏中想要体验自己很强大的这部分心理需求，那在现实中爸爸妈妈有可能给孩子创造这样的需求吗？比如你可以带他去学拳击，替他体验到这部分的需求吗？当然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我是希望能够让家长看到的是，你没有办法去否认孩子的需求本身，但是你总有别的办法去满足这部分需求，是吧？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说你有攻击性不行，你不准有攻击性，你有社交需求不行，你不准交朋友啊，你不准和别人玩。真的有家长啊，尤其是那些快要得精神分裂症的孩子，那家长就不允许他交朋友，还有说不行啊啊，你这个只能憋着，你委屈着，你什么，你不要给我制造麻烦啊，你给我拧拧的。所以说我们真的啊，不要去否认孩子的需求，做家长的我们就是要帮助孩子解决他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让家长来帮助孩子解决他的这些需求的时候，你们会觉得给他一部手机更容易，还是说想办法解决他的需求更容易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啊，其实就是说我没有时间啊，现实的客观原因啊，我没有时间，我很忙，我要挣钱呀，啊，我这个在外地我出来打工了，我没有办法呀。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去帮助孩子的话，那请在玩手机这件事情上也不要和孩子那么对立。有时候手机反而是一个最简单的满足孩子需求的方式。所以啊，如果你不让他玩手机了，他这部分需求要怎么满足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孩子在一起，帮助他安排很多的活动。为什么我们说亲子关系对于孩子避免手机成瘾非常重要？应该说你不是把孩子交给手机保姆的话，那么你就要自己去多做一些。好的，我们看到呢有一个朋友他匿名了，他说的是是什么呢？他说我突然就明白，有一段时间呢对直播上瘾，刷礼物其实就是因为心情不好，现在祛魅了，一点都不感兴趣，每天吃好睡好，干好每天必要的事情，心情好是比较重要的。

0: 站在。
1: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啊，西就说了，空港南北桥桥洞这儿一有红绿灯，为什么就堵车堵得这么厉害呢？有没有知道空港南北桥红绿灯那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

0: 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我这里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北京时间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关于玩手机这件事儿，咱们接着聊。有些时候啊，孩子过度使用屏幕也是无意识的在用屏幕阻隔过多的焦虑与压力，这一点对于大人来说也是的。你想啊，有多少次我们自己觉得面前的一些事儿让我们觉得就特别难以面对的时候，或者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有压力的社交环境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掏出手机去滑几下，包括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呢，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里面，我们这样去玩手机，大概率就是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和外界暂时断联一下。当一个人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可能他就不会跟身边的人打招呼了，这个时候他就能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让自己舒服一会儿。如果一个家庭的环境充满了很多紧张的氛围，有很多的冲突，对于孩子而言，逃回手机那一个相对安静的安全的世界里，就是他试图找回和平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他对于现实世界其实是觉得有很多冲突，觉得很不安全的，所以他就想要回到手机里。那么对于支持孩子发展自控力，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多的养育策略。尽管呢，我们也聊到了很多手机为什么是孩子的需求呀，手机并不是坏的呀，但同时我们也要非常辩证的承认，手机对于孩子的大脑发展、心智发展，就是会带来很多挑战的，它就是会抑制大脑发展的，它就是会影响心智发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一起去认识、思考和管理屏幕。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是我们家长要根据自己的孩子年龄，就和孩子一起去认识思考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孩子现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乏很多家长告诉他不许玩手机的声音啊，你不准玩，这声音很多。但是为什么不能玩手机呀？为什么要少玩手机呀？手机究竟为什么那么愿意让人去玩啊？这部分的认知很多孩子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孩子谈一谈，屏幕是为什么让我们进行了一番假性放松呢？去散步和玩手机，它对于我们大脑层面的影响究竟有多么的不同呢？有的学校啊，老师，比如说心理老师，他会让中学生做一些研究，去研究赌场，比如说为什么赌场就是要让人不断地去赌博。然后呢，孩子们就发现了很多的设计蕴含了大量脑神经方面的科学知识，它会不断地刺激你的中脑，让你产生满足感，让你对赌博这个路径产生依赖，然后让你产生很多的虚幻的自我成就感。慢慢，哎，孩子们就会看到赌博原来是这样让人深陷其中的。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再请孩子独立思考一下，这些原理在我们日常玩手机屏幕的过程中是怎么被使用的。在我身旁，那么到这一刻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哦，原来我那么喜欢玩手机，它的背后其实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同时呢，你也可以进一步的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如果我运用这些成瘾的原理，如何帮助老师提升课堂的体验感呢？那如果让我们对老师的这个课堂感兴趣，那我们需要帮助老师去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用成瘾的原理去思考，我的生活中如何成为成瘾的主人，哎，我不要被成瘾牵着鼻子走，而要成为瘾的主人，而不是被瘾所操控。这就是和孩子一起去认识思考以及管理屏幕的过程。所以这个认知啊，可能我们很多家长都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的主动学习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同时呢，现在使用屏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可能通过手机接收了很多很多虚假的消息，会有信息茧房啊，有的信息就是假的，但是孩子他没有判断力呀。你想有的人去晒豪车呀什么的，这就有可能就是租来的呀，对吧？有的人就会说啊，我多长时间赚了多少钱呀，他有可能就是杜撰的一个故事，但是孩子不知道。那有一段时间有很多初中生就说我要当网红，我要去赚钱，也有14岁的初中生去跟那个就是什么公司啊，签约合同，然后呢就去跳一些擦边的舞，后来呢合同无法解除了，这种情况我们也看到过。为什么这些初中生就愿意去跟他们去签合同呢？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很多虚假的信息，他们就陷入了信息茧房这样的牢笼里面，没有办法出来。那我们如何去帮助孩子体验什么是信息茧房呢？比如说你可以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让孩子呢通过某一款软件做一个攻略，然后同时呢在出租车上和司机去攀谈，或者和当地的这个市民去攀谈，了解一下啊，哎，这个地方有哪些是好玩的，哪些是不好玩的，然后和孩子去进行一番体验比较。那同时呢也包括你可以让孩子恢复读报纸的习惯，读书的习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在网上就刷到了一些景区啊，去分享自己景区的一些人物呀，一些 NPC 呀，他们的打扮呀什么的，就很多人就是为了去和 NPC 合影，然后就去玩了。那这个你像我们成年人一看啊，这有什么好玩的呀，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肯定不会去那里。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景区有很多优美的风景，它不仅是有 NPC， 它有很多优美的风景，这个风景是我喜欢的，那这个客观的一个判断就可以让一个成年人决定，哎，这个消息这个地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孩子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

0: 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用心守护每一份亲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1729就说了，芝姐晚上好，我早上出门手机电量92%，晚上下班呢还剩89%，一整天基本上都不看一眼手机。你这要干活就干一天呢。你说呢，我们好歹也得看一下是吧，你比如说找一些节目资料啊，或者是回复一些工作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也是得看的。那你这个就太厉害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基本上都不用看手机。我也是很渴望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甚至都不太想用智能手机了，我只是觉得有一个卡，有什么需要的话大家就打个电话，没什么需要的话就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哎呀，这种生活什么时候能过上啊，就是大概率等到退休以后就可以了吧。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旁。好的，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如果不让孩子去看手机，那么他如果想要去客观的了解这个世界，能不能恢复一下读报纸的习惯呢？比如说我们从手机上看一些网络新闻，它其实是根据喜好来推送的，但是看报纸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当然呢，相对来说虽然报纸也有一些偏好啊，但是呢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要让孩子体验什么是信息茧房，恢复他们读报纸读杂志看书这部分的体验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当一个孩子可以意识到原来我喜欢这样东西是因为背后有这么多的原理，他在利用什么我们的这个中脑，我们人的一些弱点去给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规则，让我们不断的沉迷去其中，那么他至少在沉迷的时候他是非常理性的，非常觉知的，非常清晰的去做这件事儿，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在想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即使啊咱和手机不共戴天，但是孩子也会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我这么喜欢玩手机，他会有一个是非观念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手机提供了我们一种现实世界中不满的代偿，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在现实

始终是不高兴的，他躲在手机里面当然是会舒服的呀。他在现实里面到处都是挫败，今天这个说他一句，明天那个打他一下，他当然在手机不会这样对他，他当然就会很舒服。因此呢，从一个孩子小时候开始，注重各种人际间共享的愉悦体验也非常重要。现在家庭内部的活动经常都是功能性的，比如说孩子周末要去哪儿练体育呀，练数学呀，练什么东西呀，然后我们一起去，好像一家人在一起。但是这类活动它并不促进互相之间的关系。这种所谓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一家人可以坐在奶茶店里面高高兴兴的聊聊天啊，或者天气好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去野餐一下，类似于这种跟屏幕无关的可以让家人待在一起的共享愉悦时光，对于一个孩子去抵抗手机对身体的侵蚀，对我们的生活的侵蚀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家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文化去设置一些仪式感，比如如果一个孩子知道这个时间我就是要去看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到了中秋节春节我们全家人就是要聚在一起吃饭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仪式感也是在帮助孩子远离这个虚拟世界的很重要的锚点啊。这个锚点是需要我们家庭给设立起来的。既然手机已经是我们人生中不可逆的一个趋势了，那么养育者和手机之间的对抗越小，孩子和手机之间的关系就越良性，甚至家长可以考虑和孩子一起玩手机。比如说很多孩子非常渴望啊，家长陪自己玩一玩我的世界啊，一起去搭建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特定的手机游戏啊什么的。如果说你们家本身是有管理手机时间的话呢，那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共享的。哎，那么这种行为和孩子一起玩手游的这种行为也是在告诉孩子，我对于你使用手机这件事儿，我并不是把它看成一个仇人，而是想帮助你如何学会合理的使用这个部分。这个对于孩子养成跟手机更好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到这里我想说呀，对于不同阶段的孩子管理手机的策略也是有所不同的，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比如对于小学阶段，实打实的一天半个小时啊，六七岁以上到十二岁以下啊，一天半个小时，我们固定时间让你玩这半个小时，并且你的手机密码我是知道的，你装什么 APP 是要经过我的同意的，这是我们家的规则。但是呢，大一些的时候，比如十二岁以上啊，十二到十六岁之间，每天可以使用它的时间比半个小时多一些。与此同时，你的手机密码我也是必须要知道的。当然呢，我知道你的密码并不一定代表我一定会来看它，但是因为我知道密码这件事儿，其实也是给到孩子一个信息，就是说爸爸妈妈还是在管我的啊，我是不能就是说随意妄为的，我要掂量掂量我今天看了什么说了什么，我爸妈是能看到的。与此同时呢，如果我觉得啊，就说孩子使用手机有任何我担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哎，你就事先跟孩子说好，我是会来看你的手机的。但是呢，哎，也可以告诉孩子，尽管我现在是这样管你的，但是当你到了十六岁以上，原则上你的手机我是不会管了，因为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你前面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帮助孩子到十六岁的时候能够跟手机有一个独立的健康的关系，所以在十六岁以上你大概率就不用过多的参与他玩手机了。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要管我一辈子了，然后呢他跟你的对抗性也会小一点。手机对于孩子来说是会带来很多不安全因素的，比如说陌生人的网络暴力，所以他知道哎，我的爸妈是在乎我在网络世界中的安全的。那么最后我想说，当孩子使用屏幕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状态了，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了，我们也要避免让屏幕让手机成为亲子关系的替罪羊。很多时候呢，看起来啊好像是屏幕的问题，哎，但是呢其实屏幕只是孩子用来解决更深层次问题的策略。比如说这个二胎家庭吧，有很多家庭生了老二之后呢，哎，出现了很多。

问题，那是不是因为老二来了？很多时候并不是二胎的问题，而是在于家庭内部本来就有一些大家没有意识到的状况，只是通过有了二胎这个事件爆发出来了。所以屏幕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关键，而真正的关键在于亲子关系。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孩子的自控力，思考孩子和屏幕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落脚于关系本身。

0: 我有一台黑莓手机，我觉得那个手机键盘非常的复杂，我觉得那个用黑莓手机也是不错的。来，陈立风图，他说现在离开微信就不能工作。是的，工作还真的是需要手机啊。我就在想嘛，所以我刚才在说，等我退休了之后，不需要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啊？是不是可以就不要用智能手机了？
1: 承诺从未如此般深刻，让寒冬也炙热，夜空的星光。
0: 好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匿名了，他说我亲眼见过一个事儿，一个女孩拿着菜刀逼迫父母给她手机，说要直播，不给就自杀。后来呢，就是惊动了警察，最后呢解救了。他们呢是外地人，在运城打工，孩子12岁，是个女孩，在家乡搞直播，骗男人的钱，被告诈骗，因为年龄不够，被劳教，然后放出来，跟着父母就来到了我们这儿，因为是奶奶带大的，孩子不听话，奶奶就给个手机看，后来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呢，我碰见女孩的父亲，他亲口给我说的，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手机。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们说刚刚这个我们这位听友表达的这件事儿啊，讲述的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因为手机呢？真的是因为手机吗？你们觉得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0: 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关于家庭教育当中培养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明天后天我们再跟大家工作两天的时间啊，分享两天，就剩一期了。然后我们这一系列就可以收尾喽。好的，接下来是点歌时间，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

0: 察，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爸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点歌时间，先听白少庄主点播的这首来自于郭富城的《谁能代替你》啊。刚刚问大家说，关于那个故事到底是谁的问题？亮亮说了，不是手机，是因为粪土，也不是因为粪土，不是因为金钱。珊珊说了，和人有关系，和手机没有关系。养育者从来不听孩子说什么，导致呢？就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就是真的是有家长从来不听孩子说话的。所以一方面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一方面呢奶奶她可能也不太懂得教育孩子的方法，因为老一代就是用那个最原始的方式去教育孩子的。你看啊，这个孩子还可以从互联网上去做这种诈骗的事情。那当然我们抛开这个法律不讲，我们从这个孩子的智商来讲的话，他一定是很聪明的一个孩子。但是这个聪明这个智商没有用对地方，没有得到那种他最起码的那种关怀和爱。

0: 到后台珊珊说了，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最幸运的是我12岁就遇到了学霸，他听我讲什么，他和他的妈妈都是我的贵人啊，所以呢我就没有交乱七八糟的朋友。所以说交友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啊，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哎，真的，成年人交友也有特别不顺的时候，就是不顺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突然就发财了，这一下就开始有人惦记他的钱了。哎，别问我是怎么知道，当然不是我，但是一定是我身边很亲近的人。有时候你就看着他们那些就是引你上当的，或者是去诱骗你的那个手段，你都觉得非常的小儿科。但是那个被骗的那个当事人，他就是觉察不到，他分辨不清啊。
1: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
0: 好的，这首《知心爱人》是严要为自己的外甥寇川心、李晨霄。哎，为他们点播的。今天呢是他们喜结良缘的日子，祝福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亮亮说，你问下他怎么突然有钱的，你这个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接不上茬了，就是谁突然有钱了呢？是不是我脑子反应不过来了？是不是我傻呀？燕燕一下说了，你怎么又叫我的名字？他说，芝姐呀，你的听友点的歌曲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我给你点一首年轻的，新鸳鸯蝴蝶梦。你换一首啊，换一首。这不是前面不是还点什么就是化蝶飞呀、啊、什么的，这怎么就跑到新鸳鸯蝴蝶梦啊？珊珊说了，根本没有突然发财，只有在看不到的地方做多少准备，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你怎么突然发财了？就是你们俩什么时候说突然有钱这件事儿了呢？怎么就把我就给嫁到这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3: 马卡马卡马卡。
0: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4: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5。珊珊，我看到你说的话了，我一看到你说的话，我自己在那儿就先笑了半天。哎呀，珊珊说了，这个你前五分钟说的，说有的人突然发财，然后呢身边的人就开始骗他的钱，然后呢就是而且骗的那些手段都非常的小儿科，这个人还上当了。这话是我说的。哎呀，我这后面的节目我还能上吗？我这班还能够平安顺遂的上完吗？我怎么就健忘到这种程度了？抱歉，亮亮，我是我太健忘了。哎呦我的妈呀，我都受不了我自己了。来看一下，听一下亮亮的语音。
5: 你不是说有个人有钱了，他的钱被人骗了？我不想知道他怎么被骗的钱，我就想知道他怎么突然就有钱了呢？
4: 我知道了，我真是对自己无语了，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哎，行吧，你们多多包容啊。哎，我们这位朋友说了，可能是520的原因吧，看了好几对小年轻小情侣，女孩手捧着鲜花，看到女孩幸福的表情，很想亲自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得到的都是真的爱吧。你得到的是真爱吗？你以后不要说亲口祝福他，感觉你要亲一口似的。燕燕一下说，刚才是开个玩笑，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芝姐你有钱了。哎呀，我也特别希望我能够赚个几千万。哎呀，可以了，500万就可以了。完了，现在全运城的人都知道我没有500万了。这种事情还是挺没面子的。

很多年前，亮亮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拆二代是吧，就拆迁的一些补偿款。燕燕一下说，我想知道有个人突然有钱了，有个人是原知吗？你说我要是突然有钱了，有人能骗得了我吗？

0: 的，这首歌安排了方炯斌的遗憾，看到珊珊已经提前说晚安了，也生怕这个就是一会儿说来不及说，是吗？
1: 说是谁。
0: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要一首《同桌的你》啊。我知道了，没有娶到同桌的你，是这意思吗？
1: 除非放下心。
0: 哎呀，怎么说你呢，你要我

好的，这首遗憾之后呢，就能听到同桌的你了。珊珊说了，周家婆婆六年前，周家坡呀，哎呀，你这个字儿能不能打对呀？像我这种这么健忘的人，脑子都不在线的这种人，你千万要说的具体一点儿，每个字儿都得打对，包括标点符号。当然我说的不是周家婆啊，他说很多年前有很多人基本上都是500万还有房子，那基本上就很好了，躺平了，这样生活真的是已经别无所求了。

好嘞，亮亮说了，他怕你读不到他的晚安。是的，他说我也提前说声晚安原知。好的，晚安亮亮。艳艳一下说了，我也发个提前晚安的消息，芝姐咱明儿见。是的，明天还有一个星期五，还不错啊。哎，不是，明天是星期四。这得多着急呀，这脑子不好使了，全让你们给看出来了，听出来了。好嘞，那就在这首《同桌的你》旋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

0: 从我做起。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晚上九点半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坏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
2: 慢点
9: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9: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0: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1: 好。
1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谁明白听谁的。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馆。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7: Lady，
6: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0: 小哥哥，小哥哥，
8: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 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
3: 慢点
9: 啊，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3: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2: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3: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2: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3。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为月光当歌一曲，怕杜鹃花不赠予，可却无当年大声对你喊泪，你归心里。那我还剩什么？这台下人满无座，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城下要问你歌喉。赠我一首情话，撩开浓眉枯梢，我亦几许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中怎能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是我能懂我心的苦。我已几度心落，若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醒，我迟迟都在看雾。流云闪亮无道，日午相思难休，君若难在，难以看破，就解开我红袖。这死里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兵戎，笑我的人都当庄稼作弄，不服输被运气捉弄。

看小舟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筝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留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一车左是还是总平行歌，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能这么差呢？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0: 不过就溜了溜了。
1: 容我念几世独孤九剑。
2: 对皮弟弟呀，上前一起团战，学会耍皮走为反

然徘徊，想要说说句思念的话，却始终张不开嘴。转眼间春又回到大地，寒冰又化成了水，地下的

0: 怪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

0: 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

0: 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

0: 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如何减少放射性检查对人体的影响呢？
2: 首先应尽量选择辐射小的检查项目，每年必要的体检尽量不做常规 CT， 而做低剂量 CT 筛查。随着影像检查设备更新换代，低辐射剂量技术的应用。

0: 保护。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4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

0: 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了，这回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在运城中学北门口处啊，铺安街上西向东方向、卫峰街上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稍显大一些。实验中学门口依旧是双方向的，目前全段车多缓行。来关注一下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呢，压力也是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在康杰中学门口康杰路和雷达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力。今天早上还有一个路段是顺地街，顺地街和安逸路的交汇处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来告知一下我们现场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从安逸西路一直持续到安逸东路，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25度，最低温17度，并伴有3到4级的风力。运城明天小雨转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
1: 对，未来一周这个天气情况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包括呢在周六晚上持续到周日都会再次出现中雨的降水过程，并且温度在周日的时候啊也会降到25摄氏度以下，包括下周一可能最高温度只有20摄氏度啊。昨天晚上出来就感觉稍稍的偏凉一些，所以说这两天一早一晚大家呢稍稍的注意保暖啊。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19度，最低温15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25度，最低温17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哎，关注一下哈，近期的气温呢是骤冷骤热哈，是甲亢的高发和复发期，专家也是提示哈，要特别注意心跳加快、体重下降等一些信号。
0: 再来关注一下，男孩独自打车钱不够哈，崩溃了。那么遵义的司机哈是暖心的安慰，还教小朋友遇到困难如何与人沟通。
1: 最近在重庆高速，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内，一名路过的货车驾驶员看到以后，以安全规范的操作快速救出被困人员，然后悄然驾车离去。
0: 再来关注最近在江苏无锡，老人街头昏迷，那么路过的女子等人教科书式的救援，一场突发意外哈，因为众人及时出手，专业施救化险为夷，上演了一段暖心的生命护航。
1: 最近的山东青岛小孩哥雨天 C 位指挥交通啊，真的像极了刚下班顺便的有加个班的状态啊。
0: 稍后节目当中共同来详细了解哈，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1: 早上好，还有1729说到早上好，一个长期大脑空转和内耗的人需要彻底转变思维方式，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可以外化、量化、具体化、成果化的事物上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张，说到了精卫晨起周四早上好，昨天啊锻炼了22公里，他还说到了三餐有味，菜品日日鲜，客源天天满，赚钱不停歇，他说希望这个生意好能够越来越好。
1: 还有老师涂装说到了努力向上，努力绽放，人生50%是痛苦，50%是精彩，90%是平淡，所以在平淡的人生当中啊，选择努力是为了迎来生命的精彩。早上好。
0: 嗯，还说到了昨天没有来哈，周三补卡，周四签到。

0: 代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

0: 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4: 看到摇摇头没烦恼，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5: 早上好呀。
4: 好，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说哈。来说一下哈，国家医保局呢联合财政部呢正式呢下发了一个新规，严格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新规了就明确各地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统一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只有名单内的物品才能够刷医保结算，以外的商品一律禁止使用医保支付。这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比如说以前有些人在那儿有什么米面油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医护的用品呐、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的洗护用品啊，都在这儿买，以后可能这些东西就不能够再用医保去支付了啊。
5: 是，不少网友表示哈，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是防晒口罩哈，都可以使用这个医保个人账户啊。那么白名单发布以后哈，为何不能够再用个人的这个账户来购买这一类物品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6: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7: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5: 是，像这一类产品哈，以后是不能够再使用我们个人医保账户来购买了。那么此前哈，曾经有

0: 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哈，引发了大家讨论。那么根据通知，像这一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也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所以说，等这个白名单规范以后哈，我们的个人医保账户的使用会更加的规范啊。
3: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哈，近期的气温呢是骤冷骤热，也是甲亢的高发和复发期。专家也是提示哈，特别要注意一下心跳加快、体重下降等等一些信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
5: 专家指出，确诊甲亢后无需恐慌，及时规范治疗，基本都能得到有效控制。
0: 你看今天早上这个天气还蛮凉爽的，最近这个天气还真的是忽冷忽热的一种状态哈。包括再过两天这个温度还会降哈，就我们这周末到下周一之间哈，这个温度还会降到最高温20度左右哈，所以说我们近期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来适时的增减衣物哈，不要说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感冒了。
3: 对，这两天其实感冒的人都还比较的多一些啊。给你一份安稳，说到了盛惠南路这个修路啥时候竣工，太堵车了，昨天问了就没听到说，是我们说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听到啊，今天专门有说到这个事情了。整个的这个施工大概得到8月中旬将全面完成路面的修复和绿化的恢复了。
0: 对，因为它这个是一共是有四个标段哈，5月底前的话是完成雨水管道的一个铺设，8月中旬完成所有路面修复，包括绿化的恢复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

0: 解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继续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要走申汇桥的话，没有问题，申汇桥、申汇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所以说在施工期间啊，大家呢尽量选择错峰来出行，要么提早出发，要么晚点出发啊，能够避开这个拥堵的时间节点。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这会儿六岔路口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南北方向这会儿还在解放南路、人民路，包括现在中引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关注一下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与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卫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素水街，在星河商业街口这儿哈，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大宇街在大宇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缓行。
2: 这一会儿哈，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空港南北区桥下陶哲工街北向南的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还有现在的顺地街在新港实业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等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是5月21号，今天的8:37哈，我们将会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节气啊。
1: 是的，这时节哈，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哈都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
0: 对，其实满指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北方啊，麦类等这个夏熟作物呢旺盛的生长，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趋于成熟啊。
1: 而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象征着雨水的丰盈，像江河湖塘的这个水量哈也是日渐充沛哈，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那么在江南地区还有一些小满动三车的一个名谚，小满到了，蚕茧成熟，还有油菜籽丰收，还要饮水入田，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
0: 可以说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啊。在24节气当中啊，小和大往往对应着出现哈，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我昨天一看小满，然后我再看，我说有没有大满呢？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因为小满胜万全嘛啊。
1: 是，
0: 所以说古人的哲思正体现在这个地方哈，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其实真的是恰到好处啊。知足常乐啊，不急不徐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了。
1: 是的。所以说万物出盈，小德圆满，愿大家哈也可以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的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0: 7:34啊，刚刚说小满节气过后，天气呢会越来越热了哈，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个期间哈，就是大家呢这个衣服，比如说每天早上运动的这个衣服哈，要注意选择这种速干的，包括爱出汗的一些朋友们啊，冰感速干的一种面料，能够让夏天过得更加的舒适一些啊。
1: 对，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速干的运动短袖套装哈，这套衣服不仅颜值在线，功能啊更是拉满，让大家无论是运动还是通勤都是两不误的，一秒变身清爽达人。
0: 那么它就采用了这个冰感速干的技术，上身呢瞬间是凉意袭来，就像是开了移动空调一样。也让大家即便是大汗淋漓，也让大家能够告别这个贴身湿黏的一种尴尬状态。衣服的纤维当中也融入了天然的艾草植物精华，不仅能够带来微凉舒适的触感，还自带淡淡的艾草的清香了。
1: 对，并且在这个版型上设计哈，也是有一个小心机的，插肩加落肩的一个组合设计，不仅是弱化了肩宽，还巧妙的藏肉显瘦哈。无论您是微胖新人，还是说是骨感达人，都可以轻松驾驭啊。并且的话，它是非常耐洗的，水洗100次哈，依旧是不变形、不褪色的哈。并且价格也非常的动人，实际上哈，它只需要69块钱就可以把这个套装带回家了啊。
0: 是的哈，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套装啊，发送套装这两个字来进行具体的了解。好了，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涛声依旧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顺风顺水说到了，心定则生稳，心静则与柔，从容奔赴每一档节目啊，抛开杂念，静心入境啊，字字走心，声声皆安，共勉。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听一下豆丁布丁。
2: 亲爱的阿姨好，佳琪叔叔好，我是布丁。今天星期四，我们下午有一节美术，一节体育课，太好了。
0: 最喜欢周四的课是吧？
1: 对。体育课和美术课今天可能在部分的时段好像是有这个降水的哈，
0: 不过小雨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孩子们就喜欢这样的，就是每周都有一天的这个课，可能会让大家感觉特别的欢喜啊。好的，大家发套装啊，来了解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速干套装啊，然后呢弹出这个蓝色字体，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

0: 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
1: 现在空港在顺地街依旧是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现在南向北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来看一下现在的苏北线，苏北线和柳河东路的交汇处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柳河东路和破安街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禹西路目前和禹都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
0: 学院实响的门口在破安街上双方向呢有一定的压车环境。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此时此刻整个全段中银路是可以来放心出行，人民路现在是从华西开始持续到禹都街，北向南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关注一下哈，现在的红旗街整个红旗街通行状况哈，目前呢就是和盛会桥的交汇处这儿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压力，整个盛会桥的桥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
1: 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啊通行较为缓慢，六岔路口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街，在河东街东西双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其他路段此时此刻的条山街还有素水街双方向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今天早上的学院路啊，学院路过了素水街以后继续往南走的位置呢，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现场压力稍大一些。
1: 学院北路在大禹学校门口现在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包括现在大禹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此时此刻东向西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

0: 7:4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看到阿川发的是短袖，你发套装啊、发套装，然后呢，他不是有那个链接吗？你点一下那个链接看一下，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啊。
1: 应随长空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58次打卡。
0: 早上好，林芝说到，早上好，小满快乐呀，5月21号周四来打卡签到啦。
1: 早上好，来听一下帅帅发来一段语音消息。
2: 乱想大家的有过一期啦，快乐快乐数一数，开心就去吧，不管不管。
1: 啊、唱的还挺好的，多大的小朋友啊？
0: 哎，上学的路上唱着歌啊，最起码能够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不错啊。还有任东海说到了，小满如期而至，真正的夏天来临了啊，万物生长，小得盈满，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了。
1: 是的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位小男孩吧。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比较忙，比如说是放学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接孩子，让孩子自己打车回家。来关注一下这位男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最近在贵州遵义哈，一位出租车司机就发布了一段视频，一名小男孩哈独自打车，遇到堵车以后哈，担心钱带的不够，非常着急，就打电话给妈妈，崩溃大哭。
0: 是因为你带的这个钱，要是遇到堵车的话，那钱肯定会更多一些嘛，所以他就担心这个堵车了钱不够怎么办？司机呢见到情况呢就暖心的安慰，还教小朋友遇到困难怎么和人去沟通，并且宽慰小朋友哈，钱不够了，叔叔可以给你免单呐、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小朋友给妈妈打电话说妈妈，这个打车费已经超过10块钱了，我只有10块钱，该怎么办呢？特别着急哈。
0: 嗯。
1: 司机王先生说哈，他说出门在外，我能善待别人的小孩，别人也可以善待我的小孩。
0: 是，所以说哈，这个感动的不是司机少收费这件事情啊，而是司机教小孩如何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好像在教他自己的小孩一样啊。
1: 对，就说遇到事情以后不要着急，要善于用嘴巴去沟通和解决问题哈。
0: 嗯，是的啊。
1: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样暖心的一件事儿哈。这位货车司机，我们也要给他点赞了。你看刚才的话是出租车司机，这位是货车司机。最近在大内高速重庆大足段，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一名路过的货车司机看到以后，以安全规范的操作，快速救出了被困人员，然后悄然的驾车离去。他是怎样来操作的？具体是怎样发生哈？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
3: 事发时，这辆货车正行驶在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的高速公路上，左前轮突然爆胎，车辆瞬间失控，在路面上侧翻并滑行数十米后撞上路边护栏，巨大的撞击力将驾驶室挤压变形，货车司机被牢牢卡在座椅上无法脱身，随时可能发生二次事故。就在事故发生2分钟后，驾驶员赖一鸣驾车途经这里，看到侧翻的车辆和散落的货物，立即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并打开双闪警示灯，然后从车上取下三角警示牌，摆放到事故车辆后方。
4: 救人也很重要，但是救人的过程那个安全也很重要。在路上跑，以后是防止车辆有问题，都是要备的，因为这个三角立牌本来就是要提示人家前面有故障，保持后面的那个车辆。
3: 随后赖一鸣迅速返回事故车辆旁，他拉开已经变形的副驾驶车门，确认事故车辆驾驶员意识清醒，但安全带解不开无法脱身。
4: 我问他，我说人没事吧，他说人没事，他说卡住了。我就跑到我车上去拿把剪刀把那个安全带剪掉，我就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
3: 不久之后民警也赶到现场，划定警戒区域，疏导过往车辆，翻倒的货车也被运走，而此时赖一鸣早已悄悄驾车离开。之后民警联系到已经去外地的赖一鸣，为了表彰他见义勇为的行为，大足高速交警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定制的警察

0: 公仔和一套交通安全宣传纪念品快递给他。
1: 赖师傅的行为非常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他不仅有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更有专业的安全意识和救援技能。他在第一时间设置了三角警示牌，这为我们后续的现场处置创造了非常安全的环境。借此机会，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或者车辆故障时，请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救援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

0: 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腰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00，来关注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盛汇路盛汇桥。今天哈，盛汇桥桥面上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哈，没有太过于拥堵的现象。这会儿的红旗街和西城墙街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包括北向南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六岔路口这会儿哈，几个方向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人民路，人民路现在是从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双方向哈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1: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中银路，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开始出现压力啊，从东口开始出现压力，一直持续到雨都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环形。
2: 学院陆立交桥这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在博物馆的这个路段，雨西路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这会儿的条山街还有秀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大禹学校门口还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现在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来关注一下整个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全段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2: 关注一下空港南北区桥下陶周公街放心出行，顺地街新港实验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清晨8:00，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00，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关于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人包括 W 啊说的这个顺地街和安逸东路交汇处红绿灯故障的问题，昨天我们已经反映给交警部门了，目前正在报故障维修，可能要么要是买一些这个配件回来哈，目前已经报给交警部门，已经就相关部门已经了解到这个事情了，正在进行报违章的这个
2: 报维修的一个对，
1: 哎，报故障维修的一种状态啊。
2: 所以说目前交警部门已经是了解到这个问题了哈，大家稍安勿躁，我们来等待这个处理啊。
1: 所以大家在这个期间哈，过往的时候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好了，快来充充电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首先来说一说明代为管控运城延迟修建的近墙，墙体外侧专门开挖的壕沟叫什么呢？
2: A 是护檐沟，B 是进壕。